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3万4千六，反正就是加了，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了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万9千八，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万9千八，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跟不上了。还有就是后驱相对于前驱有什么优点啊？最直接的就是前轮只负责转向，后驱负责动力输出，所以说它这个极限高得很多，甚至在电车之上呢，这一点还能够提升动能回收的工作效率，会有更高的续航表现。还有凯迪拉克 CT5 啊，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万5千9起步的一口价。

一个你可以放一些有趣的主题，想让你的宾客为聚会兴奋嘛，用一个有趣的主题插图来作为你邀请的一个背景，就会增加客人的兴趣感的。还有就是要展示你的地点了，有一个特别惊人的婚礼场地吗？给你的客人一个可以窥见婚礼场地的插图婚礼情景，特色就是你的地点的绘画形象啊。尤其是我们在草坪婚礼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样的情景可以给大家来有一些创作的灵感，让我们在体现自己用心用情的来设计你自己的一个婚礼情景，很有意义的啊。好了，我们刚刚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些婚礼请柬应当怎么来设计，希望给大家特别是新人宝贝哈，在我们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迸发一些灵感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哈，各位好，我是事事都关心的传统。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寻找众多的一些我们加油骑士的联盟商家能够帮得到你备婚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欢迎大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接下来要说的一个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备婚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从个人管理的相关方面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我们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你在结婚之前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提前半年到一年戒烟戒酒。然后提示大家，如果是要身材管理的话，不要突击的健身减肥，容易疲劳影响状态，也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另外呢，脱毛的时候别忘了嘴唇周边像小胡子一样的小唇毛，否则上粉底就显得脸比较脏了。另外美甲的时候您别忘了没脚趾甲，七七的时候新郎给新娘穿鞋会拍到你的脚哦。如果平时不戴隐形眼镜，一定要提前几天开始佩戴来进行适应，否则婚礼当天就很容易流眼泪和戴不上的。还有婚礼前一天洗头，不要当天洗，因为你湿头发不好做造型的啊。还有如果备婚当中啊，我们建议这个关于新郎新娘的父母，哎，我们要给大家在备婚之前做好一些准备的提示了。首先就是婚前一周剪发，不要婚前一天剪发，因为这个水平不好预测啊，理发师的水平真的不好预测。还有一定要提前让老公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否则你婚礼当天的时候全程这个脸就非常的僵硬，感觉像被逼婚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对着镜子来练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婚礼前的时候一定要让老公学会系领带，要不然你婚礼当天系不出来真的是很慌张的啊。还有婚礼别忘了给妈妈们请专门的化妆师，因为婚礼当天的时候妈妈们也是仅次于新郎新娘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哈。还有爸爸们的西装最好也买定制的，穿起来比较合身嘛。还有一个就是迎亲的准备环节要给大家一些提示了，务必取下挂着的衣服甚至是内衣，把家里收拾干净，否则你拍照真的很难看的啊。现在一般接亲不上家里接了，都在酒店接，所以说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提示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吃早饭，化妆师来之前自己先敷一片面膜，否则你皮肤干不好上妆。另外你如果不算白的话，一定要提醒化妆师别忘了给脖子和肩膀打上粉底，否则就像安了一个假脑袋。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戒指一定要交给专人单独的保管，现场临时找不到戒指的事儿可不是个个例啊。还有出门之前一定要跟父母多拍几张合影，你结完婚之后你会想到，哎，这个提示真的是很周到，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日子，家人的合影朋友的合影真的很重要啊。另外再来提示大家，就是迎亲环节当中的这个摄影摄像，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要慢半拍的，这样不仅看上去更优雅也方便抓拍镜头。记住了啊，婚礼当天所有的动作都要比正常的频率慢半拍，这样看上去更优雅方便抓拍镜头。我又说了一遍哈、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一闪而过，这个镜头没有抓拍到的话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另外呢，一定要嘱咐亲友和伴郎伴娘，无论是在接亲还是仪式，任何时候都要给摄像摄影留出最佳的拍摄位置，也就是说面对新人最正最靠前的位置，不要跟摄影摄像抢位置，容易把亲友拍进去，角度不正也不好看，你拍了之后有的时候会后悔的，翻看照片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遗憾啊。另外呢，一定要提醒喷礼花的朋友，哎，等新人走过一米之后再喷，而且不要对着新人的脸喷，要向新人后上方的天空来喷，否则不仅危险拍照也不好看，都
挡上脸了，而且效果特别的不好，还容易出现这个整个的一些礼花沾满了头发或者是礼服上的一种尴尬的情况啊。再来提示大家，迎亲的环节有一些细节的注意，给父母敬茶的水一定要提前晾温了啊，直接倒开水敬茶容易烫到父母的，这个要做心细一点。如果新娘不算很瘦的话，就别要求新娘公主抱自己，穿着婚纱难度很高，真的是很容易摔倒的。我觉得挽着这个新郎的臂弯走出门真的是很优雅的一件事儿啊哈。另外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仪式准备的环节也要给大家有一个专门的提示，比如说你仪式前三分钟要找专人守住宴会厅的大门，让迟到的宾客稍等一等再进去，否则你们上台的时候还有宾客在 T 台上走，就会影响氛围和拍摄了。很多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有的时候你开门的瞬间本来是要新娘的，结果一个宾客进来进入镜头，真的很不好，很影响我们的氛围感的。还有就是在仪式期间的时候要提示大家，走路的时候你这个婚纱别提得太高了，稍微提到脚面就可以了，千万提防踩到婚纱。另外爸爸把你交给新郎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急着跟这个新郎走，别忘了拥抱一下爸爸，否则他会很失落的。还有提醒伴郎伴娘随时和新人保持半米的距离，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站在新人之间，否则拍照真的很尴尬。还有仪式期间要把手机关掉或者是交给伴郎伴娘保管，否则中途来电很影响你的心情和流程的。另外也要提示大家，新人入场或者是退场的时候最好一定不要有人在撒花瓣或者是喷花，影响摄影摄像的拍照，而且红纸落在白纱上真的是不好看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提示，希望各位能够用心倾听。另外呢，再提示大家一下，仪式结束的时候穿主纱的时候一定别忘了跟父母老公伴郎伴娘拍几张合影，否则一张穿主纱的合影照片都没有拍，一定会很遗憾的。你可以在仪式前或者是敬酒前来进行一个拍摄啊，因为我现在很多新人都是整个的婚礼当中是最少三套服装的，敬酒之前强迫新郎吃一点东西，否则你空腹喝酒真的很容易醉，也很伤胃的啊。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最清醒最完美的状态，完成婚礼当天的所有流程。这就是给大家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我们很多的新人在备婚期间啊，他们的一些亲身感受之后总结出来归纳出来，很干货，很有实用性。所以说无论在备婚的每个环节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经常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一档专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们都会随时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同时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愿意为我们的新人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站式的婚礼酒店呢，包括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呢，包括我们的摄影摄像婚纱照，包括婚纱礼服的租赁，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呀、婚车呀、鲜花啊等等等等，都会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各位能够备婚愉快。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倾听，再见。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的，各位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啊。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通过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隐形杀手血栓的防与治。这种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还是非常常见，而且对于身体的危害力也非常大，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医病房的副主任赵秀丽，临床工作20多年啊，赵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血栓的这种疾病。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于这种疾病有所害怕担心，然后在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防与治，怎样来进行一个科学规范的一个系统的去了解。我相信您听过今天的槟城医生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那今天我们这个通过直播间热线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随时留言，我们看到第一时间来答复您啊。赵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赵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我还要详细的介绍一下赵主任。赵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神经病学博士、生物学博士后啊。同时赵主任也有很多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新生眩晕协作学组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眩晕专委会的青年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眩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0: 员秘书，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眩晕全停医学分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科普工作组的委员，中国卒中学会卒中与眩晕分会的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眩晕医学非分会第二届的委员，还有黑龙江医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的秘书委员，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的审稿专家啊！
1: 啊，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0: 赵主任非常棒。其实说到血栓啊，这个和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日子，叫世界血栓日啊。
1: 是的。
0: 听起来专业甚至陌生，但是其实离我们非常近，因为它就像一个隐形杀手，导致全球前三位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肌梗死、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病的一个共同根源了，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个心脑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的器官，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赵主任今天20多年的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特别是他是脑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专家。再次的欢迎赵主任哈。聊到血栓的这个事儿啊，很多人说，哎，血栓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危害？早期怎么来识别？如何科学的预防和治疗？进行全面的科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来请教赵主任，87997399。我们常说血栓，很多人可能是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哈。在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栓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血栓这个话题呢，其实真的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血栓呢，咱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呢会说动脉有血栓，静脉有血栓啊。那么动脉血栓呢，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呢称之为白色的血栓，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以血小板为主，所以动脉血栓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呢，像心脏上的一个血栓，我们冠状动脉血栓堵塞之后引起的冠心病。那么像我神经内科的医生，我们科最常见的疾病脑梗死这个疾病，它就是颅内的动脉堵塞引起的这种白色的血栓。那么另外一种血栓呢，我们称之为红色血栓。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像我们下肢的静脉血栓，像肺栓塞的这种血栓叫静脉的血栓，是红色血栓。那么这种血栓呢，它主要成分呢是红细胞为主，所以呢外观上看呈红色，我们称之为红色血栓。所以无论是动脉血栓还是静脉血栓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真的是非常的常见。
0: 哎呦，你要说现在有时候年龄大了经常会说心梗、脑梗，
1: 哎，
0: 是不是啊？脑出血，然后这个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近两年，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下肢静脉栓塞的这个越来越多了，
1: 哎，确实
0: 是吧？这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血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是的，
0: 这个血栓它可是全身的游离游走性的，是吧？
1: 有游走性的血栓，那么根据血栓的部位不同、成分不同，那么大多数血栓呢，这种就是固定的血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说这种游走性的血栓呢，是临床上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下肢静脉血栓掉下来之后堵塞了肺部引起的肺栓塞。其实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我们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也是比较危重的。这种肺栓塞会引起患者呼吸的一个急促啊，呼吸困难等等，所以这种游走性的血栓更危险性更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动脉血栓是叫白色血栓，对吧？静脉血栓叫红色血栓，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我们都有的时候会出现的下肢的这个情况，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有什么困惑，或者是家人有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怀疑心脏啊，或者是脑梗出现了一些情况，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赵主任啊。赵主任，你看我们在这个很多人说，哎，这个血栓是啊，形成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那
1: 么我们血栓的形成啊，一般是有三个要素。那么这三个要素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第一点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0: 血管内皮的
1: 损伤，
0: 血管是很细的。 哎，全身有好长好长，对吧？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内皮它怎么会损伤？会有哪些因素？
1: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大家想，哎，为什么好端端的我就产生了血栓呢？
0: 对呀、
1: 所以呢，怎么产生呢？第一要素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详细的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常见的因素有哪些？我们最常见的几个因素啊，分六个因素。那么第一因素呢，我们称之为物理性的因素。这部分因素啊，实际上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病啊，它就是一个血压高了之后，那么血流呢直接冲击血管的内皮，导致血管内皮的一个机械性的损伤，这种就是物理性的因素。所以大家看，有高血压病这一类的人群，他就想，哎，我为什么我血压高了，我就容易得脑血管疾病？实际上，在内皮损伤这块，
0: 内皮损伤了，
1: 它就是一个因素啊。
0: 血压一高，它就鼓起来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刺激它，
1: 会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
0: 嗯，
1: 那么物理因素除了血压高之外，实际上啊，血液动力学改变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解剖结构上，像我们的窦纹动脉啊这类的血管分叉出来的这种小血管，如果直角分叉出来之后啊，会产生我们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叫湍流，或者物理学上我们叫剪切率的一个异常。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脑血管疾病某些地方像基底节区它高发，因为这部分的血管它分出来的时候啊，那么解剖结构上偏直角的这样一个剪切率的一个作用，导致于这部分血管内皮就容易受损。所以这个基底节区有一些患者就容易高发这一部分的基底节区的一个血管就是堵塞之后引起的脑梗死。所以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这个地方梗塞，我上次得了，我这次又得所以呢，这部分血管的解剖基础决定了类似于直角分出来的这种解剖的基础导致于剪切率的一个
0: 异常。其实你看他说到湍流，您提到了湍流，还有一个90度，它就是冲击力非常大，
1: 对对，
0: 是吧？
1: 哎，
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 直接损伤内皮，
0: 对，就损伤内皮了，因为它的力量来
1: 的
0: 太大了，我们抵挡不住，自然会造成内身的一个损伤。这是物理因素，包括高血压，包括你说到的湍流，
1: 是的是的，
0: 肌理这块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些机械性的损伤呢，像实际上大家比较熟悉的，现在我们临床治疗中有一种血管介入的手术，比如说支架植入啊，球囊扩张啊，它也可以损伤血管的内皮。
0: 对
1: 啊，包括外伤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壁过度的拉伸，这些的因素呢，都是第一条，我们叫称之为物理性的一个因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做剧烈的运动，有的时候这种外伤引起血管的一个过度拉伸，也会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举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去做按摩。按摩的时候直接刺激颈部的动脉，按摩之后出现了梗死的情况，我们在门诊偶尔会遇到的。那么这种外伤因为按摩的本身呢，它是为了保健的作用，
0: 对呀、
1: 但是位置不当，比如说按摩了颈部的颈动脉等等这些大的血管，外力的一个牵拉这种拉伤按压也会引起这个内皮的损伤，引起了血栓。
0: 所以说你做任何的理疗也得是找专业的人士啊，最起码你解剖学得学得明白吧。
1: 是的
0: 啊，这个是物理因素
1: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叫化学因素。那么化学因素、
0: 跟药物有关了。
1: 跟药物有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啊，吸烟饮酒这是我们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就是大家一个生活中一个习惯。但是烟和酒啊，就是烟中的尼古丁酒中的酒精，实际上这类的物质呢，对于我们血管壁呢也会造成血管壁内皮的一个损伤。
0: 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赵主任，我想打扰您一下哈。就我跟同事聊天，中午出去聊天嘛哈，就散步，然后他就说到了他爸爸也是学医的，曾经拿小白鼠他们在做实验，就是一些吸烟对于身体的危害，就观察这个，一个是打了这个小白鼠给他打了尼古丁哈，一个没打，然后就看他们打完了之后的那个变化，就那个小白鼠他马上吸烟之后，它那个血管硬化的速度就加快，
1: 会加快的。
0: 对，就是说起来挺可怕的。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吸烟挺好，挺仙儿的哈。其实对于身体的血管，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对，尤其是对于年轻人，
0: 对，
1: 就是 二三十岁的一些年轻的朋友觉得，哎，我吸一点烟，喝点酒，
0: 无所谓。
1: 实际上，在潜移默化中，它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对你血管已经造成了动脉硬化的一个高危的一个损害。
0: 没错，
1: 哎、
0: 这就是血管内皮损伤的一个化学因素啊。
1: 哎、是的，是的。
0: 还有什么？
1: 除此之外呢，像我们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高血糖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那么这类自由基呢，会导致内皮的一个损伤，会氧化内皮的细胞，引起的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血糖高的这部分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定期监测血糖，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啊。再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不是十分关注我们空气的一个污染，这个空气的污染 PM2.5 这个也对我们血管内皮实际上呢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东北这个季节一到冬天雾霾天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
0: 口罩，
1: 戴口罩，哎，也会有影响。
0: 它对血管内伤还有影响，
1: 哎、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神经内科啊，经常会化验一管血，叫同型胞胱氨酸啊、这个高同型胞胱氨酸血症啊，这部分朋友呢，就是会对血管内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促进血管内皮的一个氧化，促进血管内皮的一个炎性的作用。所以我们目前已经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采血的一个指标，如果高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口服维生素类的药物给它降下来，否则的话呢，它高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会引起这个是一个脑梗的一个高危因素啊、
0: 同型
1: 高同型胞胱
0: 酸
1: 血症，哎，这个如果高的患者呢，我们现在大家因为对于身体比较关注，很多患者，因为尤其是我们也科普的也比较广，很多患者到了门诊之后主动要查这管血的人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
0: 这个它是跟我们什么有关、
1: 跟我们人体的代谢有关，如果缺少这个叶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这类的维生素，如果缺乏的话呢，会引起代谢的异常，会引起这个指标高的。
0: 那我平时多吃点维生素 B 族是不是可以啊？
1: 正常来讲呢，是我们
0: 饮食就可以，
1: 饮食是可以的，就是正常饮食均衡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尤其是这个社会高速发展呢，大家工作比较忙碌，饮食不均衡，又是外卖比较多，大家就是那些油炸的食品呢，导致于维生素缺乏，导致于这指标高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关注自己的饮食结构，如果确实像我刚刚说的啊、饮食上还是不注意营养的一个均衡，那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实际上还是有必要的。
0: 它要是高了，就赶紧降下来，因为它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产生氧化。
1: 哎，
0: 它有点像糖尿病那个自由基氧化，
1: 哎，
0: 一个道理是吧？
1: 哎，对的。
0: 还有什么？
1: 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化学因素实际上还有很多，活性氧啊等等。那么这部分的因素，实际上大家想，我们能够控制的，其实最主要的吸烟呢、饮酒呀、我们那个空气污浊的时候，我们戴好口罩啊，血糖高的时候控制血糖啊，把这些可控的因素我们控制好，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赵主任提示的非常的接地气儿，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注意一些细节，更好的保护自己。
1: 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三部分啊，就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叫生物性的因素。这部分因素呢，其实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像第一部分，就像感染，像细菌感染呢，像那个病毒感染呢，包括前几年我们新冠病毒啊，包括流感病毒啊，这些病原微生物的一个感染，其实对于血管内皮来讲呢，也会激活内皮的一个炎性反应。尤其是这些感染哈，像新冠病毒感染，那么这些进入到我们血液中，它可以直接引起血管内皮细胞，诱发血管内皮细胞一个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些感染类的疾病，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有哪些启发呢？我们经常来住院的这些脑梗的这些患者我们会问一下本次发病之前的一些诱因。那有一部分患者朋友呢，在发病之前可能有感冒了、拉肚子了、发烧了这些感染的一个诱因。那么这类的诱因会是让既往有过脑梗的患者呢，会是一个让他复发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所以一般如果患者真的有像刚刚我谈到的感冒了、发烧了、拉肚子这些感染类的疾病啊，那么呢尤其是既往得过心脑血管疾病这类的患者，一定要尽快的治疗，而且要多饮温水，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以免这些感染诱发这个脑梗的一个复发，一个
0: 其实
1: 诱因、
0: 但是对于没有脑梗的患者来说，如果有这些感染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及时治疗，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那有的感冒，有的说我这个是自己的免疫力七天可能就 就扛过来了，
1: 是的，
0: 我也不吃药，是不是也可以呢？
1: 这样的对于年轻患者来讲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尽管五十岁
0: 有很多诱因的就不行了，
1: 是中年人，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临床工作年头比较长了，我会发现

0: 发现啊，我们现在年轻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全国也有很普遍。有些患者呢，就是50岁之前，他有可能没有做过颅内的脑血管的一些成像啊，也没有做过颈动脉超声这些相关血管的检查，所以他不太了解自己血管的情况。尤其是有些有遗传类的父母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类的人群，他没有查过血管的情况。那么这类的50岁以上的人群呢，有一些我们。用通俗说，风吹草动，比如说他过于油腻的饮食，一顿那个醉酒，或者是一次重症的一个感冒，他可能哎突然间出现了脑梗的症状。那这类的人群，实际上呢，他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冰山以下不知道的情况，就是既往可能他曾经已经有过颅内的血管或者颈部的血管一个硬化或者狭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强调，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呢，
1: 经
0: 健康
1: 常
0: 体
1: 体
0: 检的
1: 检。
0: 时候，尤其是包括有家族史的或者生活习惯不好的，吸烟呢、饮酒啊、熬夜的这类的人群，就是50岁以后要每年体检的时候能把颅内的血管或者颈部血管查一下，其实对于他以后来讲是很必要的。
1: 好，这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叫生物性的因素会导致
0: 是
1: 我们
0: 的，
1: 的
0: 是
1: 血管
0: 的。
1: 内皮损伤。刚才提到了感染，50岁以上建议大家做一个颈部或者
0: 颈部
1: 是
0: 血
1: 这
0: 管超
1: 个
0: 声。
1: 颅内血管的一个超声
0: 对
1: 哈。
0: 对对，颈部超声是最早反映我们人体动脉硬化的一个很方便、很便捷的一个检查啊，这是一个建议。
1: 颈部动脉
0: 彩
1: 斑
0: 超，
1: 块，我看好
0: 看。
1: 多人都会有这
0: 都
1: 种。
0: 会有的，都会有的。如果有斑块的话呢，我们会给一些药物治疗的一个建议和生活上的一个指导，也不必过于紧张。
1: 好，
0: 因为有些朋友发现斑块非常紧张，导致于
1: 对，
0: 失眠的也有，所以不必过于紧张，我们会给一专业的建议的。
1: 好的，好的，
0: 那我接下来分享其他的几个因素。
1: 可以，
0: 除了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免疫性的因素。在临床上，我们有一些患者朋友啊，尤其是有一些风湿类的疾病的这类的朋友，那么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系统性后毛囊疮，包括抗心理质抗体综合征，等等吧，就这类的风湿免疫类的疾病，也包括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这类的患者朋友，这种免疫性的这类的疾病。他们本身呢，可能免疫功能呢，相对于其他的正常人群、健康人群来讲，可能略微有一些免疫的一个失衡。那么这种免疫相关的因素也会造成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类免疫复合物可以沉积到血管壁啊。那么有一些患者呢，这些包括像刚刚我提到的抗心理质抗体综合征这种不好的这些抗体，可能直接就攻击血管的内皮细胞，所以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这部分患者如何发现这类疾病呢？一定是有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包括刚刚我说的像风湿类的疾病，他可能这类的朋友呢，可能天凉的时候关节疼痛啊，他可能会想到去来到风湿科来排查一下。那么像狼疮啊，或者是白塞氏病，尤其是白塞氏病这类的患者朋友，他可能会有反复的一个口腔啊、会阴呢、一个溃疡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发作，可能提示是不是白塞氏病啊，可能也会到风湿科来排查一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像糖尿病，尽管它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但实际上呢，免疫因素也参与在其中，它也会引起内皮的一个损伤。包括我们动脉粥样硬化这一部分的患者的朋友，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实际上它也有炎性的因素的参与。像白介六啊等等炎性因子的参与，所以我们总结来说的话，无论是既往有免疫类的一些相关的疾病，还是说这些像动脉粥样硬化呀、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它也都有炎性的因素参与。这些炎性的因素对于我们血管造成的影响呢，会造成我们血管，我们称之为血管炎。血管内皮的损伤，它也是接下来后续的像血流缓慢了或者血凝高凝状态的时候会堵血管，引起血栓的一个形成啊，这是第四个免疫因素的一个作用。
1: 好。
0: 那么我接着分享说我们其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代谢和内分泌，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的我们说的糖尿病，因为这个高血糖啊，这个机制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刚刚也提到了它炎性的因素啊，对内皮造成的一个氧
1: 自由
0: 化的
1: 基
0: 一个
1: 氧
0: 作用，
1: 化，
0: 包括它导致线粒体的一个过量的一个产生这种过量损伤内皮细胞，包括引起内皮的一氧化氮的一个减少等等吧，就是机制太多了。但是大家要了解的或者要做的就是，我一旦血糖高，我一定要把 该做的饮食调整，因为糖尿病很多情况下是饮食啊，就是严格的糖尿病饮食没有做好。第二个呢，该控制的药物或者胰岛素呢，没有规律的去调，一定要把这个糖尿病这方面的远期的、长期的一个监测血糖和长期的一个调整要做好。
1: 说白了就是控制好。
0: 哎，对喽，另外呢，就是代谢和内分泌的因素啊，大家特别关心。来到门诊专门要查一管血脂的这部分人群，非常关注的就是血脂的异常。血脂异常，大家尤其关注的，尤其是我们医生也会跟患者朋友要说的，低密度脂蛋白啊，低密度脂蛋
1: 白，
0: 哎，它是所有的血脂中对动脉硬化影响最最重要的一个血脂。它我们工作中是以降脂的一个重点啊。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呢？如果高了之后会被内皮细胞吞噬，形成泡沫细胞啊，所以呢，对内皮肯定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把低密度脂蛋白降到我们要求的一个指标以下，包括高危的人群降到 1.8 毫摩尔以下，极高危的人群我们降到 1.4 毫摩尔以下。所以这个低密度是大家关注的，也是我们医生关注要把它降下来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血脂，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很多方面，包括我们今天形成血栓这块会引起内皮的损伤。
1: 重点对象啊，
0: 哎，重点对象。那除了这个血脂之外啊，大家看血脂单子上还有甘油三酯，哎，甘油三酯也会诱导内皮细胞的一个凋亡，还有包括我们肥胖啊，脂肪组织释放一些因子，然后能够促炎因子能够引起内皮细胞的损伤，所以包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血症，包括肥胖，其实这些代谢的因素对我们内皮细胞真的是损伤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饮食规律啊，适当的运动啊，把那个生活中可控的因素控制下来啊。除了以上的五个因素啊，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了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衰老其实就是我们引起内皮损伤的一个因素，因为内皮的修复能力下降了，线粒体的功能也衰退了，所以衰老我们不可控，也不能逆转。但是呢，在衰老的这个缓慢的进程中，我们把其他的可控的因素呢，我们要控制好啊，包括我们衰老之后，像我们女同志雌激素缺乏了，我们内皮细胞这种一氧化氮也合成减少了，导致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这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控制不了，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就让我们自然的老去，但是我们可控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控制好。
1: 明白了，
0: 像我们刚刚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吸烟、饮酒，熬夜，把这些可控的因素我们控制好，那么对于我们预防来讲其实已经很重要了。
1: 没错，其实在血管内皮损伤这块，刚才请赵主任呢做了一个全面的科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在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跟患者直接密切相关的，包括我们的物理因素，包括我们的化学因素、生物性的因素、免疫性的因素、代谢和内分泌，还有其他的一些哈。所以说血管内皮如果损伤的话，它可能发生这个栓塞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像我们的水管的内壁破了容易挂脏东西是一个概念，
0: 哎，是的
1: 是
0: 的，
1: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一旦这个血管内壁损伤之后，它是形成血栓的第一个因素。那接下来还有第二和第三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血流缓慢或者瘀滞。就是血管里的血液流动慢了，慢了自然而然的它容易就像我们水管里的水一样容易沉下来，那么血管里的血液如果流慢了它就容易形成血栓。什么东西容易形成血栓呢？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血小板呢，哎，对，纤维蛋白原呢等等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血栓。所以血流缓慢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个是久坐啊，尤其是你看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经常我们几个小时不动，这样下肢静脉真的容易形成血栓。那么其他的时候呢，像动脉的血栓也是一样的，就是活动过少了，实际上不动了，那你不动的话血管里的血流自然而然的它就容易瘀滞，它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适当的运动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血液的一个高凝状态，也就是血液变得很粘稠。那粘稠的自然而然就容易凝固。那为什么会粘稠呢？一个是 像我们以我们工作中常遇到的几个情况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拉肚子，拉肚子之后人就脱水，脱水之后血管里的水少了，自然而然血液就粘稠，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拉肚子之后一定要尽快的补充水，不让血液那么粘稠啊、
1: 嗯、
0: 有一些朋友呢，除了刚刚说的拉肚子这种失水状态，那有一些高热的时候高热的时候水分也蒸发了，它也容易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旦人发烧了，一定要把水要补上来。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呢，像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情况，像血管里的成分异常，比如说像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像我们刚刚说的，它血液里面红细胞多了，那么成分多了，自然血液粘稠度就高了。像我们刚刚说的血脂高了，那血脂含量高了，自然而然血粘稠度也高了。
1: 对，
0: 所有的这些成分的这个异常的话，会引起高凝状态，自然而然也容易凝固。
1: 明白了。嗯，刚才说到了血栓的概念，然后为什么会形成血栓，跟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跟我们的血流缓慢或瘀滞、跟我们的血液高凝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说就像一个高速公路，我们一定要保持它畅通。这个保持畅通需要全方位的互相的协作。
0: 是的，
1: 所以说缺一不可，大家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0: 对的，
1: 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性因素、各种
0: 因素。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就是血栓的防与治，这个也叫隐形杀手，所以说一定要引起重视。有什么问题随时请教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一病房的副主任赵秀丽，因为她临床工作有20多年，而且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脑血管疾病，是吧？所以说愿意给大家通过热线87997399直接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尤其是每年的秋冬季节，是我们这个北方方的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有一点变化不舒服改变，就要及时来问，及时去问医，好不好？我们的冰城医生也愿意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桥梁，有什么问题直接请教专业的医生，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刚才通过赵主任的介绍知道了隐形杀手血栓的一些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0: 是的，是的，
1: 形成的包括血管内皮的损伤，包括这个缓慢或瘀滞或者是高凝状态，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
0: 是的，
1: 那这个血栓形成了之后，它岂不是堵在哪儿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季节啊，天气寒冷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寒冷对于血管来讲，刺激血管，容易血管痉挛，其实也是一个血管诱发血栓形成的一个诱因，一个高危因素。那么如果血栓堵在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引起心肌梗死，这个是临床上是很严重的。那么如果堵在我们大脑，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脑梗死，俗称脑中风啊。那么如果堵在我们下肢动脉，这个是我要强调的。那么有些朋友呢，发现他腿脚凉疼，那么以往我接诊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是不太了解这个是什么情况，导致于这个腿上的动脉血栓的堵的时间偏长，已经产生了坏疽，就是已经变色了。那么他才来就诊，其实已经有些晚了。所以如果说血栓啊，动脉血栓堵在下肢的动脉，产生的症状呢，会有腿脚凉而且疼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我们做一个超声就能发现是否有动脉的一个血栓。
1: 嗯，
0: 包括腿，包括上肢都存在这样一个堵在什么位置，有相应的临床症状，及时发现，及时就医。
1: 嗯
0: 啊，这是动脉的血栓。那么静脉血栓呢？因为动脉嘛，它是从心脏啊把血液运输到全身各个地方，而静脉呢，它的作用呢是负责将血液送回到心脏啊，一出啊一回。所以我们深静脉血栓，尤其是在家里有一些老年人卧床的这一部分老年朋友，实际上更要注意。当他卧床时间长了之后，包括我们脑梗的患者住院期间卧床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也要预防深静脉的血栓。一旦形成深静脉的血栓，我们比较担心掉下来堵肺子，引起肺栓塞。所以呢，哎，所以静脉血栓 如果产生的话，会产生刚刚我们说的堵肺子，引起肺栓塞。另外呢，静脉血栓会引起推肿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发现发现推肿啊，我们这个时候也会给患者做腿上的动静脉，其实它是一个超声就同时就看到了啊、
1: 嗯。
0: 如果发现静脉血栓的话呢，我们会给予它抗凝的治疗，就是及早发现啊，及早诊治。所以堵在哪里，它有相应的症状，但是有些症状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就医。
1: 好，各位在这个血栓的这块还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哈？具体的情况我们帮您分析，然后呢，在您治疗方案上，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请到的是医大医神经内科医病房的副主任赵秀丽，临床工作特别是研究脑血管疾病的这20多年了哈，我们愿意帮助到大家。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刚才您提到了囊梗死，也是您的临床的一个主攻领域了啊。
0: 嗯，
1: 应该说我们现在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
0: 的。
1: 我们重点讲一讲，就是怎么来早期的快速的识别这个脑梗死的发作，有哪些信号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0: 啊，是的，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脑梗死涉及到早发现、早治疗，因为时间就是大脑，这个非常的关键。
1: 对。
0: 那么，像我们家里啊，就是如果老人在家里出现了脑梗死这样的症状，我们家人怎么识别呢？
1: 嗯、
0: 我们经常说的120啊，
1: 中风120。
0: 哎，中风120，这个一呢就是看脸。就是看我们这个患者朋友啊，是否出现了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这样面瘫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是中风120中的一。二呢是看我们两只胳膊，
1: 嗯，
0: 家属呢让这个患者朋友啊双胳膊啊双臂平举，看看是不是一侧手臂无力下垂啊，这个就说明一侧可能肢体的无力了。
1: 嗯嗯。
0: 零呢一般是聆听语言，看说话是否含糊不清啊、表达困难啊，或者呢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这个中风120这三个非常的好。那么临床上
1: 一张脸两只胳膊、哎、聆听语言，
0: 哎，是的，
1: 嗯，
0: 发现这种情况不要犹豫，赶紧打120，因为、
1: 嗯、
0: 早发现早诊疗，尤其是有些患者朋友符合溶栓的指征，经常有一些朋友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溶栓时间窗，然后来了之后想溶栓，但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溶栓的时间窗，那么耽误了他的治疗。
1: 时间窗一般是6个小时吗？
0: 是的，静脉溶栓一般我们是、哦、现在是6个小时，嗯、
1: 哦
0: 啊，那么除了中风120这个口诀我们常用之外，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另一个口诀叫 be fast， 这是我们啊、英文上就是快点儿，快点儿、这个 be fast 呢，这个 be 呢我们英文是 balance， 就是指平衡，就是患者啊当他家属发现这个患者朋友，哎，我为什么走路失衡了，走路往一侧倒啊、出现了走路的一个行走的困难，
1: 嗯，
0: 这是这个 be fast 中的 be， e 呢就是 eyes， 就是眼睛，
1: 嗯，
0: 就是患者突然出现了视力的变化，事物的模糊啊、
1: 嗯，
0: 它也是一个脑卒中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那么更重要的呢是我们后面的 fast， f 呢就是 face， 就是面部，也刚刚我们说的口角歪斜 ，a 呢就是手臂啊，手臂呢、
1: 嗯、
0: 一侧的无力啊、麻木啊 ，s 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语言。啊、
1: 嗯，
0: 说话含糊啊，或者听不懂别人说话呀，啊，那么 T 呢就是 time， 就指时间、
1: 哦。
0: 一旦出现刚刚我们说的啊，嘴歪了，肢体无力了，言语含糊了，走路困难了，失衡了，等等这些症状，不要犹豫，时间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时间就是大脑。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叫 be fast， 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快一点。
0: 嗯、
1: 中风120和这个都大家记住了吗？啊，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家人。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如果都学习这些医疗知识的话，
0: 嗯，
1: 最起码的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看，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也说，哈尔滨的一位医护人员，
0: 嗯
1: 休假期间抢救人啊，我觉得就是除了医务人员，每个人如果都掌握这些基本的东西，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最起码你找对方向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快一点的救人，时间就是生命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一个是找专业的人士，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给病人乱吃药。也不要给病人乱等，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那既然中风120，我觉得这么实用，记在心里了、
0: 嗯。
1: 送到医院之后，我们患者家属最关心的就是你医生要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措施了。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医大医院呢有那个绿色通道啊、我们专门门诊呢有这样的卒中病房。
1: 嗯，
0: 如果患者来了之后啊、在溶栓的时间窗内，我们会找卒中病房的医生下来评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的病情适合溶栓，我们就专门到卒中病房去收住到卒中病房来治疗。
1: 这个就是不耽误时间。
0: 特别不耽误时间。
1: 在急诊最快的时间做好各种检查。
0: 是的，我们门诊。 CT 在门诊地下，然后卒中病房在门诊七楼。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门诊做完 CT， 射和溶栓马上就上去，整个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时间已经抢出来了。
1: 明白。
0: 哎，
1: 嗯。
0: 所以患者朋友，我们为您抢时间，您这块如果发现了这些症状时间，您这块也要节约时间，一旦发现这个问题，最快的速度把时间节约出来。
1: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个治疗方案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最佳的一个溶栓治疗，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说到了这个急性期的核心治疗，一般的来说

0: 况呢逐渐在扩到9个小时啊等等吧，但是也是一些我们临床有很多的研究啊。那么动脉时间窗呢，我们目前是24小时，所以就是动脉取栓的时间窗是24小时。那么血管再通，首先我们说这个静脉溶栓呢，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药，像阿替普霉、替奈普霉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药。尤其这个替奈普霉是新一代的这个药物，而且操作呢很便捷啊。那么如果说患者来了之后，我们医生第一时间我们问诊的时候，所以给大家的一个启示呢，大家在来的路上啊，或者是平时这个家里有这样的老人的话呢，你一定要把这个老人既往的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平时吃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既往有没有脑出血呀，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出血类的疾病，我们问的药物呢，也主要是问像抗凝的药，是否有花法林之类的以往的抗凝药，或者是那个新型的抗凝药，利发沙班了、达比加群之类抗凝药，所有的这些信息对于我们评估患者能否就是溶栓的紧急症是很重要的。我们来了之后，如果这个患者有溶栓的适应症，适合溶栓啊，那么我们同时肯定也要排查有没有紧急症不能溶栓的这些情况。那这些情况在问询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家属他不了解啊，我家里谁谁谁知道这个情况，马上打电话，打电话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过去了，把溶栓的时间整个就错过去了。
1: 哎呀，
0: 所以哎，这个
1: 别留遗憾，
0: 别留遗憾啊！来了之后，我们给这个患者评估啊，评估他是否适合溶栓，然后同时呢，这些紧急症肯定是需要那个家属朋友来提供的。然后有适应症，没有紧急症，适合溶栓，我们尽快的做透析 T， 或者是我们进行核磁等等一些检查，然后尽快的给予早期的这个血管再通的一个治疗。
1: 好，
0: 这是静脉
1: ，还有动脉吧？
0: 有动脉，
1: 动脉就该取栓了
0: 啊！对，动脉取栓。动脉取栓是治疗大血管闭塞呀，这个我们现在临床上已经很普遍的一个技术了啊。那么这种治疗呢，相对来讲呢，我们一般时间窗可以到24小时，当然我们也要评估患者他的病情是否适合这个动脉取栓啊。来了之后，我们会给他评估大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梗塞的话，我们刚刚说了静脉，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呢是直接静脉取栓，直接动脉取栓。那有一部分患者呢涉及到桥接治疗，就是先静脉我们溶栓，然后后续呢，我们可能动脉的取栓，根据他的病情的不同，我们会评估啊，需要动脉取栓的可能就先接，我们叫桥接治疗。
1: 好的好的，这个在临床治疗上，我相信赵主任的团队哈一定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说患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进行一个判断，千万别耽误时间啊。我现在听的过程当中我都感觉到太紧迫了那种。
0: 这块我还真得提一句，就是我们神经内科呢现在有这样的患者在南岗园区呢，我们会招脑外科，我们有专门的我们脑外三我们首席张教授团队呢会做这个取栓的这个手术。那么我们群力院区，我们神经内科呢也开展了这个造影和这个取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群力院区啊，我们张主任那边也开展了这项这个，所以我们神经内科这块也
1: 非常强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哈医大一神经内科一病房的副主任赵秀丽哈，临床20多年的工作经验了。我们今天重点的就是要讲一讲这个隐形杀手血栓的防与治。随时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各位好，我是传红。今天我们重点聊一聊血栓的防与治，特别邀请到哈医大一神经内一病房副主任赵秀丽。赵主任，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是血栓哈，然后呢，哪一种因素，三种因素会导致血栓的形成。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血栓有了的话，它会在动脉、会在静脉和这个在下肢的时候，甚至于肺栓塞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患者到了医院之后，时间就是生命，然后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们做的一系列的一些 规范性的动作或者专业性的一些治疗方案。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些紧急期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临床的常规治疗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临床常规治疗是不是还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根据是脑梗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来进行一个

0: 对症的治疗啊？
1: 是的，就是常规的治疗，因为刚刚我们说了，那么患者朋友来了之后呢，一部分患者适合静脉的溶栓，可能这部分患者我们溶栓之后，也要进入到了常规的这些治疗的这个阶段。
0: 对。
1: 那么有一些朋友来了之后不适合溶栓，或者是已经错过了溶栓最佳期，那我们常规治疗肯定要进行了。那么常规治疗最主要的，我们都依据呢，我们国家有专门的急性缺血卒中指南的啊、指南的一个指导。常规治疗包括临床上我们经典的药物呢，就是改善循环的药物，我们常规都在用啊、改善循环也是我们比较基础的一个治疗。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当然也在二级预防中也常用的抗血小板的一个治疗，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阿司匹林呢、氯吡格雷呀、等等这类的药物，叫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啊、一个是急性期的治疗，一个是对今后啊、进行一二级预防的时候，那么有些患者呢也要使用。那么除了抗血板治疗之外，实际上啊，有些患者朋友有心脏类的疾病，像房颤这类的疾病。那么在急性期呢，我们也是给予抗血小板治疗。那么急性期过后，病人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进行抗凝的治疗。所以这部分常规的治疗的时候，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患者病情不同，我们选择的方案肯定也是不同的啊。所以急性期来了之后，静点之外，抗血小板治疗，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刚刚我们说到了血脂，所以他汀类的药物的一个血脂
0: 使
1: 降脂，哎，降脂治疗也很重要。
0: 就是瑞氟法他汀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他汀类的药物，很多朋友会问哈，说我这个血脂也不高，为什么我来了之后，医生就马上给用上了他汀类的药物？实际上这类的药物除了降脂这一个作用之外，它有抗炎的作用，同时呢，它有帮助血管壁上的动脉硬化的斑块、稳定斑块的作用。所以稳定斑块预防新的血栓的形成，它的作用有很多种。所以大家发现我们这类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广的啊。这是他汀类的药物。当然，现在也有新型的降脂药了啊，PCSK9 抑制剂，像瑞百胺呢等等这类的药物。我们临床上呢，对于高危的人群或者超高危的人群，我们配合他汀也同时在用。
0: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经常有一些脑梗的患者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个血糖的这个保持，
1: 是的，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
0: 因为有的时候糖尿病说不可怕，怕的是并发症啊。
1: 是的，是的。这个血糖的控制，实际上大家能做的事情很多，监测血糖、控制好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些事情都能做得到，包括。今天早上我查房的时候发现患者正在吃粥，我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不太建议吃粥，因为粥升血糖比较快，
0: 对，
1: 所以大家对饮食这块，多年糖尿病的患者有时候饮食他也不太了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可以找营养科老师来，我们门诊有营养科这样的可以就诊，然后对于饮食上进行指导，
0: 对，
1: 饮食好了，规范了，严格的糖尿病饮食，那么血糖升的就不会那么很就是
0: 波动
1: 猛的波动那么大了，
0: 对，因为波动大对身体也是不好 的,
1: 是的，
0: 特别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那个太重要了，
1: 真的很重要。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营养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疾病都是吃进去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说你要吃的科学，吃的有效，
1: 是的，
0: 吃的针对性，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都需要大家上上心吧。
1: 对，有营养科可以帮着专业的指导。
0: 对，近期我把营养科的刘老师请来，然后给大家好好交流交流。
1: 哎，对。非常好。
0: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对脑血管疾病方面哈，今天我们讲的是血栓的防御治，特别是脑梗的这一块，87997399随时咨询，87997399，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是脑血管健康、血栓的防御治。赵主任刚才讲了很多，其实我们在临床常规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还有一个涉及到什么呢？我们的患者，比如说急性期发作，治疗之后很规范、很平稳了，也常规了，就后期的一个康复了，是吧？有
1: 的
0: 人可能是需要你肢体的一些康复训练，有的人可能是需要语言的一些康复训练，有的人可能还得需要心理方面的一些治疗，因为有的人可能倒了脑梗之后，他会导致心理出现问题的，抑郁的也有。
1: 是的。 所以在急性期啊，那么或者在住院期间，一般病情稳定之后，大概。

0: 住院，像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大概第四天、第五天的左右的时候，我们针灸其实康复就已经这个辅
1: 开始
0: 助，
1: 了，同步
0: 我们就已
1: 了。
0: 经同步开始进行了。
1: 嗯，
0: 这些康复的手段对于患者来讲呢，能够减少他以后后遗症的遗留。
1: 对。
0: 这些康复手段除了刚刚说的针灸康复之外，实际
1: 嗯。
0: 上我也想强调，尤其是住院的患者，有一部分患者住院期间病情会波动，
1: 嗯，
0: 这部分患者呢，他希望病情趋于稳定，但是为什么会波动？那么有一些患者朋友在住院期间可能我们交代了，他没有做到的，或者是有些患者朋友呢，确实他比较任性啊，我都生病了，我一定要吃点好的，所以吃得过于油腻了，吃得过于油腻的患者，或者有一些患者朋友，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心情得病之后，他心情马上急转直下，
1: 对。
0: 失眠，然后精神非常紧张，导致血管痉挛，导致病情的一个不稳定，所以给患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旦得了脑梗死之后，一个是饮食呢，还是尽量油腻的东西少吃；第二个呢，就是多饮温水；第三个呢，就是情绪上的一个维护，尽量精神上呢要放松，过于紧张，包括出院之后，稳定之后，如果精神上的一个紧张，也容易诱发脑梗的一个复发。
1: 对。
0: 所以饮食尽量的，当然瘦肉什么这些都可以吃的。有些朋友，我们说了不要吃过咸，他就现盐现得特别明显。正常一天6克的盐还是应该有的。另外饮食这块，有些朋友说，大夫说不让吃得过于油腻，他瘦肉也不吃了，这个是不建议的。你像瘦肉啊、牛肉啊这些油含量少的，还是正常可以吃的，否则
1: 千
0: 我
1: 万
0: 们
1: 别
0: 有
1: 走
0: 体
1: 极
0: 力
1: 端，对，
0: 不要走极端，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稳定之后，针灸啊、康复啊。尤其是有很多专业的康复医院，大家呢，根据当时急性期的病情的情况，如果遗留了肢体偏瘫等等，下一步呢就进入到康复医院进行针灸和康复，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给患者一个口服药的一个建议，来预防疾病的一个复发。那这部分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
1: 嗯，嗯。
0: 这个对于患者来讲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得过脑梗之后，
0: 是
1: 如
0: 的。
1: 果再复发的话，个人的因素占据很大很大的一个比例。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说，我觉得这个环节去科普也是必不可少的。赵主任，
0: 是的，是
1: 还
0: 的，
1: 得老生常谈，再跟
0: 老
1: 大家
0: 生
1: 聊
0: 常
1: 一
0: 谈，
1: 聊，是不是？
0: 真
1: 注
0: 的，
1: 意什么才能够防止复发？
0: 是的。这个总结起来呢，我们也为了大家好记呢，我们用英文字母叫 A B C D E 啊。
1: A、B、C、D、E，
0: 对对对，A 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血小板的药物的一个治疗，就是得过脑梗之后呢，我们需要长期的一个口服药物，定期来复查。所以呢，像这种动脉硬化引起的这种脑梗死的患者呢，抗血小板的药物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抗板的药。同时呢，我们会给患者建议使用他汀类的药物来改善动脉硬化。稳定斑块那么这就是 A 它是所有的脑梗预防的一个基石所以一定要遵从医嘱，一般是长期服用，然后定期来复查。B 呢就是我们的血压，那么一部分朋友呢就是血压如果稳定了，他就不去监测了，实际上呢还要规律的监测血压，让血压保持稳定。高血压病这个疾病呢，治疗是心血管内科的老师来治疗，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患者朋友挂错号，来神经科治疗高血压病，这是不对的。如果发现血压增高了那么大家呢第一件事要做的是监测血压，现在电子血压计都很方便。第二件事呢，做高血压病的日记。早中下午晚上测量血压，拿着这个高血压病的日记到心内科来调节用药这是最关键的。然后不要吃过于咸，这是血压这块的一个控制。那么硒呢，就是我们控制胆固醇和戒烟这个胆固醇这块，刚刚我们说了饮食上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呢，就是定期来复查的时候，我们验血脂的指标的时候，如果确实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话。我们要规律的用药，把这个指标呢要降下来。然后，再就是这个吸烟，这是对于我们血管内皮也好，对血粘稠度也好，都是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吸的话呢，要控制这个胆固醇控制这个吸烟，也不要吸烟了，戒烟吧。然后 D 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糖尿病。这个治疗糖尿病还有这个饮食，即使没有糖尿病，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大家也都是吃快餐，都是吃外卖，能够规律的营养均衡的饮食呢，比较 难能可贵，所以大家这块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呢，饮食这块要控制。最后一个E，就是我们这个像今天一样健康的一个科普，健康的一个教育啊，包括我们进行体育锻炼呢。所以 ABCDE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口服药物的一个维持，后面的 BCD 都是一个高危因素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控制。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我发现大家现在随着这个科普的一个广泛，大家对这疾病认识

0: 还是相对比以往认识的更充分了。但有一点弊端，大家认识充分之后呢，有极小一部分人他就开始担心起来了。大家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旦有什么觉得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找到神经科的医生啊，咱们正确的评估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给予呢就是正确的诊疗的一个建议，不要在家担心。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颈动脉有个斑块，三个月没睡好觉，然后来了之后，我说三个月之前你来找我，就不至于三个月没睡好觉，面容你就看整个就睡不好觉，黑眼圈很明显。所以大家要刚刚说的二级预防的几个 ABCDE 嘛，就是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高危因素，控制个人的生活习惯呢，饮食啊，饮酒啊，睡眠呢，包括精神放松啊，该控制控制。对于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要做好，如果一旦说真的是该做的都做好了，然后又出现了脑梗的复发，大家也不要担心，一定是最快的速度赶紧到医院及时就医，因为时间真的是大脑。
1: 没错，而且脑梗这种疾病如果说发现的话，一次比一次严重，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生活的健康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多么的重要，
0: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1: 对，动起来，喝足水，吃的再均衡一点，然后你再控制各种指标，
0: 是的，
1: 然后你再戒烟限酒，你再把你的体重控制一下，是不是就非常完美了？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赵主任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也时间接近尾声了，最后给大家再嘱咐几句吧，送给大家一些健康寄语，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在刚刚说的诊疗的过程中呢，其实有一点呢我再补充强调一下，就是寻找这个病因。因为现在青年卒中非常多，二三十岁这样的年轻人得脑梗的，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其实也见的还是比较多的，照以往肯定多了。那这部分患者我们找病因其实很重要，我们经常会有患者找风湿免疫相关的包括血管炎相关的因素，包括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心脏的卵圆孔未闭，包括有一部分患者真的是有那个风湿免疫类的疾病血管炎的因素，包括有一部分患者有隐源性卒中，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啊，肺动静脉瘘啊等等这些因素，包括心房的粘液瘤，其实这些少见的因素我们在住院期间大体上给大家找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部分患者二级预防的时候，针对自己的病因，包括房颤的患者，可能他吃药就吃抗凝的药就可以，不是吃抗血小板的药，所以针对个人的个体化的一个二级预防其实非常的一个关键啊，非常的关键。所以呢刚刚我们主任说接近尾声，给大家就是一点寄语的话呢，就是血栓这个隐形的杀手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真的给家庭社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1: 没错，
0: 所以
1: 今天记住了一个中风120。
0: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呢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学会识别这个血栓形成的一个信号，特别是我们脑梗的中风120啊，像主持人说的关键时刻我们能救命，
1: 对的，
0: 这个很重要。
1: 对的。
0: 第二点呢，就是预防啊远胜于治疗，一定是把我们生活中，包括年轻人，一定要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融入到每一天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第三点呢，一定要信任科学啊，信任医生。
1: 没错，
0: 就是一旦患病，一定要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随访是。得病康复和防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1: 太棒了，谢谢赵主任。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科普，我相信大家信息量会非常大，也希望呢把你今天学到的内容、了解到的常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好不好？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健康的主任。
0: 好的，
1: 谢谢赵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的全天，
1: 每周四全天。
0: 我在南岗院区出诊。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医大医神经内科一病房的副主任赵秀丽，临床工作20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患者保驾护航。谢谢您，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庞玉，他万万没有想到，相福这个当初曾经向他表示不成功则成仁的亲信，现在成了他的敌对仇人。相福把庞玉捆上之后，抛起脖领子来，站起来，他看了看庞玉。庞玉，你没有想到我能把你捆上吧？啊，我替你卖命，你还居然想着回来要把我毒死，要把我害死。你从头上到脚下还有一点人味吗？在这庞玉是什么也不说了，他瞧了瞧相府，好啊，相府，咱们走着瞧。别看庞玉被捆上了，但是庞玉心中还在想，虽然你把我捆上了，包黑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你这个官职，你能问我的罪吗？啊，即使你是奉旨而来，你又岂奈我何？所以庞玉，这是从面部表情上看着，还是那个骄横。尽管如此，庞玉已经被捆上了，他手底下这20多个人呢，也就全完了。这正是所谓树倒猢狲散，是两段房子塌。头被人捆上了，那几个也就没有力量再打了。嘁哗啦的一会儿的功夫，这20多个人全被绑上。20多个人全被绑上之后，南下展州斩雄飞，就在他的人群里边找啊，找谁啊？找这张能。说这张能这小子跑了，我们找他没找着，他可能是跑到这儿来。有人说是他来了。他给庞玉送的信儿，说那现在这张能哪去了？找，没出这院子，大门关上，前门后门都关上，满院里边找张能，哪儿也找不着。最后赵虎啊，在厕所里边把他给掏出来了。这张能一看呢，打得这么热闹啊，他钻进厕所里边去了，假装蹲督。他寻思想借茬从厕所后墙爬出去，蹬着厕所的墙，再扒着那院墙能蹦出去。由于他这个臀部受了袖箭伤，他爬上那厕所的墙，往那院墙上蹦啊，他怎么蹦也蹦不上去，蹦两回都摔下来了，最后又蹲在这厕所里边了，让赵虎把他给蹬出来了。蹬出来之后把张能也捆上，捆上张能拿住了庞玉，押起了蒋外。这应该说罪魁祸首这三个人都给抓住。接着包公又派手下人二次到庞玉府里边，把庞玉府里的直系家眷全部都给绑上，带到公馆里边看押。庞玉这一被捉获，消息非常快，就在陈州城里边，这消息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老百姓都知道，有的人还不信。大伙就等着最后揭开这个疑惑，看看是个什么样子。包公呢，马上把陈州城里边的地方官员、武将的首领几个提辖找到一起，包公向他们讲述了：我是奉旨钦差到这里来查镇，庞玉罪大恶极，如今已经被捆绑起来了，要国法问罪，你们这些人要好自为之，把陈州的地面给我弹压安静。这些个提辖们一听说把蒋万也抓起来了，把庞玉也抓起来了，有很多提辖们是心里称快，他们想啊，这几个小子早就该抓起来，现在把他们抓满了，黑脸这个钦差看来还行。这几个提辖答应要竭尽全力维持好了陈州地方的治安，所以包公先把这陈州地方的地方武装这部分安抚好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跟公孙策商量对庞玉得怎么办。公孙策说：大人，庞玉这毕竟是国舅啊，他是皇亲呐、今天您能把他给捉获了，这就是您的大智大勇所见。不过要审问庞玉不能在陈州啊，要上哪里呢？您怎么也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都正堂审问他的罪名。咱们可以把赃证、物证、人证都带到东京。包拯说：庞玉罪大恶极，有眼共识啊，陈州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告状的人有多少都告到东京汴梁去了，如今把他已经捉获，要带到东京去，这庞玉能问罪吗？那怎么不能问罪呢？带到东京，那朝纲之中有他的父亲国丈太师盘吉，又有当今圣上，他既是皇亲国戚，朝中肯定还有很多依附权势之人为他讲情啊。我看要把庞玉带回东京，就不能对他治罪了，或者是即使治罪也是法外宽恩，重罪轻判。大人，依你之见要怎么办？包拯说：依我之见，我明天就要问案，就在陈州开堂审问。
1: 是吗？大人，那审问完了你对他怎么惩处呢？
0: 以法论处，该杀则杀，该斩则斩。大人，这可万万使不得。蒋万也好，张能也好，那些个人杀斩都无所谓。你要说杀庞玉，在这儿要把他杀了，那是万万不行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他是皇亲呐，要杀他必须得经过圣上的准许。圣上不是给我御闸三刀吗？真正是证据确凿者可以先斩而后奏吗？话虽如此说，大人这您还不明白吗？您心里边得有圣上，圣上心里有你，你得有圣上。如果你要心里没有圣上，把这庞玉在这儿给杀了，回朝您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如果我要杀了庞玉，这官就能丢吗？十有八九。好，我包拯这官不要了，也得判庞玉的罪名。哎呀，立即行文张贴布告，明天过午在这审问庞玉，告诉百姓开堂审问，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到来听堂。公孙策一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公孙策想，我这在这刚混上一个开封府的孔目，看来我这小官也当不长了。他不想干了，他非要在这儿问庞玉。包公马上当时就张贴布告，连夜把这布告就贴出去。第二天一早晨，整个轰动了陈州城。陈州的老百姓一看，说怎么着，把庞玉在这给抓住了，而且又就在这儿审问，这可是大快人心呐。老百姓们呐，说是下午审问，中午就都聚到衙门口外边。衙门外边是人山人海，在哪儿审问？就是陈州的守备衙门。下午的时候，包公就来到了陈州守备衙门的大堂之上。开封府带来的这些站堂衙役，加上陈州守备衙门里边这些衙役，都在大堂之上是站立两边。包公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公孙策也是一夜没睡，干什么了？得核对庞玉的罪证。今天要问案，得有几条罪证啊？啊，没有罪证问什么呀？其实庞玉这个罪证啊，不用全面核对，信手翻翻这个卷宗看一看，哪条他都够判罪的。包公吩咐手下人到监狱里边把在押的那个田启元给放出来，从庞玉的府里边已经把那金玉仙也给放出来，告诉那个到东京汴梁告状的仆人田中也要当堂出证，同时凡属告庞玉的有关的重要证人都叫在堂上，在庞玉府里边被抓进去的那些姑娘妇女也带到了堂上。包公带着南侠展昭、展雄飞、公孙策等一干众人在大堂上端人本座，老爷升堂了。包公升堂在大堂上一坐，大堂口下面乃至于直到衙门口外边全都是人。衙门口外边当街那些老百姓啊，都看不着大堂上怎么问案。当街的老百姓呢，跟着衙门口里边的挨着大堂边的老百姓都说好了，说里边怎么问呢？往外边给我们传，说大堂边站着老百姓瞅着，看这个大人怎么问。大人说是升堂了，这开始就告诉人家大人升堂了，大人长脸挺黑，哎，两旁边站着多多人，这一个一个传都传出去了。就用这种办法，当街那些老百姓就这么听，什么都看不着，他也在外边站着，到底要听听怎么对待这庞玉。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来啊，把张能给我带上堂来。先提带张能，按说应该先审庞玉啊，结果他先提带张能，两旁边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不知道包公为什么要这样。张能被带到大堂上，张能带着手铐子走上堂来，扑腾往地一跪，打在张能给打上口头喽。包拯说，张能，我来问你，你可知罪？哎呦，大人，小人

0: 吃的沙子嘴哦。你跟庞玉南北为奸，为虎作伥，做了很多恶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大人，我做了啥子恶事哦？
0: 这哥们南下展雄飞在旁边说了，张能，你给庞玉配置了很多药酒，其中有一种酒叫藏春酒，庞玉抢到府中的很多少妇长女都曾经喝过你这儿的酒，是不是？
1: 哦，哪种酒啊？哪种酒他们没得喝哟，好来就弄乱了。要不怎么搞的？几位夫人喝了，那个酒我是没得嘴。
0: 你还做了别的事情？庞玉贪赃枉法，克扣放赈钱粮，这其中都有你的主意。
1: 我的主意，我小小的有一点主意。
0: 我再问你，刺杀本官，还有此事？
1: 刺杀大人？哎，我怎么敢刺杀大人呢？
0: 来相府。
2: 相府又打堂下走上来。
0: 相府来到堂上，一看张能，张能，你还记得吗？是你亲自给庞玉出的主意，让我相府去刺杀包大人。包大人到这来是查办庞玉来的，庞玉害了怕，想着把包大人刺杀于安岭镇，我正是受你们的派遣才去的。派遣我的时候你在当场，对不对？包公说，三郎讲。
1: 包大人，这个事情我是没得办法哟。庞玉他有这个样子办吗？
0: 相府说，不对，是你出的主意。
1: 我出的主意，我也是按照他的那个心意出的主意嘛。我本身也不曾想刺杀包大人了。
0: 包公说，仅这一点你就够了。你图谋刺杀朝廷命官，罪当该斩，户灭九族。
1: 大人，包大人，我跟你说呀，我会配长寿酒，那个酒喝下去之后啊，会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包大人，留着小人，我情愿给你配酒哦。
0: 包公心想，我还喝你那酒？包公一拍桌案，来，且把张能给我卢席卷起，狗头铡下威令。包公一说这句话，四爷赵虎在旁边差点没蹦起来。赵虎心想，可开张了。这功夫就看有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咵的家把这狗头铡就抬过来了，往大堂上这么一扔。
2: 这张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张能一瞧，这怎么抬回铡刀来？这铡刀在大堂上一横，旁边有人过来把张能扯过脖领子来，拽过一领芦席，往西了一放，突一卷，三道草药一勒，张龙把他一夹，噌就塞到那铡刀底下了。王朝把那铡刀把一搬，这会儿赵虎在旁边一看，开行吗？包公咆哮一胆，开铡铡，
0: 这一刀下去，血光奔现，大堂下边看热闹的老百姓，哇，马上就传出去，扎一个了，扎一个了！大街的老百姓都是扎了一个，把谁扎了？把他那个谋士张能给扎了！这一轰轰，老百姓呼，街上又乱了，有很多人又往衙门里边拥，心想第二个扎谁？等着，别急，别急，别乱套！这一把张能扎了，大堂上立即都肃然起敬。扎这张能的时候，在那大堂口那还压着两个人呢，一个是蒋外，一个就是庞玉。庞玉和蒋外在那瞪眼瞅着呢。第二个包公一拍桌案，带蒋外。带着蒋外一上来啊，脸是白的，嘴唇是青的，绳子已经换了手铐子了。蒋外这个脚步他慢了，他为什么慢了呢？这个腿呀、不给使了，尤其把这张能一扎，这蒋曼就觉得这个腿肚子两根筋老往一块堆拧，
2: 走了没有几步啊，觉得这两条腿怎么发潮，自个儿才知道感情小便已经失禁了，晃着就上来了，来到这堂上哭腾往里一跪。蒋曼，本官我来问你，身为陈州守备，你做了多少恶事还不从实讲来？
1: 不，包大人，我是陈州守备，我做的不对。
2: 怎么说话这动静了？这蒋曼感情一害怕，这舌头都不好使了，不打弯了。
1: 包大人，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庞玉他能这样了，他是国舅，你说他说话我能不听吗？他是皇亲啊，我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受他的派遣。
2: 我来问你，昨天3000人马围住陈州，你是安心兵变吗？
1: 小师傅，我不敢。
2: 既然如此，你已经承认受庞玉所托，身为守备甚失其职，来卷入虎头铡下，铡！两旁人雷过来，卢西一卷塞进虎头铡，咔嚓，又一个，包公一拍桌案，带庞玉。一说带庞玉，两旁边站堂的衙役一声喝喊，就见庞玉由打堂下走上堂来。此时个庞玉戴着手铐子，他一边走着一边再往两边观瞧。庞玉在心理上仍然还保持着自己这皇亲国戚的威严，但是刚才包公扎了他的左膀右臂，对庞玉来说不能说没有震动。庞玉心想，这包黑子到了关键时刻把那黑脸蛋子一沉，他可真够厉害的。哈，他愣把张能跟蒋曼俩人给炸了，他的刑具也个别呀，听说用板子用夹棍用刀用剑，没听说用铡刀的。包公对我能怎么样呢？啊，他呀不能把我如何，我毕竟是国舅，皇上跟我是亲戚，我是他大舅哥，你包黑子胆大包天，敢把我也扎了吗？呸，借给你个胆你也不敢。想到这里，庞玉来到大堂，这是立而不跪，把这脑袋一瘪了，眼睛往旁边瞧。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庞玉你可知罪？
3: 啊，我说包拯，你说我知罪，我知什么罪呀？我罪犯何条啊？我罪犯哪款呢？包拯，你好大的胆子，你是二路的放镇官员，居然敢把头路的放镇官员给捆绑上，给带上刑具了。你要问我罪，问我什么？你说，你讲。
2: 两旁边站堂衙役先喊了一声，跪
3: 跪。我是安乐侯，我是皇亲，论着我的身份，论着我的地位，我跪不着这包黑子。
2: 他一说这句话，四爷愣赵虎由打旁边过来，一抬腿照他腿腕这地方光就一脚，跪下吧你。庞玉尽管嘴硬，扑通就跪那儿。赵虎抓他脖领子往下一摁，小子你再敢起来，我就把你腿给你踹折，让你一辈子老跪着。
3: 庞玉心想，这小子厉害，我别在这冲硬，他跪着不动成。
2: 包拯说，庞玉你要问你罪犯何条，我去问你，你作为奉旨的放粮官来到陈州，贪污了多少国家的钱粮，贪污了多少国家的财宝，你把百姓的性命置于不顾，而自己修建府地，听台楼阁，挥霍无度， 抓了多少男女到你的府中，你又残害了多少平民百姓，如今陈州百姓有多少的诉讼状直接递到中京汴梁，因此我包拯是奉圣谕亲自到此来查办于你。如果你要从实招认，念在我包拯和国丈太师这师生的情面之上，我把你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或许给你讲一点情。如若你负隅顽抗，至死不招，别说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包拯铁面无私。
3: 呵呵，你给我罗列了那么多罪状，我问你，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2: 包公一拍桌案，来，带田启元。一说这句话，由打下边就把这田启元带上来。田启元，也就是那田中到东京汴梁替他告状的那个人。田启元是从监狱里边被提出来的。田启元跪到堂下，当着包公的面就讲述了庞玉是如何抢走了他的妻子，又如何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又如何致使他的母亲身亡等等的事情。讲述完了，包公看了看庞玉，庞玉，田启元所讲你可听到没有？你害得他家败人亡，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迎接的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三线的我们的季彩林季大哥，季大哥好。
1: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您好。好，
1: 那金晓老师是这样，今天我跟不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歌曲，
0: 好，
1: 包包情人。
0: 好的，呵呵，好，跟无双大姐打个招呼。无双大姐好。
1: 无双大姐，
2: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您好，无双大姐，好久不见。好。
2: 哎，彩林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呢。甚是想念。
2: 来吧，咱们姐俩唱个荷包情缘吧。
1: 嗯，好。
2: 唱的不好，大家坚持着听啊。
0: 加油。
1: 好，
2: 加油。
1: 好。

0: 谁让我魂牵梦绕，让我又睡不着，是谁又唱起了歌谣，就像那白灵鸟，
1: 山丹丹。

0: 啊，没唱好吗？我觉得很好了呀，呵呵，很谦虚哈。啊，没事，我们也还是给您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谢谢，
2: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张金玲，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张大姐，我今天给我们唱什么？
3: 我唱一首那个《潇洒走一回》，电子琴伴奏。
0: 哎呦，这是我们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哈，唱起来很潇洒。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3: 好的，来。

0: 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金玲姐姐。还有这个电子琴伴奏的是谁呀、啊？
0: 那是我老伴儿，
1: 老伴儿，
0: 老伴儿，
1: 张大哥好，张姐夫好啊，不错啊，两个人怎么说呢？琴瑟和鸣，唱的也很好听，电子琴伴奏的也很攒劲儿。好的，那就谢谢张大姐和姐夫两个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潇洒走一回喽，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小雨，您好。
2: 哎，导播老师好，金晓老师好。
1: 您好，您好，今天吹口琴是吗？
2: 啊，我是天津的徐小雨，我想吹一段口琴。
1: 好。
2: 那个前苏联一个个歌曲《小路》。
1: 嗯，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天马精灵，播放收藏。
1: 马上为你播放精灵音乐的收藏。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小雨大哥啊，真的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中间那段男生的吟唱和您的口琴声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视听上的一个享受哈。那一段是您唱的吗？
1: 啊，
0: 那一段有一段男生的吟唱是您唱好录好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是放的伴奏。
0: 哦，
1: 放的伴奏，我有时就是用重音跟复音口琴轮流吹的。
0: 嗯，真的很好啊，哎呦，就很想。

0: 受这段过程。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小雨大哥了，谢谢您，祝您午间愉快，下次见，吹得非常好啊，给您点赞，谢谢您，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另外一位天津的朋友来了，是吗？牛富山，牛大哥好。
1: 锦祥老师好。
0: 嗯，中午好。
1: 导播老师好，各位歌友们好。
0: 嗯，好，都好。好，牛大哥啊，刚刚上一位也是咱天津的老乡哈。
1: 是，我们天津老乡。
0: 嗯，那您觉得吹怎么样？
1: 很好，很好。给前面都点赞。
0: 嗯，好。那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唱一首《鄂伦草原》。
0: 好的，《鄂伦草原》。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1: 好的。

0: 吧，金祥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牛巫山牛大哥用声音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草原的那个雄浑宽阔的场景，我都忍不住跟着您的歌声开始想象眼前这个大草原的样子了啊！一直也在说，很多人唱草原的歌曲，从来没有去过草原，不知道草原什么样，但是都是从大家的歌声当中来勾勒出草原的轮廓。怎么说呢？感觉牛巫山大哥的歌声把我带到了那个大草原，哎呀，很有力量感，很好啊！给我们的牛大哥点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再见，老师。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谁呢？李胜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李大哥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嗯，李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唱一首《红尘情歌》。
1: 《红尘情歌》，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来听听李大哥的版本吧，有请。
2: 好嘞。你这。

0: 谢谢台湾的。
1: 好的，谢谢我们李胜来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红尘情歌》哈，这首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很多朋友来唱过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版本，好像每个版本都在讲述自己的人生不同的故事，所以说呢，李胜来大哥也是娓娓道来，把这首歌给我们大家拆成了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讲给大家，呵呵，也很好啊，谢谢李大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啊，一线的刘伟，您好，
2: 是我吗？
1: 是的，刘伟姐姐您好。
2: 哎，金霞老师，你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哎，为前面的歌友们都点赞点赞啊！
1: 嗯，
2: 唱的那么好，
1: 好。
2: 徐小雨的口琴吹得更漂亮。
1: 嗯，真的，他那个口琴吹的，尤其是中间有段男声。
2: 兄弟的歌声唱得更美。
1: 嗯，也很好。
2: 嗯，
1: 好。那刘伟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我唱一首红歌。
1: 红歌。
2: 共度中国梦。
1: 哦，一首很难的大歌啊！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你。

0: 子好好学，领略浩荡的风，踏遍坎坷，我们荣辱与共，实现梦想。
1: 社会主义。

0: 进行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宋蔚姐姐一首《共筑中国梦》，我想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国泰民安，人民都能够生活富足。您像这首歌呢，有的时候我去一些比如说广场啊，或者是一些大型活动，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然后有歌伴舞的形式啊，每次呢我都是忍不住的跟着一起哼哼唱，我觉得这首歌也唱出了我们老百姓心中的骄傲和自豪，呵呵，很好的一首歌哈。
0: 对对对，
1: 嗯，它的寓意很好，而且呢
0: 鼓人一首歌，非常鼓舞人心。
1: 是的，没错，每次唱到之后都会觉得热血沸腾，呵呵。好的，谢谢宋蔚姐姐了，刘蔚姐姐了，再见。
0: 哎，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金祥老师，谢谢，再见，
1: 拜拜。我们迎接另一位了啊，就是宋伟，你好。
2: 哎，金祥，你好。
1: 您好，欢迎您，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2: 给六位大姐点赞，给牛峰山大哥点赞，
1: 好，
2: 都点赞吧，
1: 都点赞。那您今天来点什么呢？
2: 想你想的夜难眠。
1: 想你想的夜难眠。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宋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您唱的很好，就这个段，就整个这个伴奏，我这儿听着有点断断续续的，就是好像是信号不是很好的样子，就是稍微有影响点我的听觉啊。但整个来说，唱的还是很好的。
0: 嗯，好，谢谢啊，
1: 好的，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黄蓉姐姐您好。
2: 喂。

0: 好久不见了啊！
1: 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0: 非常想念。好，黄蓉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1: 我唱一个车站。
0: 车站，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听。

0: 耶！
1: 好的，谢谢黄蓉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慢慢的唱来，整个好像在叙述一段故事，然后呢，再慢慢的唱给大家听，非常的好啊！也谢谢我们的黄蓉姐姐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来看一线的玉林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玉林大哥好，今天准备跟我们分享，好久没见了，也是哈，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好久没上节目了啊。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什么曲子？
2: 满天星。
1: 满天星是吗？
2: 哎，对，哎，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玉林大哥加油哦。
2: 好了，谢谢。

0: 谢谢
1: 嗯，谢谢玉林大哥，吹得很好啊。今天我们两位朋友，一位是吹口琴，一位是吹竹笛，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两个乐器上面都是很大的亮点啊，吹得都非常的好听。好，也谢谢我们的玉林大哥，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您，再见，拜拜。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拜拜。好，我们再来请进的是徐芳姐姐，你好，徐芳姐姐。
2: 哎呦，谢谢老师啊！
1: 哎，
2: 没听到你声音，好响的呀。
1: 哦，是吗？
2: 哇
1: 啊！
2: 啊，我今天唱首军歌吧，我们马上在一起就要到了嘛。
1: 嗯。
2: 天边的月亮。
1: 天边的月亮是吗？
2: 啊，我就听他，我在外面刚回来啊。
1: 啊，请唱可以的。
2: 啊，开始啊。
1: 嗯，开始。

0: 老师，
1: 哎，
0: 他这个德是那个别人的，对妻子对别人的子女啊。
1: 嗯，我听到听出来了，而且呢，我徐芳姐姐平时在唱其他歌曲的时候，是一副就是很小女儿的样子哈，声音软软的。那今天您在唱这首军歌的时候呢，就很有气势，就整个的声音的状态啊，和整个您本身内心的这个情感啊，就很有那个力量感。就是唱军歌和唱别的歌，您的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好啊。
0: 这经常老师对话都行，特别熟悉，谢谢啊。
1: 啊，好，不愧是曾经的女兵哈，给您点赞，谢谢徐芳姐姐，下次见，拜拜。
0: 祝你更多顺利啊。
1: 啊，好，
0: 再见。
1: 啊，好的，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呢来听一首歌，梁静茹演唱的宁夏。当然了，也同时也感谢我们群里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比方说不能美梦成真姐姐，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哈，一直在给我们留言，也谢谢各位。然后呢，我看到了您发的这个图片，蓝天白云，还有亭亭待放的荷花，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了我们一幅很美的夏天的场景。虽然这两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也希望一份夏天的宁静，夏天的美好，通过我们的电波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202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先来关注今天的889健康提示。生活中啊，有不少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买面膜、抗衰精华，却常常忽略掉最平价、最根本的抗衰神器，就是吃好一日三餐。老话说，病从口入，其实老也从口入。你每一餐往碗里加什么，身体都会悄悄地记下一笔年龄账。那我们怎么吃饭才能让身体衰老更慢，更显年轻？最近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答案，这样吃饭的人细胞衰老进程被放缓。2026年3月，国际期刊《细胞老化》发表一项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近4000名中老年人，用 DNA 甲基化时钟衡量细胞老化的黄金标准，来精准评估每个人衰老的速度，同时呢，再用健康饮食指数给他们的日常饮食打分，也是非常的直观。长期坚持高蔬果豆类加全谷类加优质蛋白加控糖控油饮食人群，表现的遗传衰老加速数值显著偏低，细胞老化进程被有效放缓。那些偏爱油炸甜食、极少摄入果蔬的人，生理年龄远超实际年龄。研究指出，健康饮食并不只是自律问题，通常饮食更健康的人群往往也更爱运动，更少吸烟，健康意识更强。你看啊，你好好吃的每一口饭，真的在实实在在地改写你的身体年龄。健康饮食不是单靠某一种神奇抗衰食物，而是整体饮食习惯贴合均衡膳食模式。普通人不用严苛的节食，抓住四个饮食的关键点，你也可以悄悄的延缓衰老。第一个就是蔬菜水果凑齐彩虹。蔬果啊，从来不是餐桌上的配角，而是维生素、膳食纤维、植物化学物的重要的天然补给站。建议每天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然而呢，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蔬菜水果摄入是没有达标的。首先，深色蔬菜应该占一半。深色蔬菜啊，指深绿色、红色、橘红色和紫红色的蔬菜，具有营养优势，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膳食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第二啊，水果选五颜六色的，水果中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有助于人体健康的，尤其是颜色鲜艳的果蔬，但是果汁不能代替鲜果。普通人群任意时间段啊都可以吃，减脂控血脂人群餐前吃低糖水果，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的食量，脾胃虚弱的人餐后食用，减少胃肠的刺激。再告诉你第二招，就是全谷物粗细搭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这个量其实是很容易达到的。50克干重全谷物等于或者是约等于一碗煮熟的杂粮饭啊。把主食中 50% 的精白米面换成全谷物、燕麦、荞麦等或者是薯类，相同热量之下，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能多2到3倍，肠道更通畅，血糖波动也更稳。选加工程度低的，重点啊，选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煮饭或熬粥的时候直接加入燕麦、小米、红豆等，要守好三少原则，少油、少糖、少盐，杂粮粥尽量别加糖，选择烤红薯而不是拔丝红薯等，原味啊才是真健康。第三招就是蛋白质好事成双。蛋白质好不好就看两点，必须是氨基酸组成是不是贴合人体需要，吃了之后能不能被高效吸收利用。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建议，健康成年人一天摄入的膳食纤维需要由两部分蛋白质组成，充分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30% 到50%优质蛋白来源于肉、蛋、奶、大豆，50%到70%非优质蛋白来源于谷物、杂豆。建议增加鱼、虾等水产品摄入频率，每天呢保。

正一盒牛奶或酸奶及适量的豆制品，红肉适量，少吃或不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其中呢，鱼类和豆类是不可少的啊，真的不能被忽视的。建议啊，每周吃一到两次鱼，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的鱼，最好是一次的深海鱼，像三文鱼、鳕鱼，或者是新鲜淡水鱼、鲈鱼呀、鲫鱼呀，清蒸或煮汤都好。豆制品啊，选少油的。这豆制品，选鲜不选干，选煮不选炸，选淡不选卤。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豆腐、豆浆，少吃腐竹、豆筋，避开油豆腐、炸豆腐，少吃卤味豆制品，比如说卤的豆干啊、酱干呐、等等。第四招，口味轻而不寡。如何控盐、控油、控糖？哎，还能有滋味呢？有个办法，善用炊具，少油也香。你使用不粘锅呀、空气炸锅、烤箱等工具啊，可以在少油甚至无油的状态下完成烹调。借助天然食材的味道，香菇、海带、玉米或者是番茄等食物本身就富含有鲜味物质啊，用来熬汤提味或大量的减少对油脂的依赖了。第三，巧用其他天然的调味剂，柠檬汁、醋，还有香草、罗勒、迷迭香啊，还有香料、肉桂、八角的加入，能有效的丰富味觉的层次，让人自然而然的减少对盐的期待。第四，发酵调味，鲜咸自然，适当的使用低盐、酱油等发酵的调味品，既能够提供醇厚咸味啊，又比呢直接加盐营养多样。出锅前再放盐调味，同样的盐量，出锅前撒哎更显咸，因为盐还没有渗进菜里面，一入口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咸味，这么一来盐量就减少了，口感却没有差。你看，抗衰从来都是组合拳，但是健康饮食永远是最基础的那一环。你不需要明天就彻底颠覆所有的饮食习惯，只需要每餐做出一点点改变，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多加一盘深色的蔬菜，日常多吃点鱼肉和豆腐，这些小改变啊，会变成你身体里切切实实的年轻资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吃好三餐，一起守住年轻态。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呢，更多的是服务未成年人心理精神健康。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自身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哈。当然您有自己的需要需求，想请教专业人士，随时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也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那很多的朋友会想了解心理咨询是做什么的，它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哈？我们也一起呢来

交流一下这个话题。当来访坐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对面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来访时不知道从哪说起，也可能不知道对方会把你带向何方。你呢，只知道啊，你已经快撑不住了。这是无数个第一次踏进咨询室时来访的样子，手心出汗，声音发紧，连我最近不太好这几个字啊都说得磕磕绊绊。很多人以为心理咨询就是花钱找人聊天，聊完心情就好了。但真坐下来，你会发现好起来这三个字比想象中复杂的多，也深刻的多。心理学与生活这本书是把心理治疗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这些年呢，我自己走下来看下来，越来越觉得这个框架不是理论，是活生生的路标。第一层啊，症状缓解，先让暴风雨停下来，这是最直接的目标。抑郁的低落，焦虑的惊恐，失眠的折磨，强迫的反复，不管是什么，先让你感觉好一点。我呢，认识一个女生，大三那年，焦虑到整晚睡不着觉，白天心悸手抖，连上课都坐不住。她第一次咨询的目标特别简单，就是睡个整觉。咨询师教她放松技巧，调整作息，用认知重构帮她打断那些我完了的灾难化的念头。几星期之后，他跟我们说睡眠真的睡到了6个小时。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眶是红的。6个小时啊，对别人来说是稀松平常，对他来说就是救命。但是症状缓解只是开始啊，就像发烧了吃了退烧药，那体温下来了，炎症还在。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的话，痛苦迟早会卷土重来。再看第二层啊，那就是功能重建，把散了架的生活重新的拼起来。症状缓解之后，很多人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不那么难受了，但也不会过日子了。那个焦虑的女生后来跟我说，我睡得着了，但我不知道起床干什么，我不想出门，也不想见人，连回消息都觉得累。这就是典型的功能受损，情绪好转了，但生活能力还瘫在地上。这一层的目标是帮你把散了架的生活重新的拼起来，修复那些被情绪冲垮的东西，社交的勇气，工作的节奏，关系的边界，对自己的信心。可能啊，是学会怎么跟伴侣好好说话，也可能是重新找回工作的动力，可能是鼓起勇气约朋友呢吃顿饭。这一层要调整的是长期以来的不良心理模式、思考方式、情绪调节、压力应对、人际互动，改的是底层的代码。改好了以后，遇到风浪不至于一碰就碎。那个女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从不敢出门到能自己去咖啡馆坐个下午，从害怕回消息到主动约朋友吃饭，每一步都笨拙，但每一步都是重建。第三层，成长促进，成为你自己的治疗师。最高层次的目标不是让你恢复原状，而是让你变得更好。这不是消除问题，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更有自我觉察，更灵活，更有能力建立深刻的关系，更能在逆境中找到意义。心理咨询最终目标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的疗愈师。说白了，前两层是在修船补洞，那这一层你会发现是让来访自己学会掌舵。像刚刚说的那个女生，后来毕业工作失恋又恋爱，她也没有再回来找咨询师，不是不需要，而是她学会了在自己撑不住的时候跟自己说话，在情绪翻涌的时候给自己喊停。咨询师给的不是答案，是让你长出寻找答案的能力。曾经看过一句话，来访者重视的并不仅仅是症状的缓解。确实很多人坚持走下去，不是因为他还想好一点，而是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条路尽头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这三层也不是割裂的，它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三层呢，不是选择题，是阶梯。你得先让暴风雨停下来，才能有力气去修房子，房子修好了才有心思琢磨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很多人问咨询要多久啊，
如果只想缓解症状，几个月可能就够了。但如果想改变长期的心理模式，得多花些时间。而如果目标是人格成长，那需要至少半年、一年或者几年。时间不是成本，是你在重新的养育自己。症状缓解让你活下来，功能重建让你活下去，成长促进让你呢活出自己。每次想到这儿，我们都觉得哈，心理咨询是一件挺温柔的事儿啊，它不是把你修好了就推出去，而是一层一层的陪着你，从我快不行了走到我好像可以，再走到我知道我是谁了。这条路不短，但每一步都算数。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青春期孩子啊，讨厌父母又离不开父母，高情商的家长是怎么做的呢？你看啊，很多家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孩子小时候黏你啊，黏得要命，但上了初中突然就变了，你多说一句他嫌你烦，你少说一句又觉得你不在乎他，你关心他吧他说你别管我，哎，你真不管吧他又很失落。一项啊针对3992名高中生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期啊，他们的个体面临的核心发展任务就是追求自主性的同时保持与父母的情感连接。说白了，孩子一边想推开你，一边呢又怕你真的走远。孩子仇恨父母，跟父母对着干的现象在青春期亲子关系中十分常见。这不是孩子变坏了，也不是啊你当爸妈失败了，这是孩子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青春期的大装修。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青春期孩子的前额叶，也就是大脑里负责理性决策、控制冲动的那个部分，需要25岁左右才能够发育成熟。而情绪中枢杏仁核在青春期异常活跃。打个比方啊，孩子的情绪油门一脚踩到底，但是呢，理性刹车还没装好，所以他动不动就炸啊，炸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你不是不想听，是生理上暂时做不到。心理学上把青春期称为是第二次分离个体化时期。第一次就是婴儿期，学会爬出妈妈的怀抱。这第二次呢，就是青春期在心理上跟父母断奶。这个阶段呢，孩子啊要把童年时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价值观、道德、规则重新的洗牌，从整合，那他们需要啊质疑你、反驳你，甚至跟你对着干来确认我是谁。所以孩子那句你别管我翻译过来哈，其实是让我试试看啊，让我自己试试来。但他真的能自己来吗？其实不能。你看他经济上是依赖你的，情感上也是需要你的。有研究指出，青春期孩子的自主性与亲子依恋啊，并非只是二选一，两者兼容互补，互相促进的时候最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孩子要的从来不是跟你断绝关系，他要的是一种新的关系。你不再把他当小孩管，而是把他当大人来尊重。那么啊，高情商的家长都用了哪些招呢？第一招就是先借助情绪再处理问题。中国式父母啊，很多的问题在于忽略情绪，只讲道理。孩子摔门吼叫说狠话啊，你第一反应就是他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然后开始教训他、教育他。但你想过没有，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是听不进去的。这时候最管用的做法是什么？就是闭嘴，用我明白了，然后呢这些哈回应他，让他把话说完，等他冷静下来再聊。有一个妈妈啊，就跟我分享她的这个经验。她儿子有一次冲她吼：“我恨你。”她忍着没回嘴。过了半小时啊，端了杯牛奶放在儿子门口。第二天，儿子主动说：“妈妈，对不起，我昨天不是那个意思。”你看，她什么也没说，但什么都说了。这第二招呢，就是从管理者变成顾问。父母对青春期的孩子 采取过度控制，往往会加重孩子的叛逆和封闭。你管得越紧，他反抗的越厉害。高情商的家长懂得逐步放手，让孩子参与家庭决策，比如家务分配、时间管理。他想按自己的方式复习，哎，你别急着否定，可以问一问，为什么想这样安排呀？跟妈妈说说你的想法。孩子要的其实不是你管他，而是你换一种方式管，从下命令变成给建议，从你必须变成你可以考虑。第三招啊，就是别跟孩子较劲儿。有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就你跟青春期的孩子较劲儿，输的一定是你，不是因为你理亏，是因为你比他成熟，你应该呀比他更能控制情绪。在给仇亲戚的孩子啊家庭咨询的时候，核心思路就是指导父母调整相处的模式，多向孩子表达关心。经过心理疏导，那个曾经冲着父母吼我恨你们的男孩，慢慢的就不再抗拒与父亲沟通了，能够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改变啊是可能的，但改变往往是从家长先放下姿态开始。青春期的亲子关系啊，像极了手里握的一把沙子，哎，你攥得越紧啊，漏得越快，你稍稍的松开反而能留住更多。孩子呢推开你的时候别急着心寒，他只是还不懂得用温柔的方式说我爱你。他用笨拙的方式推开你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站稳，你回头看他在不在是确认自己还有退路。你要做的不是追着他跑，也不是转身就走开，你就站在那里让他知道你一直在，他摔倒了会回来，他飞累了会降落。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孩子生命力最坚韧的根基，而你能给青春期孩子最好的爱，就是在该放手的时候放手，在该接住的时候接住，别怕他讨厌你，怕的呢是他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每次啊，看到家长深夜发来长长的语音，声音沙哑哑的说：“这孩子已经2周没出房间了，心里真的是揪得慌。”但是呢，我也想告诉这些家长啊，这几年真的陪伴了很多家庭走过这条路，发现一个残酷又温暖的事实：从躺平到复学，不是运气，不是奇迹，是一条有规律可循的路。这条路呢，通常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在考验着家长的内心定力。你能走到第几个，取决于你什么时候真正的看懂孩子的痛苦。第一个阶段是退行期，就是我只想躲起来。这时候的孩子看起来像彻底摆烂了，天天躺着，一天只吃一顿饭，黑白颠倒，房间门都不出。你推门进去想和他聊聊，他呢，把被子蒙在头里，你多说两句就炸毛。但你知道不知道，他心里其实特别的内疚。一个休学的高二女生对

咨询老师说，我知道妈妈每天工作很累，回来还得给我做饭，可是我就是起不来呀，我是不是特别没用？说完眼泪就掉下来。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不是不想好，是能量耗尽了，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时候你越催他，他越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你越讲道理，他也越觉得全世界都不懂他。孩子啊，不是不想站起来，是他的腿已经麻了，你拽他只会让他更痛。第二个阶段就是攻击期，凭什么要我一个人扛？很多家长熬过了第一阶段，却在第二个阶段崩溃。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不但没好转，反而脾气更大了，摔东西、骂父母、无节制的索要物质，有的甚至出现了自残行为。你认为他休息啊、让他休息他就会感恩，结果换来一句都怪你们。去年啊，一个妈妈来见咨询师的时候就说，他儿子休学三个月之后突然对他吼，你天天装什么好妈妈呀，要不是你逼我考那个破烂的实验班，我至于今天这样吗？这位妈妈当场就哭崩了，差点就把孩子送去封闭式的特训营。她说，我付出了所有，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这里心理老师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攻击期是必要的，孩子体内积压了太多的愤怒、委屈、恐惧，只有在被允许发泄的时候才能真正啊疗愈。这个阶段呢，你不是被他攻击，而是在做他的情绪容器。孩子骂你是因为他还相信你能接住他的愤怒。第三个阶段是缓和期，好像没那么讨厌你。熬过了攻击期，大多数家长会发现自己被虐出了一个智慧，就是学会闭嘴，学会不硬刚。这时候关系会逐渐的缓和，孩子开始愿意跟你一起吃饭呀，偶尔接几句话呀，甚至开个玩笑。但这也是一个特别容易出问题的阶段，家长容易误以为孩子好了，然后明里暗里的开始试探了，哎，要不要找个老师补补课呀，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一旦你开始试探，孩子就立刻缩回去，他就会觉得原来你所有的接纳都是有条件的，原来你还是在等我回去上学。我呢也见过一个妈妈啊，在这个阶段忍了整整半年没提学习，孩子反而主动地说，我想去学校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复学窗口。第四个阶段是试探期，我想试试，但是我怕。当你真的放下期待，孩子会开始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他会主动的翻一翻课本，问问同学最近在干嘛呢，甚至说啊想去学校附近转一转。但是这个时候也别高兴太早，试探期往往会伴随着打退堂鼓。一个孩子啊，可能前一晚跟你说，哎，明天啊就去上学，第二天早上起来右手不去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很多家长真的是瞬间破防，觉得又被骗了。但真相是，孩子不是不想去，是恐惧太深了。你这个时候骂他说话不算数，等于是把刚发的幼芽一脚踩断。正确的做法就是接住他的退缩，告诉他没关系，我们明天再试试。复学本来就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每一次波动啊，都是他在试探自己的边界。第五个阶段是回归期，我再努力请别催我啊，可以说恭喜啊，因为走到这里的时候孩子真的开始复学。但是心理老师也要泼一盆冷水，复学不意味着从此一帆风顺，有的孩子每天只去半天，有的断断续续请假。有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平均休学 1.71 次，陷入了复学失败的循环。这其实不是失败，这是正常的适应过程。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会摔跤，每一次反复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有一个数据啊，看到一项覆盖了41万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在过去两周内因不想上学而迟到或请假的学生占比高达 13.49%。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孩子真的很难，复学不是终点，孩子愿意再次出发的那颗心啊才是。说这么多，其实想告诉大家一句实话，这条路最难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家长的稳定是孩子最大的安全感，你能不能在他最糟糕的时候不放弃，
在他攻击你的时候不反击，在他试探的情况

情况下不催促，决定了这条路要走多久，静待花开。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然后呢，相信生命的力量。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但广州妹子徐千惠在接到父亲的电话时还很犹豫呢。当时她的父亲不仅有鳗鱼的生意，还有医疗器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想着让女儿徐千惠回来管理鳗鱼生意。但这个时候她刚刚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还接到了一家香港金融公司的录用通知。想到能够陪伴家人还能锻炼自己，徐千惠也就答应了。99年的小姑娘，高学历，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她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千惠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8个月。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8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千惠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8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8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它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克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儿的鳗鱼，500克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儿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克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千惠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千惠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千惠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千惠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3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2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8个月过后，徐千惠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1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没有气馁，
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克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个亿，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的2倍还多。国内的生意，徐千惠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200克的照旧销往日本，

0: 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所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其实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一路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1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十三香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十三香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纷纷称赞十三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十三香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十三香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十三香以崭新的面貌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十三香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

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十三乡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0000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五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铜良、王铁良和王西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十三香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十三香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十三香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即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10%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而到了2008年，当澳门豆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鉴于火锅与调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银良决定涉足餐饮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三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
这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荫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荫良在坚守十三香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十三香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十三香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荫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十三香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十三香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十五香、十八香、十九香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十三香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三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十三香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十分之一，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露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十三香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十三香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十三香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呢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保生机。至于王守义十三香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财富人物。如何让一家百年企业焕发新生呢？不断扩展的边界，开拓更多的增长极，构建产业共赢共利的生态圈，同时呢，由高端市场向上突围，变革组织与文化。这是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校友黄克兴给出的答案。与时代同行和改革同步，青岛啤酒的每个脚步都深深地踏在时代的韵律上，有一种精神历经百年而弥新，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有一种品牌文化连接五湖四海，让全世界为之沉醉。在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兴眼中，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做到全球最优，把全球最优质的资源为你所用。我们有产品自信，我们有品牌自信，还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表面看，百年青啤打响的是一个品牌，从深层次看，青啤的壮大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是中华文化齐鲁文化的胜利，更是青啤在不断创新升级中奉献给世人的一场文化盛宴。从技术员到董事长，黄克兴用35年见证了青岛啤酒从一个地方企业到布局全国再走向全球的全过程。1986年，黄克兴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入职青岛啤酒厂，当时这位年轻技术员对全厂紧抓质量生产的场景记忆深刻。32年过去了，黄克兴从专业技术人员转战青啤工程公司，再成为青岛啤酒公司战略发展部门的负责人、总裁助理、分管战略的副总裁、总裁，直到青啤董事长。黄克兴所经历的是啤酒行业扩张、整合、整合与扩张并举、有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业发展，黄克兴认为我国啤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特点迥异的四个阶段。事实上，青岛啤酒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甚至每一项战略性决策，都身处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在那个背景下青岛啤酒对矛盾冲突的理解，并直指时代问题的焦点。作为参与者，黄克兴感悟尤深，他推动并见证了青岛啤酒成为国际一流品牌的整个过程，在质量及产品战略、渠道战略、营销战略、产业及投资战略上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尝试。作为118年历史品牌的掌舵人，他不甘于做守成者，他说，我的理想不是缓慢发展，而是快速向高目标甚至是极限目标发起挑战，向团队打造成像将军一样去思考，像士兵一样能打仗的铁军，让青岛啤酒再上一个大台阶。今天我们与您分享他的经营思考。首先，一款让人尖叫的啤酒是什么样的？黄克兴已经忍不住要剧透了。这是青岛啤酒在2022年春节前上市的一款超高端的啤酒，原料呢和传统啤酒一样，用的是大麦，工艺则借鉴了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口感上呢还带有独特的威士忌的香味儿，同时就像香槟酒一样，一开瓶盖，砰砰砰，漫天的散花。说到这里，这家百年老店的董事长不禁展开双臂，像要接住那漫天飞溅的啤酒花，而这款啤酒也从他的描述中脱口而出，仿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德国

家歌德说，啤酒令世人欢乐无穷。看到黄克星谈论啤酒时的激动和神往，就能知道那种欢乐绝非文学家的独有浪漫。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快乐，让1986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青岛啤酒的黄克星始终不改对啤酒的热爱。也是这份快乐让118岁的青岛啤酒穿越百年，依然保有那种与时代共有的生命活力。现在这样一位参与缔造青啤36载发展历史的老将，正引领百年青啤迈入一个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未来，他会成功吗？2018年5月，黄克星正式出任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如果简单概括青啤这几年的变化，破纪录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在2018年顺利完成过渡后，2019年的青啤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净利跃升30%。2020年的净利水平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并且呢，股价屡次刷新从1993年公司上市以来的高点。2021年公司的增长势头不减，从前三季度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来看，青岛啤酒又一破纪录的时刻也将产生。每年的业绩就像给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份答卷，综合看来还是不错的。但黄克星表示自己从此从来没有对此满意过。不用过多接触，黄克星身上那股山东人的豪爽气质马上就会深入人心。但他身为一名企业掌门人，平时的要求严苛以及对工作的极尽投入，却隐藏在他温和儒雅的外表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极致，永不满足。曾经他一连一年出差，每周只休息半天，几乎踏遍了青岛啤酒全国所有的市场，甚至因为过度疲劳导致免疫力受损，经常需要随身携带中药罐。这种拼劲儿似乎更像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不是一家有着深厚家底的国企掌门人。拥有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有着同业难以企及的品牌价值和资源禀赋。2021年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里，青岛啤酒以1985.66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8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但成功容易滋生懈怠，就像基业常青里说的，安逸不是高瞻远瞩公司的目标。作为青啤连续服役36年之久的老青啤人，黄克星见证青啤在规模时代的风光无两，也经历了青啤在2014年行业发展见顶后的奋力转型，懈怠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青岛啤酒的内部，他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做安营者，也不能做扎寨者，我们要做攀登者，攀上一个高峰，再向另一个高峰挺进，永不停歇。对于青啤来讲，第一个要征服的高端就是高端化。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在跑马圈地规模下、思维下扩张起来的中国啤酒企业的发展的痛点。价格战对品牌的伤害不言而喻。据说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代理商看到中国市场上标价2元的青啤时，就误以为是冒牌货。痛定思痛，黄克星在上任之初就坚决表示，宁入高端红海，不入低端泥海。喊口号简单，但在外资品牌盘踞多年的啤酒高端市场打开缺口谈何容易，这一点黄克星心知肚明。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要实现一个高目标，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的，我们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干，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如今青岛啤酒的高端产品阵容日渐强大，已有包括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皮尔森、IPA、白啤、黑啤、奥古

特、鸿运当头等在内的九大系列70多个产品矩阵。在之前被誉为啤酒界奥斯卡的欧洲啤酒之星评比中，青岛啤酒 0.0% 无醇啤酒在与44个国家的2395款啤酒的同台竞技中摘得金牌。高端化突围让青岛啤酒逐步走出了为规模化发展的陷阱。2018年以来，青岛啤酒高端化产品增速加快。2021年青岛啤酒半年报显示，当期高档以上的产品销量实现同比增长 41.4%， 伴随于此的是青啤营收增速远远高于产销增速，净利增速又远远高于营收增速的良性发展势头。高端化显现见效，但在黄克星看来，作为百年品牌的青岛啤酒，未来的目标不只是保持单项冠军，更要围绕主业务多线发展，开拓更多的增长极。20年前，黄克星还是青岛啤酒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时，就想过这个问题。那时，中国啤酒市场还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海外啤酒市场已经经历了多轮的竞争洗礼。身经百战的国际啤酒巨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要么是以百威、英博、嘉士伯、喜力为代表的全球扩张，要么就是以朝日麒麟为代表的横向扩张，将单一产品扩展为与啤酒相关的食品、饮料、水产品组合。后者也是黄克星在深思熟虑之后为青啤指明的又一座高峰，成为一家集合快乐、健康和时尚三大板块的平台型、生态型的企业。快乐板块主打的是啤酒，水则是健康板块的主打方向。2019年，青啤推出了王子海藻苏打水。2020年，青啤收购了雀巢在中国大陆的水业务，收购相当于青啤在新赛道上的助推器，保证了青啤的水业务在起跑之初就具备了冲刺的能力。同样，在2019年，青岛啤酒启动了线下实体店布局，开设了1903啤酒吧。到了2020年底，啤酒吧的数量已经超过200家，而2025年将会增加到500家。在黄克星的构想中，酒吧未来将为青啤的市场开拓进行全方位的赋能。他把酒吧定义为三个高地：品牌推广的新高地，新产品体验的新高地，生啤配送的新高地。跨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务探索期难免会遇到质疑和阻力。任何转型都不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否则那就不叫转型。黄克星坦言，转型期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企业要发展就必然要突破未知，没有躺平就能做成的事。现在是青啤迈出的一大步，转型成功后，未来公司就将踏上高速行驶的快车道，真正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对这点，黄克星深信不疑。变革不是狂风骤雨，而是微风细雨。转型的重担压在了2021年。黄克星给青岛啤酒设定了3年转型的目标，2020年正式起步，到2022年初见成效。这也意味着2021年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年，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多重重任。从生产制造方面，青啤从传统制造升级为智能制造；从业务层面，青啤从啤酒单兵突进扩展到快乐、健康、时尚三大板块齐头并进；从产业类别上，青啤从单纯的生产型企业延伸到服务领域；从企业形态上，青啤从单一产业进化为生态产业；从发展模式上，青啤从匀速爬升换挡到高速跃升。新旧交汇之处，必然也是矛盾和压力的聚集点。战略改变从上到下的思想、行为、技术、产品、组织、机制、文化都要随之改变，这肯定是系统性的变化，任何一个跟不上都没有用，黄克星说。他因此提出了

以目标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能力提升，即围绕转型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不能与目标适配的各方面的短板。其中最关键的变革在组织和文化。有人把传统企业转型比作旧房改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掣肘和阻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掣肘和阻碍。改造难度远胜于新房搭建，改造效果也低于预期。小打小闹无助于推动转型，大刀阔斧又可能伤筋动骨。这其中的分寸把握和节奏推进需要更强的控制力和更高的管理智慧。对于发展历史超有百年，任何变动都事关近40000员工的青岛啤酒来说更是如此。不能搞很大的动作，影响现有业务不合适，不是说都要推倒重建，那样的话企业肯定会有一定时间的停滞。用黄克星的话来说，青啤要实现的变革是车照样跑，边跑边换挡。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品，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产品并进，从传统组织到平台型转型，从组织架构的调整首当其冲。调整的目标既要覆盖三大业务板块，结构呢又不能太臃肿，要尽量扁平，同时又不会对现有的组织冲击太大，就像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一样。变革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关节点，以变小的变化来撬动最大的变动。从某种程度来说，青啤新设立的供应链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关节点。长期以来，青啤总部下面只有制造和营销两大中心，前者负责采购和生产，后者负责物流和销售。这种基于传统经营思路下的架构设置已经越来越满足于互联网时代产品与市场的快速对接，甚至两大中心之间互相推诿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供应链中心的设立一举多得，首先是要理清分工和责任，简而言之，制造中心负责生产，营销中心负责销售，其他串联和枢纽的工作都交给供应链中心，从销售预测到计划下达再到智慧物流。同时呢，供应链中心又能够同时对接三大板块的销售端，在后台资源共享、深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销售前台的独立拓展和灵活作战。这也是青岛啤酒转型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稳妥推进。黄克星说，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变革，但都是微风伴着细雨，而不是狂风加骤雨。正因此，2021年在组织和文化调整的变革期，青岛啤酒同时获得了超越历史同期的净利增长。毫无疑问，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青岛啤酒都赢得了一场硬仗。但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黄克星，似乎在气定神闲间就已胜券在握。黄克星自我评价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说，累归累，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事儿。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身份使然。对于一位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千亿市值走向的企业领导者来说，良好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一堂必修课，而对内也会成为企业文化的催化剂。企业主要领导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干部员工，如果你一直很阳光充满激情，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文化了。传承和创新是必须要平衡的一体两面，这种激情贯穿于中国企业家两个小时的专访中，黄克星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的疲惫，尤其当他说起啤酒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担任青啤的董事长兼任营销决策委员会主席之外，黄克星还是青啤的品酒大师，新产品都需要经过他的把关。他熟知青啤的任何一款啤酒，能讲出它的特色、口味、工艺和背后的故事。
希望让人喝啤酒都能喝出文化味来。他最喜欢的啤酒，一款是最浓的百年之旅，一款是最淡的纯生。对于前者，不胜酒力的他重在品鉴、欣赏、回味。而喜欢后者的原因，他说，与我的酒量不大，也与我的心态比较年轻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款酒也各具象征意味。纯生是青啤打造的一款面向年轻市场的啤酒，而百年之旅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浓厚深沉的历史韵味扑面而来了。一款穿越历史而来，一款面向未来而生，这两款酒也代表了青啤的传承和创新。这也是一家有着200年发展历程的企业所不得不直面和平衡的一体两面。2021年，青岛啤酒内部还实施了一个大工程，花了一年时间与外部第三方共同梳理了青啤的文化，重新编制了企业文化手册。这也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重点是去找到哪些文化是需要继续发扬和必须坚守住的，哪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需求。黄克星透露，这件事做起来甚至幼稚，很多内容都经过多次的高层讨论。比如在人才管理方面，以前青啤的理念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而现在则变成了给奋进者舞台，为成就者喝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是对的，但这是基本的用人观，而不是积极的用人观。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做水时没有会做水的人，那这件事儿就不干了。如果没有，那就招揽人才，能力不够就想办法提升。实际上，这也凸显了青啤在企业发展观上的根本变化。原来青啤常说的是有多大的本事干多大的事儿，但现在黄克星说青啤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位外表温和而内心极其坚定的掌舵者，给这家深稳务实的百年企业注入了一种开拓进取的发展活力，而且保证两者的并行不悖。2021年3月，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经过改造升级，获得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灯塔工厂称号，成为全球数字化企业和全球化4.0的示范者之一。与同列的其他企业相比，青啤是绝对的高龄。历史与创新合体，又重新站在潮流和技术的前沿，这应该也是黄克星带领百年青啤共赴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青啤的价值观就是好人酿好酒。黄克星说，百年青啤就是要以一瓶啤酒的中国功夫扎根中国制造，做强中国制造，发展中国制造。第一个制是制造的制，第二个质是质量的质，而第三个质是智慧的质。以中国产品走出去，中国品牌走上去，中国文化走进去，在持续巩固提升海外传统优势市场的同时，在世界积极开拓新市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前列。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围绕着血管心脏双守护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更好的去关爱我们的心脏健康。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那大家围绕着自己的心脏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可能会有心肌炎啊、心梗啊、心衰啊、高血压呀、心律不齐呀、等等等等啊，目前我们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置、治疗方案或者是服药方法，都欢迎大家随时有问题来跟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李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李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李主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的心内五科的主任，他叫李金良，他是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老年病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发表 SCI 论文十多篇，主持省部级的科研课题多项啊。其实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在您的临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多发的常见问题，是不是？
2: 是的。
1: 尤其是心内科，我们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血管和心脏是什么样的关系？血管不好了导致心脏出现问题，还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导致血管也会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先帮我们的这个听众厘清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
1: 我
2: 们所说的心脏呢，实际上这里更多的是泛指的是心脏病
1: 啊。
2: 那么心脏病呢是一个泛指，是一个大的概念。其实目前老百姓或者说目前在临床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心脏方面疾病呢，实际上是冠心病。那么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其实是个简称，那它的全称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其实它是冠心病，是心脏里面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冠状动脉呢就是血管。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说是血管心脏一个双守护呢？也就是说如果心脏上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出现问题了，可能就会导致患者出现冠心病，也就导致了患者出现了心脏病当中的我们说目前最主要的这样一类疾病，
1: 冠心病。
2: 对对，所以说我们守护好血管，实际上在一定程度当中就守护好了我们的心脏。
1: 对，所以说这个血管的健康多么的重要啊。
2: 是的，
1: 我们人体的血管太长太长了。
2: 是的是的，
1: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呗，到底有多长？血管，
2: 人体的血管分布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啊。
2: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经常所说的心脏，我们可能知道心脏血管可能只有三大条血管，但实际上除了这三大条血管之外，它还有很多很多 细小的分支。
1: 分支，
2: 对，每个细小分支可能还会有分支。
1: 那
2: 么如果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心脏方面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要是把它
1: 全身
2: 扩展到全身，那这个血管可能会围绕地球来转，非常非常的长。
1: 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血管呢一定要保护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周围的人谁搭桥了或者是什么这个支架了， 是不是？这些都是给你血管的受到了破坏或者是出了问题，你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你看，无论它远端的、末支的或者是主干的这些血管，我们都应该日常的做好维护。而维护血管最最核心的指标，是不是跟我们的血脂、血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1: 啊，
0: 因为我们说引起患者出现血管性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血管呢，冠心病当中的血管更多指的是动脉血管。
1: 动脉。
0: 那么动脉血管当中呢，有一个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用到的，就是它这个内皮。
1: 嗯。
0: 那么这个内皮系统一旦出现损伤，就会引起患者出现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引起这种内皮出现损伤的原因就很多。
1: 嗯。
0: 那其中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血脂，也就是我们说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导致患者内皮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
1: 嗯，都说它是坏蛋。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除了它以外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血压呀，
1: 嗯，
0: 像我们说的糖尿病的血糖啊，
1: 嗯，
0: 像我们说一些炎症指标、炎症改变呢，甚至我们有一些目前有一些吸烟人群啊，这烟草啊，对这种血管的影响都非常大。
1: 是，
0: 所以说这些因素呢，共同作用在一起，最后就导致这个血管的内皮可能出现损伤了，动脉硬化可能就形成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形成，如果是形成在人体的冠状动脉上，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心脏上的血管上，那就引起的就是冠心病了，下一步冠心病发展。对，但它如果是在你其他的血管上呢，那可能就引起其他病，比如说脑血管，那可能就引起脑梗啊，或者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啊，
1: 你看看我这个请教了李主任，李主任把我们这个概念和这个认知，血管和心脏之间的这种关系，把它厘清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平时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血脂、血压、血糖，其实还有包括这个尿酸都把它降下来呢？
0: 是的，
1: 就是为了更好保护我们的血管，是吧？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血管相对来说又是器官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心脏、脑或者是其他的肾不容易出现问题了吗？
0: 是的，就都连到一起了。
1: 啊、对，都连到一起了。通
0: 过血管都连在一起。
1: 是，所以说我们的听众哈，在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的我们哈医大体系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专科医院的老师给大家来进行科普的同时，也都是把自己的专长所学能够传递给大家，让我们每个人懂得或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更好的保护你和家人的健康。别嫌麻烦，我为啥我说别嫌麻烦，就是有的时候家里成员之间的这种交流，互相的聊天，把你今天所听到的和家人聊一聊，和身边的朋友聊一聊，哎，大家也许会碰撞出很多的共识，就能够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得更好，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保护血管更重要啊。那你看今天李主任，我们的主题就是血管心脏的双守护，那大家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从事整个的心脏内科的临床工作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哈医大的7年的这样的一个学制毕业的哈，所以说经验也非常丰富，愿意帮助到大家，有问题随时来聊。其实你看李主任，我们说有的时候心脏出现了问题是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国家喊你来减重，这个主题大家说完了之后哈，我们都说哎呀，这个肥胖会引起我们的身体200多种疾病。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这个肥胖能引起冠心病吗？我觉得这个问号是不是就应该改成叹号或者句号了？
0: 是的
1: 啊，
0: 肥胖是能够引起冠心病的、
1: 啊、
0: 而且肥胖呢本身它是冠心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目前我们知道肥胖能引起冠心病的这种机制啊，其实有很多。
1: 嗯
0: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说肥胖患者，大部分的肥胖患者，他会出现血脂异常，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高脂血症。
1: 嗯，
0: 很多肥胖患者的高脂血症当中呢，还是刚才我说的低密度脂蛋白，一旦它要升高的话呢，
1: 嗯、
0: 这个坏蛋白，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总说的它是坏的这样的一个血脂，
1: 嗯，
0: 那么它呢可能会进入到血管内皮系统下面，最后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就是引起患者出现冠心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经常发现肥胖患者呢，他会有血压升高，
1: 血压升高、
0: 很多患者血压会升高的
1: 啊、
0: 那么这些高血压呢，实际上同时又可以引起他内皮的损伤，因为血压过高的话，
1: 嗯、
0: 这种血压呢，对于这血管内皮这样一个剪切力增加，内皮损伤的这种程度呢就会加重。
1: 嗯，
0: 所以说呢，内皮损伤了，然后身体当中这个血脂呢又进入到它内皮下面，就会引起患者出现这样一个 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加重。
1: 嗯。

0: 脑血管啊、心脏啊、肾脏啊，很多血管都会有影响。
1: 他身体是连通的，
0: 是连通的、哦、对对对，所以他血糖一高的话，全身血糖都会高。
1: 对，
0: 所以说他对这种动脉硬化的加重呢，也会非常的非常严重。
1: 嗯，
0: 另外我们说肥胖相当于什么呢？我以前举例子，它相当于小马拉大车。
1: 嗯，
0: 人的心脏是固定的，就是那么大，
1: 拳头大，
0: 拳头那么大。
1: 嗯，
0: 那么你要是体重越重，那你这个你在进行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那你就等于是要让这个心脏承担更大的这样一个负担。
1: 对
0: 啊、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会累，
1: 是
0: 累了之后它就会产生进一步会产生一些心脏功能的下降啊、
1: 嗯、
0: 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就容易发生。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肥胖会引起冠心病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一直在倡导说一定要尽可能去让全民去进行这样一个减重减肥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它确实是能够引起多方面的疾病。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着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意识很强烈了。
0: 是的，
1: 逐渐的我们会看到周围的人减重成功的哈，
0: 是的，
1: 甚至有更多还正在锻炼的减肥之路上的哈。
0: 是的，
1: 但是关键是你有这种意志和这个持之以恒的这种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不看着血脂异常、血压升高对我们的血管？今天我们多次提到了内皮损伤这几个字，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核心就离不开这个血管，离不开这个心脏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一起来关注血管心脏双守护。李主任，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女性71岁脑梗、动脉硬化、三高、尿酸487，他用吃降尿酸的药吗？菲普斯他、这个是涉及到这个其他的科室了吧、
0: 但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心脑不分家
1: 啊、
0: 就是脑血管病方面呢和心脏方面的很多的治疗的理念呢是相通的。
1: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患者呢他首先是有三高，同时呢又有尿酸升高、其实属于代谢综合症。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这个虽然说尿酸升高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尽可能把它尿酸呢适当的降一下、但是我倒是建议患者如果要是能通过饮食控制的话，可以先通过饮食控制一下、少吃这种含嘌呤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啊，比如说羊肉啊，比如说海鲜呢、啤酒啊，尽量少吃这样的一个食物，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尿酸能不能降下来。
1: 对，
0: 如果能降下来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去吃菲普斯他，如果降不下来那我们去吃药也是可以的。
1: 好，这个是李主任给您的一个建议。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好不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想要咨询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再给大家普及我们这个血管心脏双守护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让我们更好的保持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李主任。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除了肥胖它会引起我们的冠心病，你也说到了它的重要因素就是血脂和血压的这块，所以说我们的别让内皮更多的去接受这种损伤，更好的去保护它，不就赢了吗？
0: 是的，
1: 是吧？啊，说完了，这个肥胖基本上就这些是吗，李主任？
0: 是的。
1: 我们再来说说吸烟吧。
0: 好，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说，医生经常告诫的一句话就是戒烟限酒，
0: 是的，
1: 甚至有的是戒烟戒酒，就特别是有的时候一说吸烟，不单单是光吸烟的，其实被动吸烟的也算在内，二手烟是吧？甚至于三手烟啊、对于呼吸系统有损伤，这个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但是也有医生说，吸烟可以导致心脏疾病，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科学理论依据的？
0: 是的，这有明确的一个理论依据
1: 啊、
0: 因为我们知道，烟草当中含有很多这种
1: 尼古丁
0: 有害的成分，对，像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
1: 啊、
0: 那么这些有害成分呢，它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当中，它直接。

0: 那就会影响血管的内皮、
1: 啊、
0: 它把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呢，血管的正常的结构呢就受到损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是刚才所说的，身体当中这种血脂成分，低密度脂蛋白呀、可能就进入到血管内皮下面
1: 啊，
0: 脂质沉积之后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吸烟，尤其是我们说现在烟龄越长的患者，甚至我们发现有好多吸二手烟的患者，反倒很多方面可能比你直接吸烟的人还要严重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可能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会明显升高。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说尼古丁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兴奋的。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好多人吸烟，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吸烟可以解乏。
1: 有的人因为工作压力，他值班，他吸烟可以精神。
0: 对，他说
1: 是不是就跟交感神经有关？
0: 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太困了，然后吸个烟之后呢，自己就能精神起来。为什么会精神？因为它里面这个尼古丁，它有一定的兴奋交感神经的作用。
1: 嗯，
0: 那你交感神经一旦一兴奋之后，你就会出现反射性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那么这种短时间之内呢，它确实可以让你更精神，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升高的这种心率和血压就会对你的心脏呢造成一个负担负荷增加啊。另外呢，我们说烟草当中还有一些可以促进血栓形成的成分。
1: 嗯，
0: 我们一直在总说冠心病包括我们老百姓可能最关注的就像急性心梗或者脑梗。
1: 嗯，
0: 其实它之所以出现血管的堵塞，就是因为它这个斑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了，破裂在它的局部形成血栓了，血栓把整个这个血管给堵上了。那么我们说吸烟过程当中，这烟草当中的很多成分呢，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血栓形成的。
1: 哦，
0: 也就是吸烟和不吸烟的两个人相比，如果同样都出现冠心病，出现心梗，那么吸烟的患者就要严重很多。
1: 你说我们平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减肥干嘛，不为了保护血管吗？你说你这抽烟反而不加重了吗？
0: 是这样的。
1: 哎呀，就有的时候说起烟民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感觉有的人就是特别不喜欢抽烟的人，有的人就一到那个公共场所一抽烟的时候都有种鄙视的那种眼光哈。
0: 是的，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自觉一点。再有一个，从自己健康的角度出发来说，你戒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很多人有歪理邪说，他总说我不能，这么多年的老烟民了，我不能戒烟，我一戒烟反而人引起各种疾病，是对的吗？
0: 我们曾经有一个，举个例子吧，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常年吸烟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烟民，然后他反复出现心肌梗死，已经有三次了，得了三次心梗，然后每一次心梗呢都来到我们医院急诊做支架，做了三次支架，就是一直烟，就是一直
1: 不
0: 想戒，然后后来第三次的时候呢，因为他整个心脏已经很衰竭了，因为常年吸烟很衰竭了，所以说我们跟患者说完之后呢，患者坚决戒烟了，第三次确实把烟戒掉了。
1: 嗯，
0: 戒掉之后呢，这个患者这已经到现在已经又过去快七八年八九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这七八年八九年非常健康。
1: 嗯，
0: 戒烟之后再加上他规律的用药之后，再加上他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改善，
1: 嗯，
0: 患者已经七八年几乎心脏方面没有什么太大进展，因为他每年都来复查。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们说戒烟一定会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方面一定是100%准确的。
1: 老烟民别再给自己找理由了，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因为你抽烟家里人就得抽二手烟。
0: 是的，
1: 是不是？好，我们来接现场一位听众的热线哈，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郭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 我想麻烦那个大夫问一下哈，
1: 嗯，
2: 我那个啥玩意儿，我今年89岁了，完了那个什么玩意儿，超声提示我双下肢吧动脉多发性的斑块，
1: 嗯，
2: 我现在有什么症状呢？从屁股蛋子开始，偶尔吧就是疼啊，也说疼还是不疼，但是特别是给我拐到小腿的外侧吧，酸麻，还有感不准，说不准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特别不舒服，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
1: 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小一点声，
2: 好了，
1: 这样的话，李主任，您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指导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双下肢。
0: 是的，
1: 嗯，
0: 我们把这叫做泛血管疾病，也就是说，目前对于这种血管它分很多啊，像心脏是冠状。

0: 脉，但是下肢血管呢都算在一起叫泛血管疾病。
1: 嗯，
0: 那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双下肢动脉硬化有没有闭塞？血管有没有闭塞？
2: 那我当时没说是闭塞，就是双下肢动脉多发性斑块吗？
0: 嗯，那它的狭窄程度是多少？您能记住吗？
2: 他那个什么，我是记不住，我做的那么多，能给你念一下吗？我也不会念。
1: 你念结论就可以吧？
0: 是吧？
2: 嗯。
0: 啊，您念一下结论，我听一下。
2: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就
2: 是我的
1: 结论
2: 了。就
0: 嗯，好吧，是这样。
2: 那个、
1: 你这样吧，你听李主任说，
2: 那个就是、
1: 你听李主任说。
2: 双下肢动脉多发性斑块。
1: 嗯
2: 嗯
1: 嗯
0: 嗯。那如果按照这个结论来看，应该是没有闭塞。如果有闭塞，它一定会在结论里提示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您出现很明显的这种活动之后的跛行，也就是活动之后的这种疼痛啊，因为你疼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走路就会
1: 慢，
0: 或者说你可能就要停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下肢动脉的这种斑块呢非常严重了。那么非常严重，导致你已经下肢的血液供血不够了。啊，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确实需要治疗了。一方面呢，可能需要咱们说他汀类的这样药物的一个动脉粥抗动脉粥样化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呢，其实我建议您可以挂一下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周围血管病科的专家呢，会根据您现在这个情况，再给你制定更准确、更详细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
0: 嗯。
1: 你这个不归心内科，归周围血管科。
2: 不管什么，我先先说血管事儿，我就先说管我的
1: 血管。它是全身的分布。今天我们是血管、心脏双守护。但是呢，李主任跟您说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好不好？
2: 我这个吧，我打搅一下哈，我这个。我那个就是躺着的时候吧，好像是难受不舒服，下地走一点也不妨碍。
1: 啊，那你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达非常严重的这种程度，
0: 嗯、
1: 但是你应该积极的进行干预治疗，防范它发生和发展。
2: 好
1: 吧，
2: 那行。
1: 嗯，
2: 完了那个我在三亚做的这个超声哈，
1: 啊，
2: 他那个大夫让我吃啥呢？甲管。
1: 营养神经的，
2: 是。
0: 我建议您还是，挂一个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让专家
2: 在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让专家给您详细看一下，
1: 对，
2: 嗯，
1: 因为你已经确诊了双下肢多发斑块嘛，好不好？
2: 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1: 您说，
2: 麻烦您了啊，
1: 嗯，
2: 我吧，嗯，原来心脏也不怎么舒服哈，也不好，都四十来岁就开始心脏不舒服。但我觉得我吃那个什么丹参滴丸啊，我常年吃有没有什么害处？还有那个我吃那个进口的那个银杏叶，那个我吃这两样，我常年吃有没有什么害处？
1: 哎呀，你这个问题可是大家非常常见的问题，是不是？也是经常吃的这几种药吧，对不对？
2: 对对
1: 啊，李主任，
0: 我建议您。如果在吃这药之前一定要确诊啊，你得确诊你具体有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包括丹参滴丸，包括呀我们说进口的银杏叶制剂，
2: 金纳多，金纳多，
0: 那么这些药呢，实际上起到改善微循环呢，有一定程度的抗血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您确诊了吗？你有没有确诊冠心病啊，或脑梗啊，或者这些疾病
2: 啊？确诊了
0: 啊，如果要确诊了是可以吃的啊，是可以吃的，它是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
2: 但是常年吃没什么副作作用吧？
0: 如果您要是症状一直反复，已经是一个慢性进展了，那长期吃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在吃药过程当中定期的进行体检，包括你的肝肾功能啊，包括你目前的心脏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脑血管的一个情况啊，都要进行一个体检啊，根据体检的结果呢，来去调整这个药物治疗方案，因为单纯吃这两种药不行的。因为如果您要是诊断冠心病，您要吃的药很多啊，它有很多类药，可能都需要去服用。
1: 对，那你要是都说丹参和金纳多就这么吃的话，那大家不都吃一样的了吗？还得对症，还得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
2: 对
1: 症用药，好不好？
2: 好了，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2: 谢谢
1: 女士，
2: 谢谢，
1: 哎。 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冰城医生啊，我们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就结合他的临床患者一些常见多发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共同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哈。刚才说到了吸烟啊，也是血管内皮结构损伤，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其实除了肥胖，除了吸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压，对不对？
0: 是的，
1: 血压其实对我们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对吗？
0: 对，血压对于心脏的危害是可以说是对于冠心病的这种影响是最大的。虽然说我们说冠心病是个多因素疾病，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血脂啊，很多因素都会对冠心病造成影响。但是高血压对于心脏影响更严重。那么我们说由于血压升高，前面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会引起你这个血管的内皮的这样一个损伤。那内皮一旦出现损伤，它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这个血压时间越长，因为高血压它是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说只高这一天两天，它可能是常年的这样一个血压升高，那对于你身体的血管的内皮的损伤就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导致进一步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加重，甚至出现心梗啊、心衰啊，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另外呢，我们说血压过高的话，这种高血压产生这种心脏的负担会增加，还是跟刚才我前面所讲的那个例子是差不多的。血压越高，你心脏的负担越大，负荷越重，负荷越重，心脏做的工作越重，那么它就越累，越累它就越容易出现危险。
1: 嗯，
0: 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就进一步出现心衰的发生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血压升高，身体的这个心脏呢，它需要的耗氧量增加。就像我们说一个人跑步，他经常总跑步的时候，他心脏就要需要大量的氧气，是一样的。你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需要做工，它需要更强力的运动，那它就需要更多的氧。那么耗氧量一旦一增加，那身体的心脏本身冠状动脉它可能给你的供氧是一定的，超过了那样它的一个上限，它就供不上氧了，那就会出现这种心脏的一个缺氧状态，实际上也就是出现冠心病的一个进一步的加重。另外呢，这里只还讲的是心脏方面，高血压除了心脏以外，它还有其他靶器官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说的脑血管。高血压会引起老百姓经常会说的脑出血。老百姓总说血压高了是把血管给鼓破了。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呢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这确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血压过高，那可能出现脑出血了，或者呢出现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脑梗了，这都有可能出现。
1: 但是这个危险因素你得控制，
0: 必须得控制。
1: 所
0: 以说实际上把血压控制好的话，这些危险因素可能都会下降。
1: 是，
0: 包括我们说血压过高引起这种肾脏功能的一个下降，引起肾功能不全、肾衰，最后出现尿毒症都可能会出现的，包括出现眼底的病变都有。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其实血压高是比较容易治疗的一种疾病。只要我们
1: 规律
0: 用
1: 药
0: 改善生活方式，那血压可能都能降下来。
1: 嗯，
0: 只要我们把血压降下来了，那它的这些靶器官损伤可能都会降到最低。那么老百姓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误解他会认为你看我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这降压药对我的肝肾会有损伤，
1: 对
0: 啊，这个伤肝伤肾呢，我不能吃这些药。吃药之后，甚至我们好多老患者在门诊，我血压高了回来复诊，我问你为什么挺血压挺稳定的，怎么突然高了？他说我把药给停了。
1: 哎呦，
0: 说为什么停药？说这我怕是对我肝肾有影响，我先等几个月再吃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去很负责的去跟大家去解释，我们如果在规律的正规的服用降压药的过程当中，它对肝肾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把血压降下来的情况下，那它对你身体的这种尤其是对肾脏的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些患者出现高血压引起肾功不全，不是因为他吃降压药引起的，是因为他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导致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血压降到一个我们需要的，尽可能降到一个安全范围内，这样他的这些靶器官损伤是最小，那他自己才能更加的健康。
1: 哎呀，前两天跟同学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老爸80多岁了，自己把 那个晕倒了，说在家晕倒了，说怎么晕倒的，后来一查一问，自己擅自就把那个血压高血压药给停了，停完了之后才出现了这种晕倒的这种情况、啊、
0: 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患者
1: 是吧，还好他没摔坏呀、啊、这就庆幸啊，给儿女气得也够呛啊，然后但是他们交流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是很多老年朋友存在的一个误区，不要说以为吃药对我们的身体负担很重，你到你的剂量之内，你平稳的选对了血压药，
0: 合理剂量之内都没有问题，
1: 哎，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得看哪个孰重孰轻嘛，
0: 是
1: 不是？好，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嗯、红姐说的太对了，公共场所吸烟啊，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吸烟对心脏的危害，他说尤其是室外风能把烟灰吹到别人的眼睛里，那类人真是素质很差，他也是讨厌吸烟的，是不是？还有他问的一个问题，他说服用优甲乐导致的心动过速怎么办，是停药吗还是再补充降心率药品呢，降心率的药品。
0: 嗯，他吃优甲乐应该说明他身体出现甲状腺功能的一个降低了。
1: 对。
0: 那么优甲乐呢实际上是甲状腺素嘛。
1: 嗯、
0: 那么他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反射性的引起你的心跳加快。
1: 啊、
0: 嗯。啊，所以说首先第一个他要去测量自己的甲功啊，看自己现在目前的甲功甲状腺功能是不是他处在一个正常状态下。
1: 啊、
0: 嗯。啊，如果是甲功异常情况下，那需要去咨询内分泌科医生啊，去给他调整优甲乐的一个剂量。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他现在是甲状腺功能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那么如果确实出现这种心跳加快了啊，可以同时服用一些降心率的药物来去控制的。
1: 哦。
0: 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确实也都是这么去给患者进行处方
1: 的。
0: 嗯，是的。
1: 好，李主任给您的解答供您参考，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好不好？这里是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每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临床的专业医生，结合他们的所学给大家来进行专业的科普推广，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健康，懂得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主题就叫做血管心脏双守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大家有心内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和李主任探讨交流，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肥胖、吸烟、高血压都是导致我们心脏这个功能受损或者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啊。但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血脂异常是非常非常多见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血脂异常也就是说的高血脂高胆固醇呗。但是呢很多人说，哎，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啊，我怎么就血脂高了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控制这个血脂呢？
0: 我们一定要控制的
1: 啊。
0: 那么血脂呢，我们以前经常说它属于一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因为它升高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短时间内都不会有的。但是这种高就过高的这种血脂，尤其是其中我们说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啊，那么它在你身体当中呢，它会无时无刻的想办法进入到你的血管内皮下。
1: 嗯。
0: 啊，我以前经常总举个一个例子吧，给患者去讲，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去明白。
1: 嗯，
0: 我们说这种人体的血管内皮就像是你家里的门。
1: 嗯，
0: 你家门在关着的时候呢，外面的小偷进不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相当于小偷，他想进你家的进不来。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家的这个门坏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内皮出现损伤了，那这小偷就会
1: 溜进来，
0: 对，长驱直入就进到你家里，可能偷你家东西啊，可能砸你家呀，就是就会到你家进行破坏。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血脂高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家外面的小偷特别多。
1: 嗯。
0: 啊，那你家外头小偷越多，他就越惦记你家。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是能把这个血脂能给它尽量能降低的话呢，那么他外面的小偷多少了，那进入到你家里的这种小偷的这种概率呢也会降低。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尽最大可能性的去控制患者的
1: 血脂。
0: 当然这里面血脂异常其实 有很多的它其中有很多的讲究学问要去说的，因为它要根据你不同的人群啊、根据你不同的年龄、你的危险因素、
1: 身体状况、基础疾病，
0: 去判断你应该把你的血脂控制到多少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明白
0: 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是要控制到同一个水平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方面，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血脂升高的情况，
1: 嗯，
0: 建议一定要上医院去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咨询啊，要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去指导你，进一步把你的血脂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对你的血管保护呢是最好的。
1: 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如果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血化验了，是不是，或者做那个血脂全项了、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你的总胆固醇高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根据年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把它降到 3.4 3.8， 每个医院标准不一样吧，哎，这个标准值。但是如果你有得过脑梗，你有过糖尿病，有过这个心脏病的话，那你可能医生要求你就得降到 1.4 以下了。
0: 是的，
1: 更低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得了心梗之后的病人，
1: 对，
0: 都要降到 1.4， 甚至现在有一些学者、一些专家建议降到 1.0 以下，就控制得更严格了。
1: 哦，
0: 是这样，
1: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就能够控制、控制再控制，
0: 对
1: 啊，不让他去惹祸。好，各位还有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需要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留言互动啊。你看我们把血脂这个危险因素也说了，这些因素都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和多发的，还有就是晚上睡眠打呼噜的人、这个打呼噜有的时候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是不是，就这个暂停征它对我们的心脏有没有影响，因为有的时候看起来挺害怕的，半天不喘气儿啊，
0: 是
1: 那家人可能就推一推，但是这个时候对心脏有什么影响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实际上和打呼噜呢是两种病，打呼噜呢相对来说呢算是比较轻微的因为打呼噜一般来说它不会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如果出现会睡眠呼吸暂停了，这个就非常危险了。那实际上它指的就是说你在人体有可能是由于肥胖啊，或者是一些自己这个咽喉的一些异常的结构的问题啊，导致你在睡眠过程当中呼吸停止了。当你呼吸停止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最常见过的有一分多钟的，停止到一分多钟以后呢，他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蓄积的太多了，那这种二氧化碳呢，它就会兴奋你的呼吸中枢，大脑当中有个呼吸中枢，呼吸中枢被兴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呼吸中枢，让你强迫性的让你去呼吸，所以说很多患者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深大的这样的一个
1: 呼吸，
0: 然后呢，呼吸之后呢，就恢复，慢慢的又停了，停了之后呢，过段时间。又出现一个特别深大的这样一个呼吸，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呢是储留的，氧气是不够的，所以说这种氧气不够呢，反复出现这样一个缺氧，就会引起你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呀，甚至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啊，心脏的负荷增加呀，就会引起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说这种乏氧状态呢，它会引起你的心脏的一个缺氧，我们一直总说心脏缺血，其实心肌缺血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它最终的这样一个病理生理的这样一个改变就是缺氧了，因为它缺血之后氧气就运不进来了嘛，
1: 对，
0: 那么缺氧的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身体心脏呢就会诱发心绞痛啊，甚至有可能出现急性心肌梗死这样的风险都会增加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在睡眠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猝死，好多病人都是跟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都是相关的，
1: 有关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患者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定要上医院去进行详细的这样一个治疗。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呼吸机的方法呀，或者说通过一些个外科的一个小手术啊，可能就能去纠正。
1: 对
0: 或者如果肥胖患者，那其实最简单，你先减肥，你有可能减肥之后，你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就
1: 没有了，
0: 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家里头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别因为这种疾病再引起心脏的问题就不治个了吗？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你看中间核心不就是缺氧了吗？不就二氧化碳多了吗？
0: 是
1: 不是？别因为这些小的问题导致大的情况的出现，这个是在我们健康整个规划计划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主题叫血管心脏 双守护。今天主要是围绕着心脏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请到了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肥胖也好，二手烟也好，高血压高也好，血脂异常也好，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好哈，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还都跟心脏有关。
0: 是的，
1: 是吧？但是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心脏不好是运动，有的时候会说，哎，我得多运动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坐着缺少运动，静坐少动，这会不会对我们的心脏也会造成影响呢？
0: 是的，它会对心脏造成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啊。
0: 我们说，静坐呢少动啊，人体呢身体当中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三高。我们说像高血压呀、
1: 嗯、
0: 高血脂啊、高血糖发生率特别高，而且我们说运动量不够呢，你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身体当中的这种。脂质的堆积，出现这种腹型肥胖啊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讲三高和这种血脂和这种腹型肥胖和这种肥胖呢，实际上都是对冠心病来说呢会导致冠心病出现的这样的几个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一直要建议大家去适当的运动呢，其实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能减少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说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啊，它这个侧支循环会增加啊，刚才我一直在说人的心脏上面有三支大血管，
1: 嗯，
0: 那么我经常举例子，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棵大树它有三个大树杈，那么这三个大树杈，如果你要是没有小的树枝，没有树叶，它就是孤零零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大树变得枝繁叶茂呢，它必须得有小的树枝，就是每一个树杈都得有小的分支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医学上把它叫侧支循环啊，
1: 嗯、
0: 就说你有这种小的侧支的情况下呢，你这个心脏的供血呢。才会更好。那么这种小的侧支通过什么？它是要通过运动之后才会增加的。就像我们说，有些运动员呢，或者经常运动的这样的人呢，你发现他身体当中这种心脏抗这种打压的能力、抗缺血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侧支循环非常的丰富。另外呢，我们说你长期久坐不动啊，你的心肺功能就会下降。
1: 嗯，
0: 也人体的心脏和肺，是要去通过运动之后才能增加心肺功能的。那你长期不动，那你心肺功能下降，心脏这种代偿能力下降了，还是刚才说的，那你有可能突然出现一点点的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晚上熬了一个夜呀、
1: 嗯、
0: 或者说休息不好了，劳累压力大了，精神紧张了啊、
1: 嗯、
0: 其正常人来说可能很快就能缓解，但是由于你的心脏代偿能力下降，你可能你缓解起来就会很长，你就会长时间处在一个心脏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都可能会综合在一起对你的心脏造成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说适当的运动，尤其是规律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广大的人群来说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必要的。
1: 太好了，其实您说到的这个代偿能力下降，无非也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说年龄增长代谢能力下降是一个概念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看起来啊，你看我们经过李主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一个剖析哈，让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心脏的健康守护又多了一道阀门了，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我们今天讲的是循序渐进的，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是有理有据的，然后各种各种坏的因素对我们心脏的这种迫害，让我们反过来怎么能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其实你看，除了肥胖，除了吸烟，除了高血压，除了血脂异常，除了睡眠这个暂停综合征，除了静坐少动的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应该说一个人群，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觉得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有的医生就说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是的，目前糖尿病呢患者呢和冠心病的患者呢是两大人群。糖尿病的病人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叫等位症的概念呢，其实顾名思义就叫同等危险。 那什么叫同等危险呢？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患有了糖尿病，那么他未来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和冠心病。

0: 的这样的病人是一致的，也就是更简单一句话，你就可以我们听众们就可以这么样去理解
1: 、
0: 就是得了糖尿病就得了冠心病，你就可以这么去想就可以了
1: 啊
0: 啊，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一类疾病。那之所以会把糖尿病放在一个这么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刚才前面在讲，他的血糖会升高，血糖升高对你身体的各个血管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长期的人体的血管长期等于泡在这个糖水
1: 里面，
0: 对，这样的话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啊，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啊，那么而且这种形成呢，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呢，我认为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还要危险。那么单纯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一旦出现心绞痛啊、心梗啊，他是会疼的啊，大概率他会出现胸闷胸疼。但是糖尿病的病人由于血糖的这样一个影响，他对于这种疼痛的敏感性会下降，所以说糖尿病的很多患者他出现冠心病心梗的时候，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的我曾经就有这样的患者嘛，既往每年都定期在我这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那么有一年突然来了之后，我一给他做心脏彩超，我发现这病人已经得心梗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得的心梗，你自己记得吗？不记得，他就是一个糖尿病病人，他可能已经得了心梗了，但是他自己不疼，他不疼他自己就没有，就不会就关注。不关注，
1: 但是做彩超能看出来得不得过心梗？
0: 做心脏彩超是能看出有没有得过心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糖尿病的很多病人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他比单纯的冠心病的患者
1: 危险因素多了一倍
0: 还要高。
1: 嗯
0: 啊，而且非常容易忽视，而且糖尿病的患者还容易出现。猝死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啊，因为他有好多病人的心脏病已经很重了，他自己没有症状，他没有症状他就不会去关注，不关注他就继续生活，按照他原来以往的继续生活，他也不去看病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脏病就加重啊，加重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风险。所以为什么现在叫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呢？就是把它提高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高度，也是希望就是说广大人群都能够去意识到，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到一个正常水平，而且要定期的去体检
1: 复查，
0: 嗯，
1: 就是查看你这个血糖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
0: 控制住
1: 是不
0: 是？
1: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同等危险的疾病，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句话大家要注意，因为我们觉得每每听一次节目大家总有点收获吧。今天我们的核心词可能就是内皮损伤出现的多一些，我觉得这个等危症大家也应该重视起来，因为糖尿病患者群体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这些所以说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各项指标一定要控制好了，勤勤的体检倒不是说特别勤，但是你最起码你要有体检这个意识，
0: 是的，
1: 体检之后呢你要时刻关注的自己的各项指标，血糖、血压、血脂，包括我们的这个尿酸、
0: 嗯，
1: 这一下子就懵住了哈，抱歉。那其实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0: 是的，
1: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说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些指标啊。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李主任，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说到了对于心脏的这块保护的时候哈，叫血管心脏双守护嘛，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熬夜比较常见，是吧？
0: 是的，
1: 工作压力大， 到了下班了，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整完孩子了或者忙完了，躺在床上没完没了的刷手机。

0: 有的甚至于刷剧啊、追剧，这些经常熬夜对于心脏的损伤也不可小觑吧？
1: 是的，其实这一个人群呢特别大，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目前尤其是越是年轻人，我们发现出现这种工作压力大呀、晚上熬夜休息不好啊、精神紧张的这种发生率就越来越高。并且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发现好多相对年轻的年轻人都出现冠心病了。我们现在最早最小的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只有20多岁。
0: 哇
1: 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所以说我们以前总认为20多岁不可能有心脏方面疾病，不会有人往这方面去考虑。
0: 是、啊、
1: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平时的工作压力大，然后呢熬夜，然后晚上呢可能回到家就想自己放松一下，
0: 是、
1: 啊、放松一下之后刷刷剧吧，然后刷刷手机、或者想跟3、5好友啊出去
0: 喝酒、
1: 去出去喝酒啊，去放松放松，
0: 嗯，
1: 后半夜才回来，整个这个过程第二天你还要继续工作，
0: 对，
1: 整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身体的这种正常生物钟就被打乱了。
0: 嗯，
1: 然后你身体当中的这种交感神经呢兴奋性还是要升高啊。那么反复在讲，就是越是年轻人他这种交感神经对于他自身的这种影响呢就会越大一些，就会越大一些。
0: 嗯，
1: 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增高，血压心跳加快，那你心脏负荷增加，那同样你心脏未来出现这种损伤的风险就增加。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长期熬夜和这种精神紧张啊，你的内分泌会紊乱的啊，内分泌会失调。
0: 嗯，
1: 那么它会增加你身体当中这种我们叫炎症反应啊。我们是一直在说的这冠心病啊，一直在讲它可能跟血脂有关，跟血压有关，跟血糖有关。
0: 嗯，
1: 其实它跟你身体的这种炎症反应也有关啊，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种炎症反应呢同样进一步可以损伤你的血管内皮
0: 哦，
1: 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引起你出现心绞痛、心律失常啊，甚至有些病人出现心源性猝死，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年轻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处在这种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平时要适当的去调节自己这种压力。
0: 嗯，
1: 当然这种调节指的是用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去改善自己这种压力，适当的去放松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未来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心脏都有一个巨大的保护。
0: 对的，我觉得您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就是替他们着急，未来几十年的心脏保护。为什么说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就长寿，有的人就出现了各种意外的情况发生的早一些，不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很好的去规划，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导致了你这些问题的累积，最后才爆雷的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最起码的要有这种意识，我和周围的人比，看谁能长寿，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赢了。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比什么，比财富都没有用，比车子都没有用，你就比谁最健康、最长寿就行了。
1: 谁获得长
0: 寿
1: 就赢。
0: 对，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就要入脑、入耳、入心的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理念管理好了，然后不再受一些其他的歪理邪说的这种影响，是吧？
1: 是，
0: 该戒烟戒烟，该限酒限酒，该规律生活规律生活，该降各种指标降各种指标，你这个指标都平稳了，你也不至于摁了葫芦起了瓢吧。是不是啊？你也不至于今天血脂高了，明天血压高了，后天那个我们的尿酸又高了。年纪轻轻的病得越多，得的疾病越多，那你到老了之后，你的身体的健康素质肯定要低人一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的时候就把它打理好了。有的时候也真着急呀、啊，看到年轻的人得这些病的时候，你说你临床医生是不是就很着急？就看着他们觉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呢？
1: 对，并且明明是有方法去可以去改善的。
0: 对呀，
1: 可是大家就是明明还是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去做。
0: 是，特别是有一些孩子就是比较自律性差一些的，比如说离开父母在外头求学的啊，有的人哈、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自己的天下了，我的事情我做主了。还有的就是你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的。对不对？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一场体验，这个体验体验的是什么呀？你想学的东西，你关注的东西，你感兴趣的东西，慢慢的要把自己呢调理好，健康才会让你去享受生活，是不是啊？好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血管心

0: 心脏健康一起来守护，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非常感谢李主任啊，辛苦了。有机会呢也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好吧？
1: 好，谢谢
0: 您，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那么我们在整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啊，就是防守这一环，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疾病在进展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清楚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时候是有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能看到最终结果的一个分界岭，就是你提早干预你是可以的，中途干预也是可以的，晚程干预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在临床医学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一般的都是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咋回事？就是静脉瓣损坏了，也就是我们腿部的静脉，这个静脉里边有个啥呢？有个单向瓣膜，负责让血液从脚回流到心脏。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还有静脉曲张会什么样？那很多人说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看心脏，我看心脏病科，我看这个呢，我上心脏病科你不骂我？对，他俩不在一个科，但是整个血是流动的，那么你就应该清楚。它是负责让血液从脚部回流心脏的，如果不回流呢，青紫骨烂，就这个过程。那么这里边有两个我们要担心的问题，一个呢是高血压，一个是心脏病。我们担心的问题，这较担心的问题，高血压跟心脏病，因为他的心脏会越来越弱呀，长期负重，那么瓣膜就会松弛闭合不严。高血压呢，哎，本身就血管硬化，静脉属不属于血管？属于。那么如果这瓣膜关闭不严，这个血液就会倒流淤积，血管就干啥，被撑粗，也就是只要是鼓包的，这个就是都是血液倒流。血液正常不应该循环的往前流吗？这么还倒流，这不就相当于一个瀑布，不往下淌水，往上淌了吗？这是常规现象吗？不是。那么一增粗的过程中，旁边血管怎么呢？你增粗，那你口径大了，把那个小血管也给撑开了，所以扭突凹起就出来了。那么扭曲凹曲出来了，那么这个又倒流了，这个心脏还要不要了？你治心脏，单纯治心脏能回来吗？我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下药的时候，就是我把这块给他下了，他这块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你得听话，你不治我就不给你治，因为我知道我把心脏稍微给你调强一点，只要你一停药完蛋。为啥？因为你静脉的瓣膜闭合不全的过程，血液倒流倒灌，一灌了之后，那个青的是啥？那青的就是血跟血管的颜色，就老百姓那不是淤积吗？淤积淤泥懂不懂？能看清。那么所以我就强行的给他治，要不我就不给你治。要是新者的情况下，比如说哎妈新来一个患者，心脏也挺重的，我还有高血压，或者没有高血压，完之后你一摸的过程中，嘛下肢整个循环都不好，那个手脚都是冰凉的，那淤积不过血，血的温度没了，

所以我说这个得治啊，那不行，我就找你治心脏，我听别人你治心脏治特别好，哎，你吃了几年都不犯病，治一轮或两轮就全好了。我说那你不行，治不了。那么我现实生活中听到的就是一些恶言恶语，就我 TM 有钱到哪儿不能花。就你一个医生啊，走走走走走，这是经会遇到的。那么这一刻他就不会感激什么了，感激介绍他那个人。你想一想，人家都治完了，人家傻呀，是比你傻呀，比你孽呀，还是彪啊？如果不傻不孽不彪的情况下，人家治心脏是把钱都花了，人都好了。到你这儿就不行，我这块不用你管。我说那我治不了，你一说不合人意的时候，就嘴不烂劲儿的。如果你快点走，如果是你这样，我都打鼓送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好不了，但是呢，家族式的真亲的那种，都是直系的那种情况下的啊。你来之前都交代啊，你别到那个二姑嘴不给我老实点儿。你治病就是治，人家告诉你能治，人指着给你治，你别整乱七八糟的这那的。完你懂那个一鳞半爪，跟人去探讨武学，像探讨医学，那能行吗？说你也不懂，连瓣膜啥都不知道，还有那瞎白活。我们患者心都跟我学的，患者来之后就我姑啊，千叮咛万嘱啊，别瞎掰掰啊。到那去，你告诉咋治就咋治，你就等好就行。你就问他能不能治，说能治，那安全了，你啥别说。这种，或者是哎，多少年没看着，突然间得这病回来治，啥也不说，你给我整一剂就行了。啊，就这个，安安稳稳下去了。但是你心着就不行，所以你想象不到。我们说这个心脏和高血压的病人，瓣膜受损。我们这个里边，我们说，哎呀，这个有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什么？最最危险就是糖尿病，就静脉曲张，你们所有的人后程全跑不了，无一例外，百发百中。为什么？当你这个血一淤的时候，那么那个血管一曲张的时候，血管壁就会薄，这一薄是啥？就会往皮下渗血，也就是我们皮肤轻一点那个地方，那就是渗血啦。叫毛血管渗血，那么当它这个曲张到一定程度的过程中，因为你没控制住啊，那静脉曲张的过程中，一般像淤堵了之后，它会有炎症，就是静脉曲张跟静脉炎同时并行。那么糖尿病人抗病能力强吗？这不是好病，它怎么能抗病能力强？它只会把你的身体拉空拉弱，那么炎症一起那块就破，一刺挠你一抓，它一破就毁了。流脓痰水开始往里边烂，这就是糖尿病的病毒，还有病疽。说完啥玩意儿？从膝盖往下这块儿，该切切，该剁剁，后期就这玩意儿，就是治，无一例外。所以呢，我们的得了静脉曲张的过程中啊，大家知道它的诱因都有啥？很多人说我们家人家族都没有，扯淡。大家想象不到，骨质疏松是他的第一因素。很多人说那不是站立售货员、服务员经常站着的才得吗？No，这种静脉曲张的时候，是骨质疏松是占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肌肉萎缩，小腿肌肉是静脉的啥泵？肌肉没有力量，让血管一抻一拉，一抻一拉，就像我们跑步时候，把小腿绷得紧紧的。但是如果这个肌肉萎缩的情况下，这个泵，这无力回血就特别差了，心脏就缺血了。那么高血压呢？高血压的病人所有的都是性功能弱呀，还有高血压的肾损伤啊，那么全身水钠代谢就差了，下肢水肿，那么就会加重他的整个曲张。那肥胖、便秘，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儿，那么静脉曲张啊，在临床医学上分段，是分段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期的时候，腿沉、发酸，之后傍晚的时候呢，脚脖有青肿、轻微浮肿，皮下就会出现这种红。

一摁小腿，一摁小腿，一高兴，他老百姓说那么塌坑了吧？但是一会儿能弹起来，皮肤开始暗了，发沉发黑。那么只要是皮肤暗沉发黑，就是血液淤积代谢废物沉积了。老百姓说那不堵了吗？对，堵了不回血。这功夫好的心脏都会被整蒙，因为啥呢？心肌开始持续性缺血。四心呢，就是淤积性皮炎，是小腿下端就开始皮肤说皮肤瘙痒了，干燥了，掉小白皮儿、小黑皮儿、小黄皮儿、褐色，还有呢出现那个斑，像褐色的那种斑，有的时候就起起红疹，有的时候呢还搁里边长叫眼疹，抓破后难愈溃。那么如果加上糖尿病，这个东西就更难了，就流脓糖水了。最后一期五期到六期我们是合为一期的，所以说它在临床上是五期。五期六期的时候它合为一期的过程中叫五期，它啥呢？就是溃疡性劳烂腿，就皮肤破损后形成久治不愈的溃烂，反复流脓肿痛。那么它这种合并感染上哪儿？上肺上脑。那么如果既往有这种痈疽病史，老百姓说啥玩意儿痈疽病史啊？就是外边长疖子骨头的，里边长不骨头的，就这玩意儿一旦破溃难以治愈，那么治疗起来就相当费劲。因为这些人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要你对我好，用药就好。我们首先保证你不截肢，这就是要时间了。第二，慢工出细活了，长肉就是个缓慢的过程，一旦破溃极易加重炎症。那么加重炎症，我们把它在医学里面再简化叫啥？叫重症。加重炎症，把加跟炎去掉就叫加重炎症，重症。所以说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啊，大家想一想，高血压是命的，心脏支架的，骨质疏松的，那包括你这些免疫力下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是需要治疗的。那么如果在六七十岁了这还敢翘二郎腿的啊，那么这种我们说重中之重的日常护理，你要敢翘二郎腿，或者是这个就站着不想坐着，或者是总经躺着不站着，这个是傻子。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标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得锻炼，拉单杠，还有我负重，我是说呢我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甩鞭子，这就是标的。第三个，我就想吃这个咸菜，因为那会储留，那么那种水肿一起来的过程中你就不爱好，所以这应该干啥呀？低盐呐。第四个，油脂平衡摄入过多的过程中不堵得更厉害吗？为啥？因为血液回流的过程中你那里边又加了油，那个青紫色的东西就是淤堵物，那么东西不越刮越多，到最后把那血管不就撑破，不就烂了，先瘙痒起皮疹就烂吗？这是所有的人必走的一条路。那么还有的人就是什么呢？哎呀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这个凉的东西，我就喜欢吃这冷水澡。这种情况下你们记住，容易让那个皮肤瘙痒加重，而且那个破溃难愈。还有一个，买冷水澡不行，那我这小老头就去澡堂泡澡，那我得去泡澡，一泡泡多长时间，这个也不行，因为他那个血管突然间开张的时候，张开合作过程中那个里边淤堵物是有个移位的，这是一。第二个就是那种瘙痒会起来，瘙痒你就去抓，你那手上是无菌的吗？还有，来告诉我某，我们现在就是皮肤那块破了一点，抓了一点，起了个小疹子的过程中，谁害怕了？没人害怕。你们搁消毒的东西消了完了盖上纱布了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里边出现的过程中就是改善静脉回流，消水肿，那么它属于啥？痹症。

这备证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选择啥？选择这手术。手术的过程中，比如说微创激光、射频，还有硬化剂注射，硬化剂注射这一环儿，我们为啥我把它单列出来？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以往的过程中，哎呀，这玩意儿都不要到手术室里去给我整。哎呀，这个一个诊室，而这一个医生在，往旁边一张床，还有个小护士。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抽的啥药，抽到针管里往里边一打，完了搁的什么呢？搁这个我们的止血带，老百姓说那喉结一系，就完了。那啥，硬化剂注射叫无菌性坏死，里边打的啥？生理盐水。老百姓说，妈，这不就用水吗？对，一滴药都没有，干啥？让你那个血管硬化，让它撑不动。那么血管硬化，不就是死了吗？那个血管，对的。但是你瘪下去了呀，因为血不过了呀，你瘪了，你想象到这都没有。那么现在做过这个技术，在15年前，多牛啊！那么现在做过的人不都后悔吗？因为啥？心脏和脑袋谁也逃不掉。你能想象到吗？因为他们是都从血管里边走的，你不管动脉和静脉，好，完事儿，心脑血管谁也逃不掉。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第二个，这种微创激光，还有射频，那么高龄人心脏支架的早期肾病的这些咋整啊？基础不够，还有。射频，我们心率心房显颤的射频，一生就能射2次，最多3次，而且还得看第一次射的什么样。所有的人射完之后，心在嘚瑟，心慌，心律不齐，无药了，不能打了。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你就应该清楚，下肢会血差，水肿加重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的整个供血不足。之后呢，供血不足的过程中，我们这边还有骨头呢，血过去了得给骨供血呀，骨小量营养缺失，骨痛完了之后还容易造成骨折，循环淤积，免疫就下降，皮肤瘙痒，伤口难愈合，你就必须得切，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于整个静脉的一个理解。没有人能想到这玩意儿供心脏，供脑袋。那么这些初期知识是一种治法，告诉大家3期以内是一种治法，3期以后就是有瘙痒的这块跟破溃这一栏的过程中就是另一种治法，3到5是一种治法，1到3是一种治法，所以这个病早点干预是对的。早点干预的过程中，你就应该干一点事儿，什么事儿？要保护血管。第二个，那不是。那个东西破了不好使了，那瓣膜吗？对，要增加这种瓣膜的弹性。第三个，要这个淤积下去。那么这些东西都啥？都属于闭塞综合征。那么这些东西，很多人说，我整点这个脉管复康。哎呀，完了，我再吃点这个啥玩意儿，吃点这个麦汁灵。你就会发现，脉之灵的过程中，就是减轻下肢酸胀、水肿，包括瓣膜、皮肤暗沉，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你不能停。但是脉之灵是啥玩意儿啊？太贵啦，不能停，那一月开2000块钱吃不起，而且这个东西是一个进口的，啊，那么第二次名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太大，而且麦汁灵跟地奥司明这两样药物都是轻症调理的，而且只要是你有心脏病的药品跟降压药，你就还有肾病的药品，还有糖尿病药品，你就必须得懂这两个药品怎么跟这些药搭着服，很多人错不开时间。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脏病的患者，再加上吃这些药品，你根本就搭不了，因为时间错开不够。所以说，那皮肤发黑，
那么很多人说妈有热水整一整，我妈冷水整一整，这些东西就不允许你们动了。还有很多人说那我得按摩呀，那我们临床医学叫轻微按摩，来你告诉我啥叫轻微按摩，你懂不？血管本身就脆到硬，那么这种你解决不了。那么止痒的呢？还有防止皮肤硬化破溃，硬化是啥吗？这个皮有点发硬啊，搁手一对骨比别的地方硬，这就是你的病态。这种病态就是许早干预治疗。那么这种干预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你得学会这种专业的医学判断，你得回归到专业的医生了。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能接受到的啊，就一些老患者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都会比较少数的啊质疑什么呢，就是你发现这个疾病的一个远程，比如说分三段的过程中很吓人很霸道的，但是呢它已经近段了，不是说指标动，它是已经进入到一段了，就一段已经过了开始形成了，到三段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有些就是没有钱，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哎呀妈你要整个肾120一个，但是我们吃猪腰子才几块钱一个，10块钱15块，但是我们这人这个很贵呀。第二个把它放进去可不是没口的呀，而且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只换肾功只换肾的时候里边是仨，不是把那儿切一下，是三个在里边。那么三个能同时工作吗？如果你能工作的情况下，那个东西还用往里边换吗？不用，120一个。那么没有钱的上哪找这120？不是120元钱人民币，是120万。排斥反应你还没算呢，维持这个东西的工作药物你也没算呢，药品的副作用你也没算呢，那你就是博中取命嘛。那么有些症状的话，1到3期有的时候很快的，为啥很快？年纪大，一步到位。但是你给他开这个药品的过程中，你知道这个原理是解决血管压力的，能修复瓣膜，能解除那个淤积淤血的。之后呢，有的人说，这个不是，这个好像不太对，那么他就开始自我研究这个东西了。那么这种人，我们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还有一个就是要死的人，你别去规劝他，你会改变他的因果。这种因果的过程中，他可以无知，但是你必须告诉他。当你告诉他他还无知的时候，那么死不足惜。很难说，这医生说话太恶毒了，诅咒。你想一想，这种因果的过程中，在整个医学里边，你没有因哪有果？你的心衰心梗是一步来的吗？那么刚启动的时候不就是因吗？到你现在这个周数搁药常年维持着，维持到死的时候，哎，你又算了，又我又没钱，医院谁管你有没有钱呀？你搁那住院打针的情况下，上午通知你去交费去，一会儿你不去交，药咔嚓就给你停，都是电脑的，以前还能挺半天儿，现在连半天都不给你停，差1块钱都给你停。问题来了，你那种在医院里不好使。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认知不够，所以你的出现风险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命。但是别人懂啊，知道我们怎么去保护你啊。因为很多人就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解决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肾啊，为啥要解决肾？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肾病，你肾病已经启动的时候，不得保护起来吗？把它让它变得更坚强一点啊，那不就是肾病综合征的第一步吗？我好像不是，我这个比较轻微。你出现轻微你各种指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你已经病了，你已经在病的路上已经进来了啊，那就挺到你控制不了，那就证明这个脏器已经启动了，往坏了走了。那我们的肝、肾、心、肺、胃、脾，来咱就按照咱正常家庭来，咱算一算有几家能唤起的。

0: 换完了之后那些排斥的药物有便宜的吗？没有。哎妈，别讲那个药物，我换都换不起，还讲讲远程。对，有些人直接就说，那就得去死，你吓唬谁呢？所以这种静脉的治法是非常专业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你治静脉的同时，你把动脉治一下，这个病会好的嘎嘎的。很多人只盯着静脉，但是我治疗的时候按着静脉。我们来自阿城，一个邮电系统的一个领导，年轻领导啊，80后，那家那个就是后来也是经过阿城教育局的人推荐给我的，那家把我催的都不行了，来你别说别的了，我是那认识，我说是知道，他说那个教育局人知道，我说我知道，我说他妈是为他看的，他爸也是我看的，而这俩老人活得非常好，他说他也看，我说对，我也给人讲，人都不讲，你就告诉咋治吧。我说动脉静脉同时治，人就提个问题，哎呀，我是治静脉的，你怎么这个还能动脉需要治？我说你要想好利索，那咱就按照方法治。他说行，我听话，就往动脉跟静脉一起治，这个事儿嘎嘎好，他治了好几年，都有医生都提醒他截肢跟感染、动脉感染的问题。当时给他选了一个叫碘三宁，碘三宁。第二个动脉过程中给他放了一个珊瑚丸，比较便宜的，上把这俩配的碘三宁配珊瑚丸，这治疗这玩意儿效果很好。大家记得，你们能考虑的，我们一定能考虑到，在医学领域，你们考虑不到，我们知道怎么能好的，所以在方案里边尽量别挑碘三宁，很好用。碘三宁啊，这两天的时候呢，有部分患者会拿到手，但是你们拿到的都是便宜的，啊，就是没涨价的。那么这个静脉曲张用碘三宁很好用，非常好用，而且保护整个全身血管的各位循环的，包括动脉静脉，之后再加上一个动脉管，这样的血液循环，为啥？防止脑袋跟心脏一出事儿。血流一冲破的过程把淤积就冲下去了，这就是治疗它的特法，千万别盯着一会儿，因为你们考虑不到那块儿。治疗静脉曲张碘三宁呢得定啊，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白了拿着你钱去买，但是现在你们的价格是它的60%的价格，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组织完了大面积上来的过程中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好用，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可以订购碘三宁。嗯，就到这里，治疗静脉曲张的问题讲完了，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请每天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

0: 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呢，这丁世凯来到白面判官薛立的家中，普莲呢这心里不痛快。当时普莲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丁世凯呀，你也怎么知道我做的事？丁世凯听至此，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因为你那弃山寨一走，那李翠刘荣，那何斌何玉，闪电腿刘荣能玩得了吗？各处查找，最后就找到我们的店房之中。是我这么一盘问，才知此事。如今我是举荐大夫，谁知道你们在这儿，这不是冤杀我也。再者一说，我丁世凯又不是神仙，又不是姜子牙，又不是诸葛亮，我呀也不能掐会算，那秀吞阴阳，我呀知你普莲在这儿，那我是绝对不来。我说普莲呐，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金花太岁普莲听着此，得了，那姓丁的，你也别胡说胡闹了，到后面看你的一模去吧，咱们无话可讲。白面判官徐立那赶紧就劝，得了，二位不用再说了，这纯粹是一种误会，那回头嘱咐老家人，老哥哥快到外边那看看，把大门关好了，如果再有人找我，就说徐丽不在家，千千万万不能放进来。说着话，他二人往里而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普莲看他们往里走了，就把黄云峰、黄钻峰叫到了跟前。二位兄弟，你们看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云峰、断峰点了点头。我大哥呀，那咱们怎么办呢？普莲说了，你们二人呢，是尽交友之道，还是另有别途啊？二峰这一听，哎，我说大哥呀，要说咱们哥几个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哥俩绝对那尽这交友之道，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是有难共知。普莲看着黄云峰，瞧着黄断峰，你们二人说的不对，你二人跟我在一起，如果是被祸遭擒，到那时人和凯一起借往京都，我原是道凯之人，说句话死了也死有余辜，那你二人随着我一死，那未免那太冤了。再者一说，咱们仨人一死，那西川的你二哥他也不知道，那是何人能够给我普莲的报仇雪恨，你们二人看是不祥，那即行逃出这中山五原，到后面先杀了白面判官徐立的满门，然后拿着宝铠一走，回到西川报告我二弟普多，凡是与我交好的朋友，告诉他们大家，让大伙儿

我报我抽血恨，你们二人预备好了，少是听我的，咱们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把他们一杀，然后再说。我从中观察，见景生情，如果看出了破绽，咱们说杀就杀，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按下这三个贼，那怎么做准备咱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着徐丽，那还有丁申凯，两人来到了上房，徐丽就喊声：夫人，我兄弟来了。说着话打玲珑：兄弟你请吧。丁申凯说：那哥哥您也太客气了，咱们兄弟情同手足，那何必如此客气。说着话两个人那夜邪来到屋里边，张氏连忙迎将出来：二弟来了，那嫂嫂一向可好。那说着话那上前行礼，张氏一见那丁世凯，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二弟呀，你可要想办法搭救我这全家满门。那嫂嫂你莫心惊，这兄弟我呀正为此事而来。说话之间呢，叶童啊来到了西里间，那见到了这老太太，就见老太太躺在了病榻之上。当时丁世凯双膝跪倒：老蒙娘在上，蒙儿丁世凯拜见老伯母。老太太赶紧让白面判官徐令把丁世凯扶起来：我儿是凯呀，你可要搭救我全家的性命。丁世凯看老太太面有惊慌之色：我说义母啊，您不必担惊，小儿那正为此事而来。那宝凯是不是还在咱们的家里边？老太太听得知，那宝凯呀在咱们家里，这可是祸根，现在就在这箱子里锁着。丁世凯闻听：好，您快把钥匙交给我嫂子，拿出我兄长的夜行依靠，那这是白天可以多做点吃的，大家全在西里间隐藏，那晚间呢我把半差官全引来，捉拿着盗宝的贼寇。我说老蒙娘啊，您只管放心。老太太一听，这才把钥匙拿出来交给了张氏。张氏把钥匙接过来，到东间打开了箱子，就取出了夜行依靠还有短刀一柄，交给了白面判官徐丽。这徐丽呀一拉刀，这刀啊没拉出来，原来当年金盆洗手的时候，刀和鞘啊全都沾了水，这刀啊用砂纸那用布这么一擦，可是刀鞘没法擦呀。现在啊那整修了，结果一拽刀啊这刀没拽出来。那徐丽看了看丁申凯，我说兄弟你得帮帮忙。这徐丽抓住了刀把，那丁申凯抱住了刀鞘，两个人这一使劲儿，这才把刀那拉出来。那世凯要来了桂花油倒在那刀鞘里边，然后又把刀那装上，那来回左右这么一晃就可以把锈磨掉。当时徐丽穿好了夜行衣，看看那夜行衣靠那现在是不是那还适合，今夜晚间要动手拿贼，那可是关键的时候。那穿好了以后，然后把袖箭绑在右手的那手腕上，一摁崩簧，嘎嘣哗啦，这袖箭呢那出不来。徐丽是长叹了一声：哎，我14年金盆洗手，一旦退出了绿林，如今呐这些东西那全废了，今天要是动手
那哥哥我可要冒点险。丁世凯说了，兄长您只管放心，那兄弟我有护身的兵刃，咱们不怕这几个恶贼。二人把后宅安排好了，这徐丽暗带短把刀，然后罩上了大衣，两个人这才来到外院西房。这时候就听金花太岁普莲说了，徐仁兄啊，丁贤弟，你们二人那在里屋那是不是早已经把主意拿定，商议如何捉拿我们三个人。徐烈听着此，瞧了瞧金花太岁普莲，我说普寨主啊，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单有我们的事儿，那普莲贤弟千千万万不可多心。普莲是噎声冷哼啊，那事实俱在，还容我普莲多心吗？那么老太太那病体如何？徐丽一听啊，多谢普寨主关心，我娘啊那病体沉重。这时候丁世凯说了，我说大哥呀，您先陪着他兄弟讲话，带我回到殿中，把这医生请来，好与老太太看病。先生来了，还得请他们三位作陪饮酒。那普莲听至此，那这哈哈大笑，一咬牙，那瞧了瞧黄云峰，又看了看黄断峰，就见这三个人摁崩黄推燕翅，嘎崩苍当，全白家伙亮出来。白面判官徐丽一看，哎，我这三位那何必如此着急，那有话可以讲在当面。这丁世凯也不干了，我说哥哥，看起来是我一时莽撞，千不该万不该，那千错万错全都是我丁世凯之错呀。那看来我一时莽撞，那来到哥哥的家里边，不知道普寨主在您的家中，要知道我还真不来，那如今产生了误会。学烈看着众人，现在金花太岁普莲用眼睛憋视丁世凯，我说姓丁的，那今天你要想从徐烈家中出去，那是万万不能。白面判官徐烈说话呢，我看这事儿那也不要紧，丁贤弟，那这位大夫能不能多等个三天两天？丁世凯一听啊，这倒没什么，不过那个先生是昨天晚上才来的，今早那就有人请，我想老太太病体沉重，为什么不先给老太太那看看病，也尽我一点孝心，所以我丁世凯这才来到那哥哥的家中，先和您说一声，没成想那此事有差。徐烈听到这儿，二弟，你来到我的家里边，普寨主不知你是干什么来的，那当然猜忌，而今之计啊，你最好先留在我的家中盘桓个三天两日，大哥的先生也走不了。丁氏兄弟听这样也好，也可以消除普寨主的疑心。说着话，就见这丁世雄跪倒在地，那面冲着西北，当时往地上一跪，蹦蹦的磕头，这嘴里边还喊呢，那上天有眼，吉人自有天相，多保佑我那老蒙娘，等些日子等把大夫的请来了，那病体全出，我今天原本为您的人家请先生诊治疾病，没成想遇了此事，没别的说的，也只好在这儿是稍等几日。那现在丁世凯那瞧了瞧徐丽，哥哥，我就为保护咱的老娘，为的是他的人家能够延年益寿，多活几年，

那是咱们弟兄的造化。普寨主啊，你可把话那听明白，可不是我丁世凯那贪生怕死，那歪刀必剑，我惧怕你这金花太岁。你要跟我动手，我不敢跟你动手，那你小子可就想错了。不过我想啊，那交个朋友那不容易，得罪一个人呢相当容易。那么今天我不回去，这夜间二更天与你们三位摆下一桌酒宴饯行，你们拿上川子路费，那从此赶奔西川，等到天明的时候，我带到殿中把先生那请来，给我老蒙娘前来看病。那这么办，那蒲寨主不是你意下如何？金花太岁普莲呢一闻此言，那信以为真，这才点头应允。这丁志凯接着说，大哥呀，那他们三位那既然答应了，你为什么还不预备酒饭？这徐丽点头，赶紧命人告诉厨房备上酒饭。这五个人呢是团团围坐，就在这喝酒。这丁世凯与他们布菜，张嘴人胸长，那闭嘴人胸短。那是我丁世凯年纪幼小，那不懂事，这蒲寨主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我丁世凯不知三位在此，要真知道你们三位在这，那让我来我也不来，我派人那前来把先生送过来，也免得人凶猜忌。金花太岁普莲听了哈哈一阵长笑，丁贤弟你呀不用多心了，是我金花太岁普莲那脏心烂肺，错怪了这兄弟你。大家一同吃喝完毕，在屋里边高谈阔论，突然听见那外面有人叩门。普莲这耳音呢那相当好，连忙就问，二位贤弟先别说了，你们听听那外边有人叫门。说着话起身行，来到了院子里边，这四个人也跟了出来。普莲到了门段里，你也想现在普莲那是国家的要犯，进京城盗国宝，夺得了胆子，这要让官府抓住，那八匹草圈挫骨扬灰，就得把九族那全都给灭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因此他是草木皆兵。普莲来到门段里边，右手按着刀把，左手一摆手，那意思是不让大家说话。老家人那徐忠上前，老家人就问外面何人叩门，就听外边有人答言，我是尹家铺的，我姓尹呐，我叫尹兆林，百岁翁就是我。我家员外未在家中，那出来办事，你有什么事儿可以留下话，容我回禀员外。又听外边的老头说，那有事有事啊。我说你是徐忠吗？我是来问打刀的尺寸，我们不知道那多大的尺寸，告诉了我，我要回去告诉了铁匠，按照尺寸那给你们打造兵刃。徐忠听之此啊，这件事儿啊我清楚，我知道，您在外边那稍微等候，待我去到门房取出字条交给你带回去，按照尺寸前去打造。说话之间回到屋里边，拿出了一个字条，刚要往外递，那金花太岁普莲心中暗想，怎么着要把字条那递出去，那就相当于把丁世凯那给放出去，到外边前去送信。这官人来了。

了捉我普莲，到那时我这悔之晚矣。金花太岁普莲赶紧过来，慢着，这一句话呀，把这徐忠吓得这手一哆嗦。这普莲就打徐忠的手里面拿过来字条，仔细这么一看，上面写的是刀苗2尺8寸5，那宽2寸7，刀把1尺8寸5，为斩马刀，打200口，攒竹枪7尺1寸长，白蜡杆花枪7尺7长，也是200条。普莲看完了以后，一看没别的，把这字条翻过来，那调过去，又仔细看了看，然后递给了徐忠。徐忠这才从门缝递将出去，字简在此，你就照着这尺寸那钱去打造。那外边的尹员外接了纸条，那转身回转尹家铺。这丁世凯就说：“徐兄长，这军刃全在那尺寸之内吧？”白面判官徐立一听啊，要说兵刃，那是1寸长1寸强，1分小1分巧，那一鲁降十会，那一巧破千斤。你看咱们五个人全都能为出众，武艺高强，有咱们正东有座孔家庄，那有两位英雄，那一个人叫身手必赢，叫孔方，另外个主叫抬腿必胜，叫孔玉。他弟兄使的是7寸梅花枪，那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出人头地，在本地面可以说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大家正在闲谈，这天已过午，这丁世凯就说：“普仁兄啊，我听人家说，那你们西川莲花党之人，那归为这下三门，李玄清、谢亮、于良，要说这三个人可是那下三门的鼻祖，他们没有庇护你等之心，要按理说他们三位门长那应当出头露面，解去此围，才是做门长的道理。那就拿您说吧，为的是和赵廷、赵华阳那赌气，到来了闹龙宝凯，回到了山东，他们三位就应当来到山东了结此事，那怎么能够由普仁兄那自己了结？金花太岁普莲听之此，那贤弟贤诧异，想当年那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艺，在碑上辱骂莲花党人，三家门的门长连个扁屁都没敢放，那惧怕那赵华阳，那是我普莲一怒之下那入京都盗宝铠。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这两天啊，我的小编大个儿正式宣布他最新一期的减肥计划又以失败告终了。关键是他还问我说，为什么减肥总是失败啊？我就琢磨了一下，我跟他说你知道吗啊，那些真正能瘦下来的人啊，是能不吃就不吃，靠这种方式往下掉秤。而你呢，你一天天研究都是啥呀？你总在那儿研究啊，吃什么才能瘦下来。关键是你说说，你一日三餐加宵夜下午茶，你一点没耽误啊。一些人啊，你说自己做过啥，其实他是很清楚的，于是呢就是拼命想要抹掉痕迹。前不久呢，银川市某企业啊紧急报案，说城区中控室啊出了怪事儿，不仅啊大量的电缆不见踪影，那存放监控录像的21块存储硬盘也凭空消失了。民警勘察现场后分析啊，这很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经过逐一筛查摸排，该企业员工王某啊不仅言行躲闪，神态慌张，而且啊多处说辞前后矛盾。民警固定了完整的证据后，成功将王某抓获。面对审讯呢，他很快坦白了作案经过。原来这王某啊，原本是只是想捡点这个厂区里的电缆啊，想着换点零花钱。可作案后啊，怕监控拍下自己的作案画面，于是呢又拆走了中控室全部21块硬盘，丢进了河里，以为这样就查不到自己头上了。然而这21块硬盘里存着企业呀 500TB 啊核心生产数据，一旦丢失，对企业造成的业务中断、恢复成本等间接损失可能啊远超38万元。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本来只是想盗窃电缆换取小额钱财，却因为掩盖证据损毁了企业存储重要资料的硬盘，自以为能抹去监控的痕迹就能逍遥法外了，结果不仅无法逃脱罪责，还大幅提升了自身的过错。这一案件呢，也提醒我们，企业需要完善内部安全。

安防系统，强化对机房啊、中控室等核心区域的人员管控和权限管理。另外一方面，那些妄图用小聪明逃过法律制裁的，哎，往往只会让你罪加一等，试图掩盖违法事实的操作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之举。再来说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小偷。近日呢，上海普陀警方破获了一起反差感极强的盗窃案。那嫌疑人的荒唐操作让网友直呼无法理解。上海市民孔先生啊，一套闲置的房屋长期无人居住，结果有一次回家后啊，发现家里的电视啊、烤箱啊等这些家电都不见了，可门窗却完好无损。那当即报警，民警调取监控，锁定了凌晨搬运家电的男子，顺着二手商贩的转账记录，揪出了嫌疑人，竟然是隔壁邻居张某。经查呢，这张某啊，深陷直播打赏，案发前一天刚给主播豪掷数十万元，虚荣心作祟，挥金如土啊！可其父母知道其行为啊，因此就强制管控他的日常开销。谁知啊，这手头拮据的张某就盯上了邻居家的空房子。深夜呢，他拿出自家的房产证，谎称啊整层房屋都归自己，就哄骗开锁师傅上门技术开锁，入室行窃。那屋内啊没有贵重财物，张某啊仅仅搬走了几件旧家电，一台电视啊只卖了650啊，赃物还没有完全脱手呢就被民警抓获了，剩余的家电呢被当场追回。最终呢，张某啊以欺骗手段入户盗窃，那已经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而开锁师傅啊没有严格核验产权信息，也被民警批评教育。这前脚豪掷几十万打赏主播，哎，后脚偷邻居旧电视，张某这行为啊极具矛盾性，也极具警示意义。为了满足网络世界的那种虚幻的虚荣心，毫无节制的挥霍钱财，在现实生活中啊蝇营狗苟，触犯法律，本末倒置的选择最终让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案件也暴露出开锁行业的审核漏洞。那众所周知啊，开锁它属于一种特种服务行业，直接关乎居民的居家安全。那涉事的开锁师傅没有严格的核验身份产权信息就贸然开锁了，为不法分子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行业监管敲响了警钟。那网络虚拟的热度啊，终究只是泡沫，盲目攀比、虚荣挥霍，那终究是虚妄。那此案也告诉我们，远离非理性的网络消费，摒弃那些浮躁的虚荣心态，守住法律与做人的底线，才是安稳生活的根本。同时，一些特殊行业也要严守操作规范，补齐安全短板，为百姓筑牢安全防线。一般来说呀，那些动歪脑筋的人，那见了警察同志呢，都得躲着走。可有些人啊，竟然拿警察同志做文章。近日，贵州仁怀警方通报的一起网络造谣案件引发了关注。那经仁怀市公安局核查，违法行为人程某啊，刷到了一段外地民警正常执勤的短视频，哎，无视画面中两名民警依法履职的真实场景啊，杜转啊，点了两个男模啊，好像很高冷等低俗配文，刻意将规范执法现场娱乐化、低俗化，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发布以博取流量。那虚假视频很快得到了传播，误导大量网民，扰乱公共秩序，带来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仁怀市公安局已经依法对程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这个案子呢虽然很小，但却是一面镜子啊，深刻警示网络表达是有边界的，客观事实是不容肆意魔改的，民警形象是不容肆意消费、恶意碰瓷的。警察常年身处平安建设、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的第一线，日夜守护万家灯火，捍卫社会安宁，是群众安全感的坚实依托。
民警职业形象与执法权威既关乎公安队伍的荣誉感，更承载法治尊严。

续侵袭网络风气，引发负面的舆情。这种碰瓷儿式的引流，最终伤害的是社会的信任根基。清朗网络空间既需要法治利剑的护航，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守护。此次警方依法作出处罚，既是对该起违法个案的严厉惩戒，也是向各类网络乱象公开亮剑，释放出坚决抵制低俗炒作、坚决维护执法尊严的鲜明信号。网络平台呢，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升级审核甄别机制，那精准拦截低俗炒作、造谣抹黑等内容，对违规账号要果断采取封禁、限流等措施，遏制畸形流量传播。广大网民呢，也需要坚守法治底线，树立理性认知，自觉摒弃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盲从心态，敬畏事实，敬畏法治，那主动抵制不实谣言和低俗炒作，共同当好网络秩序的守护者。流量虽然诱人，但不能逾越底线。任何流量热度都不能以篡改客观事实真相为代价，唯有净化网络生态，坚定守护法治，才能让浩然正气始终成为网络舆论场的主旋律。做人啊，还是应当脚踏实地。刷社交平台不难发现，不少学生啊，正在为一份大厂实习一掷千金。近日央视曝光的虚假实习黑产揭开了残酷现实，中介打包售卖内推名额，远程挂职服务，流水线式伪造实习证明与企业公章。据调查，2023年1月到2024年9月期间，一个团伙啊，通过上述方式共骗取款项共计2400余万元。很多人明知啊，付费内推疑点重重，却依然抱着搏一把的心态交钱，这份侥幸恰恰是灰色产业赖以生存的土壤。很多人简单将乱象归咎于学生的急功近利，却忽略了催生投机心态的现实土壤。如今呢，优质实习经历那成为筛选简历的硬门槛，缺少社会实践渠道的学生那相对处于劣势，正规实习的名额有限，投递简历的门槛很高，那部分高校实习考核呢，用重书面材料，轻过程监管，双重压力之下，那花钱买履历成了部分学生眼中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黑中介精准抓住了供需落差，刻意制造岗位稀缺假象，用虚假面试、线上挂职营造真实实习的假象，那一步步掏空学生钱包，搭建起完整的诈骗闭环。那虚假实习交易从来不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它的负面影响贯穿个人、校园与就业市场。对学生而言，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投入付诸东流，那只是表层的损失。伪造公章、使用虚假证明触碰法律红线，一旦在求职被调、学校核查中暴露，会留下诚信污点，公考、国企、大型企业招录都会受限。对就业环境来说，那付费实习那扭曲了公平竞争机制，踏实求职、认真实习的学生反而失去了平等的机会，那助长捷径优于实干的浮躁风气。那长此以往，实习锻炼能力，那对接职场的核心价值就彻底消解了，沦为一纸可以交易的门面工具。那要想斩断虚假实习的黑色链条，也不能只靠警方的事后追赃挽损，更要从源头疏通堵点，多方协同消解青年的投机动机。平台得守好第一道关口吧，像是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电商平台啊，应该完善一些关键词的筛选机制。对于像什么付费内推啊、保实习 offer 啊等违规引流内容，要及时下架清理，建立违规账号的长效封禁机制，最大限度压缩黑中介的线上生存空间。企业应该主动打破信息壁垒，畅通官方实习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发布打假声明，明确不存在第三方有偿内推合作，用公开透明消除信息差带来的行骗空间。
高校呢需要扭转实习评价的逻辑，摒弃为

证明论的粗放考核模式，引入实习周报啊、企业回访啊、实践成果啊等多元方式的考核实习的真实性。那同时要常态化开展求职反诈课堂，用真实判例讲清造假的法律与诚信代价，引导学生摒弃走捷径的投机思维。监管与执法部门要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巡查排查网络求职乱象，深挖跨区域诈骗链条，从实打击那伪造印章、虚假求职诈骗等违法行为，抬高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所有光鲜的履历终究要靠真实的经历支撑，求职没有捷径可走，各方要合力清除虚假实习的灰色空间，消解青年的求职焦虑，才能让每一份脚踏实地的实习真正成为青年奔赴职场的底气。近日，据扬子晚报报道，安徽蚌埠一名2岁女童在商场滑梯上被夹断了小拇指，辗转3地连夜截肢，那后续治疗还需10余万元。一句“爸爸，我的手没有了”，让无数为人父母者心碎。然而，比起这起事故更令人后怕的是它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公共场所的儿童游乐设施究竟有没有一把牢固的安全锁？涉事的滑梯啊，采用的是点焊工艺，滑道与侧壁分段焊接。那平时不承重时啊，看不出有缝隙。一旦孩子滑下，重力压迫下，滑梯微微下凹，那缝隙便瞬间张开，恰好能卡住幼儿纤细的手指。那一家滑梯厂商指出，相比于一体成型不锈钢滑梯，点焊工艺的焊接点容易脱落，安全系数偏低。这样一个不做人是焊好的，坐上人就张嘴咬人的隐形凶器，竟然长期矗立在商场门口作为引流工具，每天有许多孩子在上面玩耍，商场却浑然不觉。这不是意外，这是管理缺失下发生的事故。更令人心寒的是，事故发生后，商场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称正常是正着滑，当时小朋友是反着滑的，家长在边上也没做出相应的看护动作。这种试图将责任推给儿童不规范使用的论调，是典型的倒果为因。2岁幼儿天性好动，缺乏对危险的认知，儿童设施的设计和采购之初必须具备容错率和安全冗余。如果一个滑梯啊，只要反着滑就会夹断手指，那么这个设施本身它就是个不合格的危险品，怎么能反过来责怪孩子呢？那从技术管理层面看，商场在采购安装时是否对工艺标准有过起码的评估？安装完成后是否进行过承重测试和缝隙的检测？投入使用后是否安排过日常巡检和人员值守？这背后暴露的是公共设施重配置轻维护的普遍现状。设施摆在那儿就算尽到责任了，那至于是否安全，全凭运气。有律师指出，商场在设计安装方面存在重大安全缺陷，那没有尽到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免费的滑梯是商场吸引客流、提升商业氛围的经营手段，那其本质服务于商业利益，绝非纯粹的公益行为。那你既然享受了客流红利，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事故发生后，商场不仅在赔偿协议中百般推诿，甚至让家长直接起诉。那这种消极傲慢的态度不仅冷了受害者家属的心，也践踏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那这件事敲响的警钟应当震彻所有公共场所。我们不能总在流血之后才去补漏洞，在舆论曝光之后才想要积极推进。监管部门也应该尽快将商场、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的儿童游乐设施全面纳入安全监管体系，那明确安装标准和验收规范，建立强制性的定期检查与年审制度，对于存在隐患的设施应当逐一排查整改，绝不能让劣质设备进入

公共空间。每一个孩子都值得在安全的环境里成长，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本该带来欢乐的滑梯竟然成了吞噬手指的陷阱。公共安全的底线从来都不该也绝不能用孩子的手指来试探。那说完了孩子，咱们再来说说老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人身保护令往往是发给被家暴的女性啊。但海口日报报道，近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给一对夫妻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其儿子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裁定有效期6个月。用一纸法律文书给亲儿子禁足，只因其啃老啃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据报道啊，这对夫妻长期溺爱独子，向来是有求必应，结果儿子的索取愈发疯狂，不仅累积近100万元被挥霍一空，稍有不顺就对父母恶语相向，乃至人身威胁。这对夫妻啊，陷入给钱就太平，不给钱就翻脸的恶性循环，遭受了长达10年的噩梦。那父母溺爱固有不妥，但身为人子不知感恩，贪婪无度，把父母当成提款机，哎，甚至对父母大不敬，那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家庭内部冲突啊，单纯的家庭经济纠纷的范畴了。那法院发放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对当事父母的保护，也是对世俗观念的纠偏。家暴绝不是家事，法律不会对恶性啃老坐视不管，一定会支持父母说不的权利，对父母合法权益撑腰。那这张护身符啊，不仅帮当事父母舒缓了被啃老的痛楚，也让公众看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及其特定亲属人身安全的民事强制措施。不管是配偶还是父母子女，只要遭受家暴的风险，都可以勇敢举起这张盾牌。近年来啊，因为被啃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老人已经不在少数，法院发放的一张张保护令是对涉案人员的惩处，也是对其他子女的警示。独立、感恩、孝顺本是为人子女的基本准则，不该因为啃老啃掉了做人原则，否则啊，一定绕不过法律这块硬骨头。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没有狗了。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开聊了，今天的家有喜事还是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来为大家服务了。每天都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尤其是我们的流程啊，我们的一些细节的掌控啊，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自己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它是一件开心幸福快乐的事儿，很轻松的事儿，不再会感觉到它是一件头疼的事儿啊。同时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哈，您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先来聊一件什么事儿呢？不得不说呀，酷暑里举办一场婚礼无异于打仗，太热了，汗流浃背的同时还要强颜欢笑，不仅对新人来说是非常的痛苦，对于宾客来说也是一场考验。那么夏季举办婚礼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些事项的注意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做做攻略，一起来听一听吧。当然举办婚礼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婚礼场地的选择呀。在婚礼场地的选择上，我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清凉不热的场地，室内带着空调的会场是夏季婚礼的一个绝佳选择。如果实在是你想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那你就靠近水源的户外场地，比如说湖边啊、海边啊、游轮婚礼等等，凉爽的风定会给宾客带来一丝凉意的。另外呢，户外婚礼的时候建议把餐饮安排在室内，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还能够迅速的转移进室内，那相当于准备了一个背板了。我说的背板就是第二个方案了，这个不至于被突然大雨所打扰你的婚礼了啊。再有，如果你想举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我们在婚礼布置上要注意什么呢？其实如果说针对于夏季，针对于户外的话，我们在选择颜色上，大家切记啊，千万不要用大红色，忽略它的专属特质喜庆的氛围。暖色调就是在视觉上给大家一种很热的感觉，所以说最好选看上去清凉的那种冷色系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你要确定你的婚礼主题。如果你室内婚礼的话，你可以选择星空啊、海洋等蓝白色系的一个主题，视觉上就给大家非常清凉的感觉了。或者是森系绿白色的一个主题，更符合追求极简主义北欧风新人们的一些审美了。当然如果你选择户外婚礼的话，你可以选择橙白呀、绿粉白呀、蓝橙白呀、蓝粉白呀，看上去更有活力而且略显清冷的一些色彩。除了我们的颜色主题之外，那你的仪式区该怎么办理呢？告诉大家，仪式区最好是坐北朝南，否则你拍摄的话可能就会逆光了。也不要选在树下，因为树的阴影会晃在新人的脸上，都会影响拍摄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甜品台的一个准备了，甜品台准备的过程当中不要选那种翻糖奶油蛋糕了，容易化而且还容易变质，尽量多选一些什么样的呢？清凉解渴的冷饮，比如说酸梅汤，还有冰汽水、冰啤酒等等，宾客一定会很喜欢的。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工作人员现场制作冰糕，更有那种感觉了。宾客一定会感受到你们的用心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花艺的布置。夏季鲜花就容易蔫儿，最多呢，你准备几个喷壶，找几个亲友。或者是你提醒一下婚庆经常给我们的鲜花来喷喷水，你可以多用一些仿真花来替代鲜花，不仅不蔫儿，也会更实惠啊。还有就是座椅的选择了，户外婚礼尽量选择不要选那种金属材质的椅子，太阳晒过之后会很烫的，宾客坐着不舒服，木椅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再来看看婚纱礼服该怎么选呢？婚纱如果你是出门纱的话，最好 你别选那种闷热的袖和裙褂，你可以选清凉的旗袍啊，或者是改良的旗袍，或者是马卡龙色的一些彩纱啊。材质上最好别选缎面了，即便缎面看起来很优雅高级，但是真的不透气啊。你可以选真丝啊、欧根纱、雪纺，有凉感材质的一些婚纱。款式上你就不要选那种蓬蓬纱拖尾了，你可以选择吊带、抹胸、露背、短款、半透视等凉快的一些款式啊。除了这些，我们看看婚鞋的选择，你最好要选镂空的、蕾丝的、鱼嘴的，这样透气的、绒面的你就可以不考虑了，因为视觉上你看着就会非常显热了。当然在这个造型上也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发型。我们的发型呢，就建议大家盘发，既干练又非常的清爽，披发你懂得，能够热到你怀疑人生啊。还有就是妆容了，妆容尽量不要大浓妆，夏季出汗多而且容易花妆，再加上仪式上哭那么几下，你的妆容真的会惨不忍睹的。所以说最好你是干净清爽的防裸妆，大方自然，然后又小清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的新郎穿什么更凉快。如果新郎怕热的话，你可以不穿西装啊，室内婚礼你就可以穿衬衣配上马甲，复古又有型。然后户外婚礼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衬衣配上背带，又潮又洋气啊。不建议穿半袖的衬衣，很难穿好看了。然后也不建议穿七分裤或者是那种短裤，因为它不正式也不好看。实在热的话，你可以穿九分西裤嘛，看上去也更潮一些啊。宾客的招待就要提示大家做好准备工作了。喜糖你千万别买那个巧克力了，大家都应该了解夏天容易化，口感不好还尴尬。

0: 可以选一些水果的硬糖类的，饼干零食类的，还有这个洗蜜果酱类的。记住啊，洗糖千万别放到汽车的后备箱，分分钟钟都会被融化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如果是夏季或者是这个户外婚礼结婚的话，必须要准备矿泉水哈，务必又要买多矿泉水，因为矿泉水的刚需啊，比饮料酒水的需求量都大，所以说工作人员都要喝，建议20箱打底儿吧。可以买点喜字啊，贴在矿泉水瓶上，精致又喜庆。哎呀，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在给这个夏季结婚的时候注意的一些事项，我觉得提示的真的很到位了，很全很全啊、包括我们的场地啊，包括着装啊，甚至于我们整个现场的一些婚礼的布置，甜品台，甚至于花艺座椅啊，怎么选都给大家提示的细致的入微了。还有婚纱礼服，还有婚鞋，涉及到妆容、穿的衣服、宾客招待的一些注意事项。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个夏季的这个结婚的时候哈，应该注意的事项还是比较多的。一定要还有一个提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防晒，婚礼上尽量少走动，防止出汗花妆了。记得你的伴娘团随时注意你的妆容变化，及时补妆啊。
1: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也知道，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了，对不对？那条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您知道吗？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了。目前我们的新模式进行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啊。大家在备婚当中有各种需求的时候，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即可。所谓的全国通办，就是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了。民政部门也做了一个统计啊，一年来我们全国一共办理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婚姻登记中心，有一对户口都在外地的新人，拿着身份证几分钟就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开启了人生新旅程啊。应该说，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以来，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了。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不仅优化了服务流程，还跟所在的公园合作打造甜蜜主题公园。新人们在这里登记之后呢，还可以在公园里认养一棵树来作为纪念啊。北京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的副主任肖雅他说，打通了室内政务空间和户外纪念场景，创新实现了办证即打卡、颁证及纪念的全新服务体验啊。我们再来看看浙江杭州的婚姻主题园区，打造了覆盖相亲交友、还有婚前辅导、婚姻护航、家庭教育等场景在内的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新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可以预约颁证直播、咨询婚礼统筹，还有拓印喜字啊，或者是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国婚姻登记机关普遍的就配齐了候登大厅、颁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的区域，已经建成了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525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说，他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于补领啊、补办婚姻登记啊，还有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婚姻登记从单纯的这种行政程序就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了。婚姻登记啊，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儿。登记之后呢，还会面临着户口、社保等事项的变更。那为了方便群众呢，各地的民

行政部门也加强了和公安、卫健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证照互认，推行结婚落户等事项集成办理。在安徽省临泉县的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结婚登记的王震正在填写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申请表，通过这一张表格，哎，你就可以一次性的办理结婚登记、户口信息的变更、随迁子女、医保关系转移等多项业务。安徽省临泉县民政局的居民王震说，他说原本我特意请了3天假，准备领证之后呢，我就挨个的跑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和医保局，没想到啊，现在一个窗口10几分钟就能够全都办妥了，真是太方便了。过去啊，居民结婚之后办理这些事项变更需要在民政、公安、医保等多个部门之间来回的奔波，提交将近20份的材料，办理周期长达半个月。当地呢，就通过了建立民政、公安、医保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了跨部门协同审核，一站式的送达，就实现了婚姻登记、生育服务登记等11个高频事项的一次性办理啊。海南在推进婚育一站式便民服务当中啊，把公共卫生服务也融入了婚姻登记环节。目前各个登记点都设立了健康服务岗，为新人群提供这样的一些免费自愿的地中海贫血筛查和优生咨询服务。海南海口的市民吴先生说，他说我们从手机上啊预约之后呢，就直接过来登记了，一系列的抽血体检就不用再跑医院了。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婚姻登记处登记员张玲说，不用跑到医院做婚检，不用跑到公安局去办理落户或者是户口婚姻状况的一个变更。作为地中海贫血高发的省份，海南通过婚育一站式服务的方式，把地贫防控关口就前移到婚姻登记一线，对于高风险人群落实专人管理、全程跟踪、全方位的来保障新生儿的健康。民政部也介绍了，现在各地啊在持续的推进婚姻登记历史数据治理和系统的升级，补录完善婚姻登记历史数据，逐步的实现婚姻档案的电子化，为全面的推进婚姻登记等事项集成办理打牢数字基础。除了婚姻登记这关键的一个环节之外啊，现在各地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构建全周期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比如说在河北的磁县，每周六呢是县里的公益红娘活动日，为适龄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村民杜金帮自己的弟弟就登记了信息啊，希望能够借助公益红娘的力量，帮弟弟能够找到心仪的伴侣啊。河北省磁县居民杜金说，他说公益红娘成功率比较高，而且没有任何的中介费用，全程是免费的。提供公益红娘服务的是一支由社区工作者、退休教师和热心居民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如今啊，在磁县已经建立起县、乡、村3级的公益红娘服务网络，在帮助适龄青年牵线搭桥的同时，还宣传婚育新风。在公益红娘的带动之下，很多的家庭就主动选择了低彩礼、零彩礼。河北省磁县燕双飞公益红娘张燕飞说，她说全国婚姻登记已经通办了，而且婚恋假期也延长了，作为基层的红娘应该把这种好政策宣传到大家的心坎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婚恋新风当中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除了婚姻介绍服务，各地呢还加强了婚姻全周期的辅导服务。因为沈美霞呢是一名婚姻辅导志愿者，在婚前辅导当中，他会帮助新人来分析婚姻可能存在的问题啊，而且送上了婚姻保修卡，新人们在婚姻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哈。他说现在婚姻不是领证就可以了，是要学习的，所以说我们会给他们赠送一个红包，把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书目来推荐给他们。民政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现在全国已经建成了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人员达到了1.8万人，县级以上的婚姻登记机关实现了辅导室全覆盖。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

0: 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暂别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欢迎各位哈，在每天的十七点傍晚的时间锁定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天气哈，今天呢是艳阳高照哈，这以往前两天的阴雨连绵啊，气温呢一下子升高了啊。今天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啊，非常的晴朗。明天白天呢也没有雨，是多云的天气哈、啊，气温略降，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为21度。我看呢本周啊这个气温呢都是逐渐升高，而且本周末的时候不仅有雨，气温都在30度左右哈、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哈、啊。再有就是湿度很大，湿气很重啊，大家这个不要贪凉哦啊。今天我那个上节目之前还那个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个说法，说这个一般那个什么湿气比较重的人啊，出完汗之后就比较黏糊啊，湿气不太重的人出完汗之后呢就比较清爽。真都假都啊，这个天气多黏人啊。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高情商话题。今天我们回到了亲情关系啊，也进入到七八月份，也是婚礼的旺季了啊，谁家没有这个红事呢，是不是、啊、结婚的时候了，咱碰到一个随礼的难题，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解决。我看里我们群里七嘴八舌在说这事啊，说去年呢，哎，你的儿子结婚，孩子舅舅啊随了8800块钱，哇，好吉利的一个数字，但数字挺高啊。可两天之后舅舅家的女儿结婚，他家呢孩子比较多，有一个女儿啊，这个两个儿子，仨孩子啊，怎么办呢？他随你家孩子8800，他有仨孩子，你这8800要乘以三，你是不是有点入不敷出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该如何高情商处理呢？该怎么随呢？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情况啊。这8800块钱啊，如果你随三份的话，那就是26400块钱，我的天哪。虽然啊这亲戚关系很近，但是呢这荷包钱包你有点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该如何高情商处理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好了，我们来读读各位留言哈，看大家怎么棘手这个问题啊。这个三个信号啊，一个信号三个巴掌说，这有啥纠结的？这种情况不能按孩子个数每个人8800了，只要随后随会去给他家的三次总和大于8800即可。但是他是仨孩子吧，那结婚时间你也不定啊，只知道先大女儿结婚，后面还有俩孩子呢。就你先随2000过去啊，或随3000过去，人家会挑理。哎呀，你看去年大舅给你随那个8800，你就随2000-3000呢。所以问题关键在这儿呢，是吧？多余解释说必须婚礼8800，然后备孕再生两个娃，连生孩子再结婚，比舅舅家多两个8800。天哪！弗利德说先随8800吧，万一别人家孩子不结婚呢？反正在我的观点就是随礼，比如说他这事儿给你随200，你回礼可能我就会随500回去，总要比他给的礼要更多一点，才表示我们更尊重吧，彼此更尊重这个事情哈。啊，这边三个巴掌说，要是两个孩子也结，你再随两个8800啊，要那么好赚钱的话，他舅舅应该随个10万8万的，然后对方就得随三个10万赚20万。所以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在于他大女儿结婚了，哎，他还有两个小儿子呢，还没有。

要结婚，也没有婚期呢，你这钱该怎么随？问题的根本在这儿呢啊！这个职场高情商们啊，这个家庭伦理高情商们，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汪洋也会这个介绍一些我们七月份的电影的讯息。在本周三和周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哎，说随给舅舅也不随给舅舅家孩子，所以没必要三个都一样，也不涉及另外两个孩子眼红。我家第一个和舅舅家第一个都随8800，后面呢再结婚随多少就没有这种顾虑了，我自己拿捏，随多少看情分吧，应该吧。那下一轮可能就是随1000，两个1000，那一共你他们家这个红事儿啊，孩子结婚随了10800，我觉得这个还行。但是呢，后面这两个儿子啊，就尤其重男轻女的地方，我姐姐结婚你随8800，我们俩儿子结婚你随1000，是不是也不行啊？欲望勾践说，该随随呗，亲戚之间不就是应该这样吗？要是家庭条件不好算计的话，就自己随一定金额，要是家庭条件还可以不在意的话，就正常回礼呗，亲戚之间就应该这样，没那么多绝对的公平，吃亏占便宜的也不必太计较。说出题人纠结是随多少钱的问题，每一次不是说随不随的问题，因为一个孩子结婚随8800这个礼吧，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礼金不小，纠结的是人家三个孩子结婚每个孩子应该给人家多少，纠结的应该是这个问题。哎呀，这个礼尚往来啊，也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个习俗啊，这个礼金的问题真的是让人头疼啊，太纠结了，要不要问问豆包一会儿？还说要我说，就第一次8800，后面两次500、1000的看着给啊，关系近就1000、2000的给啊。说这种方法可以，就跟我开头说的一样啊，只要三次礼金合计略大于8800就可以，就是三次合计数别小于8800。欲望勾践说，孩子结婚得还给孩子压腰钱，这个可以多给一点啊。哎，说这种方法就是舅舅给你钱，你给舅舅钱的方法。如果要舅舅的8800给到你孩子手里，你也要把这个礼金给到孩子，这样三次一样。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现在大家参加婚礼，比如说关系特别好的，你外甥、你侄子、你外甥女儿什么的，你们都随多少钱？可能还没到他们结婚的嘛哈。那我这年龄应该还没到，但是这个礼金啊，真的是，也体现出关系远近啊。你说现在这个，尤其是长辈，1000、2000是能拿得出来的，但8800块钱啊，足以见证舅舅呢对于你们家孩子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随礼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啊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他这个说，如果不是钱的问题，舅舅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毕竟呢人民币也不是自己家打印出来，所以说上面这个方法可行啊。如果孩子跟我亲，那就三个都随5000啊，给第一个结婚的，并且告诉另外两个外甥，等他们结婚都包。如果一般亲，那就1人3000，凑个数就行。哎，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啊，3000、3000、9000，反正你就等于多随200啊。胖子说随1万回去，然后看以后舅舅咋办再说啊。行，阔绰啊，阔绰的胖子同学。好了，11:12，也欢迎大家继续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今天是我单班主持啊，
一周的中间啊，一周的第一天啊，我们要来说说呢，上个周末啊，上个周末，哎，我呢，这个和我们的小伙伴们哈，去了一趟宜兰县啊，感受了一下。

们那天吃的，我昨天吧，昨天中午漂完流之后吃那个豆角，我们都想买点回去了。就那个它不是黄金钩，就是油豆角，炖的那叫烂乎的，好吃不得了。所以餐很可口的啊。刚才跟我们导播编楠姐说她胖两斤。然后呢，我们开始游览的是啥呢？市区的景点，你像是有这个五国投城啊，浓厚的历史文化。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啊，吕厚民是宜兰县的名人啊，他之前是给伟人拍照的啊。还有三江口的景区啊，我是在那个导航上看了一下三江口哈，其实是四江汇到一起啊，然后这个岔口是三条江。伊兰这个地方吧，有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口号叫“一山一水伊兰”啊，古城古韵古风。然后呢是三山环绕，四水相伴啊。但是我们这个去的地方是三江口岸，真的是感受到了哇，我们祖国的辽阔。然后呢，沿途打卡一下我们山山水水，还要特别要吃一下伊兰的冰棍儿啊。伊兰的冰点呢，特别特别的有名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去的时候特意拍了一下，不知道咱听众朋友有没有伊兰的哈。他这个冰棍呢，我吃了一款啊，就是叫老北式冰糕。他说写的是传承老式工艺，恪守本真味道，不迎合潮流，用质朴的原料做地道的老式冰棍。哎呀，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原生态东西太难得了。我就品尝了一下。刚入口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个小时候吃那拔拔凉的味道，冰棒的拔拔凉吃过吧大家啊。再回味的时候是醇厚的奶香，就绝对是小时候的味道，它不是那种像哈根达斯那种就是那老贵那种味儿，它是很小时候的味道啊。这个冰棒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特别的消暑，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毕竟天气还很闷热啊，这个也是30度左右啊。然后呢晚上用完餐还是地道东北菜，我们就入住了当地的特别特别棒的酒店啊，不能说名字哈，这个酒店应该是在宜兰县啊，综合实力啊，各大排行榜都是 number one。 这个酒店首先入住之后标间嘛，非常的干净整洁啊，然后独立的卫浴啊，然后他也写了入住即赠送洗浴和汗蒸啊，他还有汗蒸功能，比如说你想出点汗这个季节也可以蒸一下啊。然后还有 KTV 只要你是点几瓶酒，点点小食就可以免费欢唱，贼贼超值。我们那天唱二半夜啊。第二天早上起床，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呢，就赶往漂流地。他这个漂流啊，要跟同志们说一下，在前一阵的鸡西的黑龙江省的旅发大会被评为了 top one。啊 ，Top One， 巴兰河漂流。巴兰河源发于小兴安岭的这个南麓山间的清泉。我拿那个瓢子哈、啊，这个盛出了水，我都拍照了，水特别的清澈啊。而且呢，这个河道呢是大概是在15公里左右啊，包含了9处激流、18道水湾、18道险滩，兼具了水上过山车的惊险和刺激。应该在黑龙江省内，应该东三省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而且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很多的鱼，那个我们沪漂的那个大叔跟我们介绍说，有的那鱼名字我没记住哈，有的鱼从这捞出来100块钱一斤，我都想捞点鱼回回血了是吧？所以巴兰河漂流被位于中国北方第一漂，自2000年开始运营至今已经27年了，接待了上百名游客，配套服务非常完善。我们呢，尤其是特别建议团队去漂啊，就是互相你认识，然后那个羊水不带急眼的哈。那假如我们把池老师扬的都已经喘不上气儿了，对啊，百合老师那个船也飞快，哎，我跟我们关旭我们几个小伙伴们就是还带了一把伞，我们有盾啊，就特别有趣啊。然后这个也是被认为安全成熟的漂流项目，我们玩了3个小时没尽兴，我还说呢，不是三个半小时4个小时呢，那天那个就是水呢有点漂的这个流动速度稍快了一点哈，如果流动速度比较慢的话呢，真的能玩4-5个小时，特别有趣啊！不管是亲子、情侣还是组队，都能收获专属的快乐，贼凉快，贼爽，然后就喷啊，拿水枪，然后拿盆扬，特别开心。然后到终点处呢，它有这个热水啊，就跟澡堂子一样啊，你把干净的衣服和毛巾带进去，然后它还有这个洗头的，还有沐浴乳，你就洗完澡出来啊，然后呢把身上擦干就回程了，特别特别给力啊！中午又吃了一顿那个地道的当地特色的美食啊。总之呢，这个行程啊，在市面上价格都得是5-600块钱，你就算吧，光漂流就128一位，我们那个住宿呢。

现在到旺季了，也非常的贵啊。我们来说一下，原价呢是580块钱一位，现在特价480元，仅限我们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现在你就可以来拨通87997399 依兰漂流两日游，本周六发团，本周六发团，本周六发团啊，两日游啊，一起赴千年古城，想夏日漂流。报名电话87997399。现在各位，本周六跟着我们电台一起快乐出发，去古城依兰吧。

好了，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哈，这个依兰的报名呢，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哈，那这个周末呢，如果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了，87997399，87997399。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我是汪洋，欢迎各位继续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刚才群里还讨论挺激烈的哈。

啊，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呢碰到一个随礼的难题了，这个随礼可怎么办呢？说去年儿子结婚，他舅舅一下随了8800，可两天之后呢，舅舅家的大女儿要结婚了，舅舅家还有两个儿子，三个孩子，我家就一个，如果呢也随8800呢，另外两个孩子结婚还得随，你说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刚才我看到了比较成熟的说法，就是一家随3000，但是舅舅也会算呢，一家随3000啊，不如一家随个3800，是不是多800？你回礼嘛，毕竟要多一点。3800乘以三个孩子，11400。万一孩子有一个不结婚的，你还能省3800。11400，然后减去8800，你等于多掏了2600，我觉得是可以的。多掏2600啊，是不是？这个钱的事啊，真的是得算计，亲兄弟得明算账。但是钱多钱少呀，确实是影响亲戚之间的感情。哎，真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默默说，我们这边是不管几个都要随一样的，谁家孩子少谁倒霉，所以。是不是故意的随8800？哎，真的是要促进生孩子挣钱吗？谁家孩子少谁倒霉，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七彩莲花太阳说，我们就不喜欢收大礼，因为收多少以后还要还多少，随礼多也只能当时好听，事后礼还要回去的，所以会有一些压力。还有呢，太阳说呢，我们生娃时表妹没结婚，就买了200-300的小礼物。后来表妹生小孩，我就随了4000，结果又没2年，她又生一个，让我再掏4000，我真不乐意了。平时也没给我们家娃买过什么，你说这次怎么掏呢？就是你结婚，表妹给你买了200-300的小礼物这事儿，她没结婚，那她没结婚，她没上班吗？是不是我拿出一个月工资给我表姐，我祝福她，我觉得这应该的哈。那第一次你这生孩子随4000，你真的是，哎呀，想多了。那我觉得第二胎的话，你就买点啥吧，啊，买个金项链啥的，1-2000块钱那种。金甲现在不便宜吗？买点东西呗，就是买东西吧，就比给钱吧。就能好一点啊，个人建议哈，仅供参考。这边他说我也有问题哈，各位朋友帮我看一下，我老公的爸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了10000，马上他啊，这是老公的后爸啊，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给了10000，马上他儿子要结婚了，就是老公的弟弟，那我们随礼也随10000吗？我觉得可以啊，你这10000随给你们后爸呗，对不对？然后再给这弟弟买点啥，然后说了钱随了，随你爸了。好，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今天呢是由汪洋单班为各位主持，也欢迎大家多多的互动起来哈。还有呢，想要在本周末呢去伊兰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哈。我们是上周那、刚回来，我是昨天晚上刚从伊兰回来，依山依水依兰，古风古韵古城，真的很棒哦。千万别错过，而且这个价格呀真的太超值了，原价580，这周还是480的价格，太便宜了，千万别错过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

0: 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4: Turn it up。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哈，今天我们这个是一个回礼和这个送礼的一个事儿啊。哎呀，鹏鹏说了，我们科室有个女同事离职了，下周结婚，特意微信我，在一起工作一年了，平时也没有吃过饭，真不想去啊。越王勾芡说，那就不去呗，以后这种真不一定联系，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都不近，不在个单位了会更远，所以就不去了呗。我现在年轻人结婚呢，这个婚礼也很简单，就是收个随收据的礼，然后请大家吃顿饭啊。可能最在意的还是就是新娘比较在意，新郎和其他的这个都不太在意形式啊，什么舞台上谁讲不讲话，换不换戒指，拥不拥吻之类的啊，就在乎就是哎呀吃的好不好，然后钱回没回本啊。现在孩子们真的是啊，小伙伴们太接地气儿了，这么说啊。今天呢，我们的是这个高情商的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题面啊，说的是一个回礼的问题。那去年儿子结婚，然后舅舅呢给他随了8800，可是过两天呢是舅舅家女儿结婚，他们一家呢是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啊，三个孩子啊，你们家就一个啊，如果要回礼8800的话，那另外两个孩子结婚还要随的话，就有点费用太高了，这种情况该怎么选择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安兰峰他说，像我这样多好，现互免了啊。我们家这个之前进新房啊，办酒的时候都不收。我真的有些地方那个搬新家还得那个收份红包呢啊，多买几套房好了是吧。这个互免协议呢我也遇到过啊，就是谁你今天来我这儿那个喝顿喜酒，然后呢不要随礼，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也不随了，咱们就签一个互免协议啊，就是那个微信为证，这种一般我会去。668说，你是姑妈，就算你家没有孩子，他们家五个孩子你也不能少，至少我觉得我是这样做的。对，你这叫姑妈了对不对。奶酪他说，随那么高的礼金可真尴尬呀，是压力山大呢。蛋黄酥小姐姐说，我们家遇到这样问题，对方三个女儿，我们家就我一个，我爸给那每个女儿500，等我结婚他妈给了我500，其中一个女儿给了200，至此结束。哎呀，那等于你回血700，随了1500是吧。哎，这随礼啊真的是算不明白，收不回来。千岁妹说，不想还那么多啊，当初就应该坚决拒收，都是自己人，说互免你收了就很难处理。当时那婚礼都忙成啥样了，还有心思想着拒绝这8800的礼呢，应该不会啊。

好，那这会儿呢，我们继续来期待各位的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善良带点锋芒说海水8800，因为等你以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能帮助你。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把观点啊分享一下来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最近的电影排行榜吧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票房情况。因为这周三和周四呢，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来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今天呢，目前票房最高的是《功夫女足》，上映三天5.73亿票房也算是不错了啊。第二名呢是上映11天的《小黄人与大怪兽》2.26亿票房，第三是点映的《八仙》1252.5万票房，然后上映18天的《后世》呢排第四位1.52亿票房。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映4天4618.1票房，然后下一位呢就是《四渡》，上映已经18天了，票房是2.34亿啊。暑期档就这样开始了，但是票房的最后的成绩啊，还是挺一般哈。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多多推荐一些好看的电影和各位分享。我们先来说说就是《功夫女足》吧，这部电影呢。虽然是有周星驰回来了，但是呢，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尤其是看完之后的观点。有人说，周星驰永远是周星驰，一言难尽的原因是，这些演员他不是周星驰，只是含周星驰是导演。然后有人说呢，说这个，不是很好笑，很旧很老的梗啊。还有人说是3元特效2元剧情，但是呢，我身边有看过的朋友说还是不错的，因为不欠周星驰的影票了。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版权意识，经常会在什么什么这租哎，那时候叫租 VCD 啊 ，DVD 的碟来看他的电影哈。影院呢也没有去关注。这次呢，我们有能力了，去还他一个一张电影票是有值得的哈。也有朋友说很好看，全程笑点很密集，整部很周星驰，很放松啊，很有星爷的感觉。那这部电影呢叫《功夫女足》啊，这个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这个时候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了地狱难度的剧本，对手各种呢是身怀绝技啊，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轨迹是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呢？期待各位走进影城去观看《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喽。那主演是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张艺兴、刘嘉玲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啊，目前呢正在上映，也是值得期待的啊。另外到暑期了哈，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推荐的《八仙》这部电影，没想到点映啊收获了不俗的成绩，目前呢当前热映口碑是 top one 的啊，点映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是9.7分。说这部电影呢是目前国产电影当中呢讲述八仙故事为灵感的啊，集结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顶尖的一部影片了，说清晰的图像。给我们的观众极为舒适的感受，因为是动画电影呢，也特别适合小朋友啊，或者全家总动员一起来看。它是神话喜剧冒险的电影，八仙在成仙和成功之前啊，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事情啊。吕洞宾啊，这个钟离权啊，带队集结了何仙姑、李铁拐啊等等众多的仙啊，这八仙嘛啊，然后。因不同的机缘稀里糊涂的凑在了蓬莱仙境，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船秒根，开启了这个神仙的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咪咪的朝他们砸过来，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我们可以走进影城一键分晓喽。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半万岁，我是汪洋。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我的天哪，陶喆的好音乐啊，这首歌在婚礼上唱得感动多少人哈、啊、确实这也是一首婚礼上必备的歌单了。现在没有太多新歌会在婚礼上有呈现啊，都还这些经典老歌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 889GBWY889GBWY889。 今天呢我们是一期高情商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女王勾践说，想问一下，如果是百合老师的话会做什么选择？他容易给你婚礼都忘去了，我跟你说他容易忘了，我跟你说，就是有啥事跟百合老师得提前一到两个小时说，你要提前一周告诉他啊，是吗？啊，你结婚我忘了。哎呀，太忙碌了，贵人那个记性差嘛。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朋友之间、亲情之间的婚礼哈，碰到了随礼难题了。去年儿子结婚，他舅舅一下随了一个八千八。然后呢，过两天他舅舅的女儿结婚啊，你该怎么随呢？因为他还有两个儿子，如果呢每个人都随8800的话呢，又有点入不敷出的感觉，该如何高情商解决？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可爱的卡布奇诺说，反正我不能当冤大头，关系再好也得是保证我们家的那个财政收入，他要给我随10万，我还能随30万回家，我顶多一个孩子3000吧。我觉得3000啊，刚才上半段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就是你要均衡一下，然后再随也挺好的。那如果遇到了，比如说他们家老二就一直不找对象，也没结婚，那你可以找一个什么理由，比如说他那个单位晋升了，或者是过年了，哎，给他报个压岁钱，就报给他那个没有结婚的孩子，你这样的这个礼都随回去了，啊，但是万一他哪天结婚了，你就得随，那你催婚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哎呀，大外甥啊，就等你结婚了啊，姑妈这钱一直在兜里揣着呢，你说你随不出去可咋整呢？估计他你这么说他得烦死你，反正。就这样说，我们这儿他给我随8000，他的几个孩子我都得随8000，但是我们礼班没那么大，最多呢一般1000-2000，但是孩子少的时候这方面确实挺亏的啊。6882说，中国这个随礼真的是有点陋习，我觉得啊，可以办酒席但不收礼，这样有钱就办，无钱就不办，就拉倒呗。现在我觉得简化已经很多了，它是一种习俗嘛。那你看改口还得给孩子改口红包呢，是不是？这个习俗怎么说呢？就是，有吧，是个喜庆事儿啊，是个喜庆事儿，礼尚往来的啊。点点说，3000很合理啊，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道德绑架自己，不是小数目，现在赚钱也不容易。说的咋那么对呢？大师傅说，人情东西说不清，经济不宽裕，送多了也是负担，所以接到8800你就要回礼6800，这样处理舅舅大礼的名声有了，你吃的亏就少了。啥？你要随6800？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数？猪猪他说，不必让当地的陋习绑架自己，本着绝对不让对方吃亏但自己也不为难的原则，如果对方不知足，因此而和你生了一些这个嫌隙哈，自己问心无愧。亲戚朋友亲热是锦上添花，把自己的好日子过好也挺不错的。我亲戚朋友我觉得还是走得更亲一点会更好，毕竟呢可能还是有血脉关系哈。然后阅文勾践说，当时忘了，过后补上来跑不了。哎呀，那不一定，就不太好补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说你抓紧再生俩。抓紧生俩吧，还是生俩。说没办法，我就随了我30000多，其实我在我们这边算不少了啊，因为他家两个，我们家一个啊。哎呦，那你们家到时候得随他，就回6万啊！这舅咋这么大礼？娘亲舅大是不是？舅舅这个，舅大，我的天哪！小图说，关键8800，初三也不整数，这题有点难。你9000，你随初三不就得了吗？林雨儿她说，你妈妈给你舅舅回8800，你按照当地人情往来标准给他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弟弟或哥哥，正常礼金就行。哎，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你作为姑妈没有给两个弟弟随也是有
有一些偏颇，也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哎呀，总之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咱们说到了随礼的问题啊，大家还是要认真对待，毕竟呢，这个随礼的事情啊，也体现着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远和近啊。都说能者多劳吧，啊，但是呢，谁家也不差那块边毛的，是不是？还是要把这个钱算好，也别让自己吃太多的亏啊。好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在节目最后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本周六的一栏的行程啊。其实也不是本周六了，是咱们最近是每个周六都发团，报名非常的踊跃啊。咱们是每个周六都发团，报名非常踊跃。一栏依山依水一栏，闻名大江的这个南北，为啥古时候就有诗句来形容咱们的依兰？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啊！十六州的江南都知道依兰这个城市啊，而且呢，它这个景色非常的美，你去漂流的时候就知道了，它是北方第一漂巴兰河漂流，在昨天应该是上周吧。鸡西的旅发大会，全省的旅发大会上，这个漂流是排名 top one 的第一名啊。那么每周六发团，精品两日游，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是逛县城里的五国头城、吕后名摄影艺术馆、三江口景区，沿途打卡沿岸的风光，然后晚上呢去夜市或者夜游长城。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出发去峡谷漂流游玩，感受一下哈、啊、这个龙江应该是北方第一漂的这个、风情。三正餐、一早餐、一碗标准的酒店住宿，还赠送洗浴汗蒸的门票。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每周六发团，每周六发团啊！这百合来了。百合说我可能随9900，他都不记得当初那个舅舅随多钱，估计是。好了，稍后呢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咱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啊，在板块方面呢，医药板块是持续的活跃，中药方向是领涨啊。那银行板块呢是震荡拉升，你像是苏州银行涨幅超过了 6%， 宁波银行、渝农商行、厦门银行等多家银行个股呢是跟随上涨。电子特系概念股表现活跃，九丰能源走出了两连板，水发燃气一字涨停。在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股是集体大跌，香农新创20厘米跌停，兆易创新跌停，光纤概念股走低，长盈通、光格科技20厘米跌停。商业航天板块是集体回调，西侧测试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现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600家。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13.79点，下跌 2.06%。深成指报收于14582.85点，下跌 3.48%。创业板报收于3723.52点，下跌 3.10%。在今天盘面上，中药、银行、禽流感板块涨幅居前，培育钻石、其他电子、军工电子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分析一下今天热点板块，首先是中药。在消息面上，国务院7月10号正式发布关于中医药的振兴发展15-5规划，那原则同意了该规划，批复明确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批复同时要求各级政府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15-5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形成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政策合力。那么今天呢，像是龙神荣发20厘米涨停，上海凯宝、生物股等多只个股涨幅超过了 10%。 另外的热点板块是银行。在消息面上，今天共有3家银行派发了2025年度的分红，分别是建设银行、邮储银行、成都银行。其中建设银行派发2025年末期现金股息每股 0.2029元，共计派发现金股息约 530.79 亿元，其中派发 A 股现金股息约 42.98 亿元。邮储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53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4.45 亿元，其中派发了 A 股现金红利 95.53 亿元。今天啊，银行板块是出现了上涨，你像是苏州银行涨幅超过了 6%， 宁波银行、渝农商行、厦门银行等多家银行股是纷纷跟涨。 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的节目当中。有个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来留言。直播热线稍后将会为各位开通啊，8799-7399 8799-7399，欢迎各位来咨询。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除特种作业车辆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车型。近日，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11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城市行动方案，其中赋予深圳多项先行先试任务。方案提出推动深圳等地落实国家级数据基础设施试点任务，支持深圳等率先建成高附加值智算中心，灵活部署边缘计算节点，满足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场景对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算力的需求。到2027年

年，深圳等城市率先建成智慧高效治理体系，落地一批先进可用、自主可控城市大模型。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依托大模型安全测评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实践经验，正在建设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现开始征集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共建单位，打造覆盖全维度系统化的人工智能安全评测体系。本次建设的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围绕大模型真实应用中的安全治理需求构建全景评估框架，覆盖内容安全、价值对齐、鲁棒稳健、公平无偏、隐私保护、真实可信六大核心安全维度，形成系统化的全链路评测体系。央视新闻消息，据从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截至7月12日，印尼雅万高铁已实现安全有序运营1000天，客流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658万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达 2.67 万人次，动车组列车安全运行超802万公里。国轩高科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海外布局战略明确，基地建设有序推进。近年来，德国、越南、印尼、泰国等海外基地陆续投产以匹配日益增长的海内外车企客户需求，完善客户结构。公司的纪元固液混合电池已完成多项测试与验证，顺利通过夏冬极限工况测试，具备量产能力。公司的动力和储能业务在手订单充足。上水智能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持续关注干法电极及固态电池相关技术的发展，已研发形成双传动包覆机、双螺杆挤出纤维化设备、滚压覆膜一体机等核心设备。目前，公司半干法、干法极片制造设备已实现小批量交付，并应用于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的研发、制造、工艺验证及生产测试。固态电池相关业务推进节奏受行业技术发展及产业化进程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顺网科技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高度重视云游戏及算力服务业务的发展。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公司已构建超330个节点机房高效协同的分布式算力网络，为近82万终端提供服务，可运营算力规模达 5.3 万路，并通过自研调度平台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纳管与高效调度。在技术储备方面，公司推出的全光毫秒算网服务通过低时延、高可靠的边缘算力网络，技术层面能够有效支持云游戏等领域的实时算力需求。智谱创始人唐杰发布内部信，阐述智谱对 AGI 接下来竞争的理解。唐杰在信中表示，智谱接下来将继续延续所谓反直觉路线，开启 Touch High 摸高计划，即继续聚焦于 AGI 研究，而不是短期商业变现。中继续创表示，近期市场针对公司及行业的小作文较多，主要澄清如下。一、关于二季度业绩严重不及预期的传言，该传言没有任何依据，给投资者带来恐慌。公司目前还没有发布业绩预告和半年报，但公司对2026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和行业需求都非常有信心。二、关于公司不宜压制股价的传言，公司不存在不宜压制股价、收入延迟等情况，也不会刻意调整业绩。公司一贯注重资本市场形象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此类传言是对公司极大误解。阿里巴巴以76亿元压住长兴科技，合计持股近 5%， 持股数量甚至超过创始人朱一鸣。这笔投资远不止财务回报，长兴科技已是阿里云核心供应商，双方深度绑定算存一体化产业链。此次长兴科技冲刺科创板第二大 IPO，物资295亿元，阿里从存储芯片、大模型到具身智能的全链布局正加速兑现。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前，三星在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
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两座新的新

0: 汉等国家重点产业方向，推出更多高质量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成果，服务上海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建设，助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落地见效。这份行业白皮书首创四级信源标注体系，将所有数据按一级监管备案、二级官方公开、三级第三方研究、四级平台测算分级标注，对存疑数据主动披露局限性，对口径差异明确说明边界，打破了家电行业市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数据出处模糊、口径混用等问题，为行业市场地位研究与宣传合规建立了可参照的专业标杆。
1: 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租赁市场报告，国内租房市场呈现整体跌幅收窄、核心城市率先修复的分化格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 0.56%， 跌幅呢较去年同期明显收窄。截止到今年6月，全国重点50城的租金房价比已经升到了 2.28%， 比2023年初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租赁资产的配置价值持续提升。
2: 一线城市租金已经连续四个月回升了，且上半年的一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转正了，结束了连续两年的一个调整的态势。那么这是住房租赁市场进入一个分层筑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印证，对于核心城市而言是有一定的先行指示意义的。
3: 业内认为，租赁市场的结构性修复不仅重塑了不动产资产配置价值，也对新房、二手房市场形成正向传导。当前市场分层特征愈发鲜明，核心城市租赁需求韧性凸显，供需两端的动态变化也为下半年租金走势、楼市企稳节奏带来明确指引。租金企稳也持续改善房产持有端收益预期，助力楼市稳健修复。
2: 其中呢，一线城市下半年的一个租金走势预计还是以助力企稳为总基调。需求端呢，一线城市凭借这种产业聚集优势还是会持续的吸纳人口，对二手房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直接一些，且城市的差异也是会比较大。那租金水平它是能够直接决定了住房持有环节的一个现金流收益的，所以租金的企稳是能够改善居民对持有环节的现金流收益。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六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较上月上升 0.3 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12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近日，包括金信基金、红土创新基金、同泰基金等多家公募陆续披露二季报。值得关注的是，为响应信披新规，部分成立期限较长的公募产品在此次季报中首次披露了七年、十年的长期业绩数据。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行业核心变革旨在扭转行业过度聚焦短期业绩怪象，引导市场回归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从目前披露的基金二季报来看，绩优产品多借力于算力板块的布局，实现了净值的大幅增长。但多名基金经理也在行情展望中强调了科技板块的估值风险，并指出在高预期的情况下，未来往往面临低于预期的风险，二级市场行情容易出现大幅波动。高盛最新发布研报，维持超配 A 股的立场。 今年市场分化极致 ，A 股硬科技大幅领跑，港股互联网。

0: 高盛判断 A 股 AI 板块整体不存在泡沫，但半导体等细分估值偏高，需警惕交易集中度过高的风险。高盛指出，港股互联网短期出现反弹，当前股价已充分消化 AI 投入亏损，主业承压的悲观预期，伴随补贴收窄，云与 AI 应用变现提速，二至三季度盈利有望迎来拐点，建议逐步布局港股优质互联网龙头。资金层面，对冲基金重仓韩台市场，但新兴市场基金开始超配中国。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韩国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半导体产品出口强劲，韩国七月前十天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了53.9%，达到了298亿美元，进口额同比增长17.4%，达到235亿美元，贸易顺差是64亿美元。按行业划分，半导体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两倍，达到112亿美元，汽车出口额增长5.7%，达到18.9亿美元，石油产品和船舶出口额分别增长了22.7%和75.1%，达到17.5亿美元和15.4亿美元。截至7月10日，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达到5261亿美元，同比增长48.6%，在此期间贸易顺差达到1440亿美元。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振今天会见了20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负责人。李灿振表示，随着 ETF 市场快速扩张，资产管理公司的责任也日益加重。他呼吁这些公司在宣传此类产品时，确保投资者信息的准确性。李灿振还提醒资产管理公司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其产品与 LP 公司之间的跟踪误差和差异。菲律宾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2.5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下降了58.8%，创下自2016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月度水平。今年前四个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20亿美元，同比下降26.5%。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4: 从今天的整个这个盘面来看，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当中的啊一些这个做空的这个主要品种是来自于呢，就是前期啊涨幅比较高的一些呢高估值的啊这个算力硬件这个方向。那么从这个双创来看，今天呢是引领大盘的这个主要推手。那么从盘口来看，虽然说呢盘中呢有部分啊一些呢消费类股票，部分呢一些银行股出现了一定程度止跌，但是呢对于呢整个上海综指啊今天呢并没有起到呢这种快速这种反弹的啊这种推动。而且呢我们看到盘中的一度呢在这个出现反弹之后，那么盘中的抛压呢是继续加大，而且今天整体来看市场的这个多头呢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这种反击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呢啊就是前边啊涨幅比较大，而且呢估值相对比较高啊，也是面临着中报压力的一些呢题材的股票，那么整个做空的那个能量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从另外一个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看到呢像老登的啊这一些品种呢，虽然说呢它的估值相对的比较低，但是呢由于呢成长性是制约了它整体上涨的一些高度，所以呢形成了这是今天盘中的整个这个做空的这个合力啊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释放。那么我们看到呢整个指数呢在这个继续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呢盘中呢也是这个击穿了前期的这个三千啊

0: 920.1带的一些支撑。那么从目前的整个这个盘势来看，大盘的这个震荡回调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已经是得到这个充分的这个确立。那么尽管我们认为呢，在整个这个中报这个业绩预期这个发布之后，可能市场呢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但是呢由于呢市场的整体的这个估值的压力目前呢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化解。从今天的盘面来看这一现象呢得以的这个充分体现。所以大家呢在目前的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呢尽量要采取多看少动的策略。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江海看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稳健投资的原则与投资者进行互动。那么近期呢，我们要讲一下有关于股市小作文的问题比如说最近的上市公司盛虹科技在新浪财经或者其他财经媒体上呢，也对市场的一些传闻做出了回应。第一个呢是针对所谓电梯门事件然后呢网传董事长及其他相关的视频。那么盛虹科技公开表示呢相关内容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关，不涉及公司治理，不涉及内部控制或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的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订单充沛。第二个呢就是在上周五盛虹科技大跌的时候呢市场流传了一个盛虹科技失去英伟达订单的一个传闻，而且这些方面在那个证券公司的研报当中，你比如说中信证券也提出了这个辟谣的这种解释也就是有一种解读，在2026年7月13日针对市场流传的因质量问题失去英伟达订单的消息，盛虹科技证券部回应称，公司未收到任何客户发来的通知，目前与客户合作正常，订单接单及生产均正常进行以上是在新浪财经上呢已经是有所表示。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股市小作文的问题那么首先呢，市场的波动呢应该说近期比较剧烈，我们从价值投资和稳健投资的情况来讲呢，应该是对股市小作文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它的危害是比较强的，尤其是交易的这种杂音会导致这个市场的这个股票运行呢产生不利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对这个股市小作文是这样看的就是首先这个股市小作文呢它是让投资者呢比较受伤让市场失序的一个现象。那么可以在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评论区见过内容，然后就是说呢这些这个所谓的内幕消息也好，就是市场传言也好，它都十有八九都是精心编制的陷阱就是股市的小作文它是别有用心的，背后有一条这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做空做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股市小作文呢应该是设立三道防线吧。第一道防线就是时间的检验，我们要真正重视重要的政策信息，还有要看上市公司公告。第二个呢就是按照常识来判断，作为基本常识呢不信谣不传谣。第三个呢是有法律意识就是如果是公开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的，那么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必然受到监管的处罚好的，今天就股市小作为的危害以及常识呢和大家做一下风险提示。 股市茶座，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我们今天的889财经在线股市茶座的环节。直播热线是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同时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此刻呢我们的股市茶座环节正通过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点赞留言加关注今天呢特别荣幸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中兴大道营业部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 老师晚上好。
4: 嗯，晚上好。
3: 嗯，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今天市场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啊。首先，对于盘面的表现，我们听听李老师的看法吧。

0: 首先今天应该说是一个
1: 周一
0: 啊，一个周一，但是这个周一给我们应该说所有参与在市场当中进行交易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压抑的这心情。也就像我们的天气预报一样啊，可能我们的台风正在登陆，但是我们的温度呢也可能是在下降。那么同时我们市场的温度呢，从今天的结果来看也是下降的相对比较厉害。从数据上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啊，数据上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的下跌的幅度啊，一个是 A 股整个上证指数，包括我们的科技指数、创业板和科创板两大类都相对来说下跌的幅度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从这个待涨的家数来看是4300家，那么所以说实际上通过前期的这个牛市的结构性牛市的这种上涨以后，那么进入到七月份以后，那么很明显市场已经很明确的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下跌，而且这种下跌的位置呢，从技术上的考量上来看，今天完全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已经将年线击穿了啊，年限当然可能我们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啊，可能设置的参数不一样，有些是233，有些是250天。那么无论你是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很明显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信号，而且这种信号根据我们对国际上的韩国的指数来看也是一样，韩国的指数
1: 是
0: 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像兔子一样啊，
1: 对，
0: 上蹿下跳的，就
1: 是
0: 要么向上是熔断。要么向下是熔断，那么今天它同样是一样的熔断，但是从整个韩国半导体指数的走势来看，就看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它从顶部下来已经调整了27%了，
1: 哇，
0: 快接近30%的幅度，那么实际上就进入一个技术性的熊市了。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应该首先所有的交易和投资者应该考虑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短期你肯定要去防范风险了，
1: 风险了，
0: 你不能说在这个时候我还在里面猛冲。猛打或者是猛的进行追高操作，那么很明显现在你这种策略可能在市场的环境是不相适应的，
1: 对，
0: 是不相适应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儿首先今天第一点所要提到的就是以防范风险为主，
1: 风险来了，
0: 无论你前面是盈利的，
1: 嗯，
0: 或者说很多人可能我点儿比较背，
1: 嗯，
0: 我可能在没在小灯里面待着，我在老灯里面待着，
1: 灯谷里啊，
0: 对，我在那里面待着，但是可能没赚到钱，
1: 嗯，
0: 那我也许心有不甘，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遇到这种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很安静的待着？
1: 嗯，
0: 我觉得首先短期之内这种可能性不大，就是说给你带来的焦虑感肯定会上升，你的忧虑感肯定会上升，也就说你的盈利和赚钱的快乐感的这种感觉肯定体验不会太好。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是以防范风险为首要。
1: 嗯，
0: 那么那种风险到底防范哪一种呢？比如说因为我可能持有的个股可能不是特别高，哎，我也不是科技股啊，比如说我是业绩比较好的券商啊，我是这样，我可能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我说这个东西吧，它整体市场在下移的时候你记住啊，
1: 嗯，
0: 短线你的体验感肯定是都不好，都不好，
1: 跟大盘是同步的，可能是。
0: 那么只有局部，你像比如说今天再怎么地，还有27家个股涨停。
1: 嗯，
0: 那你想5000多家公司，正好有27家，你说你就像我们抓阄一样，你能抓中的概率有多大？
1: 这也太难，这个。
0: 对呀，啊，这个就
1: 尤其是我们听众都是普通散户，
0: 都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建议防范风险为主的首要原因也就在这儿。但是很多人可能理解这个下跌呢，可能有这种理解，就是过度的放大，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市场跌得这么大，跌得这么深，你看个股跌10厘米或者20厘米比较多，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或者这个牛市是不是就结束了，
1: 嗯，
0: 可能这种观点在目前市场上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在怀疑，
1: 对，
0: 在纠结，
1: 对对，
0: 那么盈利的呢可能他还觉得无所谓，啊，我就是把利润回撤了一部分啊，我无所谓，但是如果一直没赚到钱的人呢，他可能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我后面还有没有盈利的机会，
1: 嗯，
0: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来给我们再达到盈利的这种时机，
1: 对啊，
0: 那么这可能现在可能大部分投资人在想的是就是这个问题。好，第二种呢就是我现在持有的个股的仓位比较重，那我是不是应该减仓或者清仓甚至是空仓？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恐惧感越强烈，
1: 嗯，
0: 他可能是越想出逃的欲望越强，
1: 想操作一下，嗯，
0: 但是很多人他可能没有恐惧感，因为之前他赚钱可能盈利幅度比较大，
1: 嗯，
0: 啊，就是前两年的结构性牛市他可能
1: 赶上
0: 运气比较好，哎，赶上，或者是确实
1: 科技股也赶上了，
0: 研究很到位，
1: 嗯，
0: 哎，他确实也有这样的投资者，
1: 嗯，
0: 他研究非常到位，我确实在个股里面获利空间非常巨大的那种，那么他可能现在的恐惧感就没那么大了， 他就觉得哎，短期正常嘛，冲高以后有个回调，
1: 嗯，
0: 那回调我以后我还接着继续再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能我未来的盈利空间还有很大，
1: 嗯，
0: 所以说每个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嗯，至少我们认为今天这种大幅的震荡也好，或者是一个中大级别的调整也好，因为它从指数上已经进入到年线的位置了，
1: 嗯，
0: 我们认为这个调整的结构和时间和幅度应该称得上是一轮中级别的调整，至少是中大级别以上的
1: 中级别、哦，
0: 对，不是小级别，
1: 嗯，不是小级别，
0: 就是说不是日线级别的，
1: 嗯，
0: 就是说啊，我可能调两三天掉头又历史新高了，
1: 嗯，
0: 可能现在这种情况和六月份和七月份之前的概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以防范风险为主，后期的这种警惕性一定要提高，
1: 嗯，
0: 谨慎态度一定要端正，
1: 嗯，
0: 啊，千万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啊，没事调三天以后又是涨停板，又创新高，我接着再追，嗯，那不是，
1: 可能没在那个周期当中。
0: 对，这种修正的过程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当然，
1: 嗯，
0: 这种下跌会不会带来未来的盈利机会，我们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只有在下跌当中你才能找到低点，
1: 嗯，
0: 高抛低吸。什么叫高抛低吸？就是只有在下跌过程当中你才能吃到便宜的价格。
1: 嗯，
0: 如果都是在上涨，天天都在涨停，
1: 嗯，
0: 那你在哪儿买便宜的价格？肯定买不着。所以我觉得两方面来看问题，
1: 嗯，
0: 既要防范风险，同时也要抓住未来给我们带来的调整机会，
1: 嗯，
0: 低吸的机会。当然这种机会会出现在哪里，那我们觉得依然在 AI 在科技，
1: 还在科技当中。
0: 对，千万别跑偏主线。
1: 嗯，
0: 因为这种主线一旦一成立，嗯，一个行业和一个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它肯定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能完成的。
1: 对，
0: 其实我们中国投资者如果经历了这个20年以上的投资者，我觉得基本上是能够认知到这个问题。第一，我们从祖国经济发展，从房地产的产业的发展来看，它的持续时间它肯定不是三年，
1: 嗯，
0: 也不是一年，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最早的互联网的科技从诞生2000年到2015年，它至少也是15年，
1: 15年时间。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 AI 从2020年往后算走到现在，甚至是这两年我们才做起来，2024年、2022年以后我们才提到 AI 这个东西和产业的布局，现在也只是在炒作的只是硬件的上游端，其实我们的应用和下游端还根本就没开始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未来还是在科技里面
1: 还在
0: 才会存在这样的产业机会，
1: 嗯，
0: 而且也是一种股权的这种造富机会。
1: 那怎么选呢？因为这个最近是年报的披露，半年报的披露期，是不是？我前两天跟那个咱们江海老师说要提防一下那个科技股的年报，可能并不是很漂亮。他跟我说，
0: 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它行业吧，只是从上游开始。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算力的大厂，比如说华为，
1: 这大厂啊，这大
0: 厂，
1: 大厂，
0: 他们这是大厂，算力大厂，算力大厂，它向上游端就是芯片和通信设备，这样的企业下了订单，就是说未来我需要通信设备，需要多少多少多少，然后你给我生产多少，然后我有了通信设备以后，我是不是需要算力卡，有芯片，
1: 对，
0: 有液冷等等一系列的具备的这些硬件，他下单以后，那么上方那个上游企业给他大批量的生产，那么他生产以后，他肯定有一个交易过程，对吧？
1: 对，
0: 你把货给我，我把钱给你，
1: 对，
0: 那么它形成交易完成以后，很明显就给企业带来
1: 利润了。
0: 所以说我们的上游的原材料端，
1: 嗯，
0: 啊，无论是有色金属还是稀土类，包括我们整个 AI 链条的，比如说我们的芯片类，我们的计算机设备，
1: 对，那个时候涨很，
0: 他们为什么涨得好？
1: 嗯，
0: 你其实看到这波牛市从2024年到现在2年时间，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正涨上10倍以上利润的方向和行业，就是这两个行业。通讯设备
1: 真是，它是刚需啊，做啥都得需要，
0: 对吧？光通讯、通讯设备，然后紧接着就是后面的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芯片、
1: 存储芯片、
0: 芯片、存储
1: 芯片。我这
0: 实际上从硬件上来说，我们才看到两个方向，
1: 哦，
0: 后面应该还有很多辅助的，还有整个产业链条上还有很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至少投资人，你现在不用担心，可能之前两年我们走错了，
1: 嗯，
0: 可能我去看老登去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教育类的
1: 教育，
0: 或者我们去看到酒类
1: 白酒，
0: 或者去看到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消费类啊，比如说你说打个比方，本身科技股的机会来了，你说你去购买房地产的企业，那很明显这就是方向上的错误。
1: 对，
0: 这就是个方向上，就是说至少房地产这个行业和我们现在 AI 这个行业它完全是两个方向。
1: 对，
0: 那至少这种大级别的错误我们不能 不应该去产生，就是

0: 至少我们怎么地也得和 AI 沾边吧。
1: 对，
0: 就说不说站到主线上，至少要沾边。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沾上这个边，你多多少少都能喝点汤不？
1: 嗯，
0: 对吧？别人吃的我至少能喝点汤。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只要主线不偏离啊，我们也一直从24年以后啊低点以后出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一个作用的问题，就是主线一定不要偏。
1: 嗯，
0: 那么通过这次即使是调整，
1: 嗯，
0: 我们这一次从4300点左右往下调整哈，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很纠结很担心，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嗯，
0: 你只要主线别错，
1: 嗯，
0: 方向别错，
1: 嗯，
0: 有些股价高了你别乱追，等它调整到位以后你再来找机会低吸，那么这样的话就要学会忍耐，
1: 嗯，
0: 叫学会忍耐就是耐得住寂寞，就是说不能说今天跌了我明天就去抄底，你别着急，
1: 嗯，
0: 你先等一等，等它筑底完成以后你再去做这种操作的话，那么对你的后期的账户来说至少体验感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要很多，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要捋一个方向的问题，第一，恐惧不要太恐惧，
1: 嗯，
0: 心理方面需要去谨慎，但是要防范风险，
1: 嗯。
0: 那么后期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做好未来方向的挖掘潜力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配套做好以后，我相信你在市场里面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1: 嗯，我发现咱们的听众有个问题啊，就是咨询股票嘛，啊，
0: 对对对。
1: 在咨询股票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这些听众就会捧着那一两只股票一问问一年，你知道吗？
0: 他有这种情况，因为他
1: 中长期投资者，嗯，
0: 他有些不是，
1: 嗯，
0: 我感觉我们基本上在节目或者是在网上，
1: 嗯，
0: 接触到的这类投资者，他有些时候他是被深套。没有办法
1: 被深套，
0: 被深套没有办法，就像
1: 是这样。
0: 我记得我2年前来做过节目的时候，
1: 对，
0: 我就遇到有投资者问我这样的相关的很好的上市公司的问题。
1: 嗯，
0: 当时上市的时候，芯片类中国最大的
1: 也是芯片类啊，
0: 也是，而且他当时的方向非常好，
1: 方向没问题。
0: 上市第一天申购的价格买到以后第一天，我觉得当时的价格应该是接近100块左右。
1: 嗯，
0: 后来他是深套到了多少？60。60，我做节目是60，后来我做完节目以后，最惨的时候，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价是落到了30多块钱，但是现在是100多，
1: 回来了，最近很好。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就是中国，因为现在国内最强的芯片企业唯一的嘛，它不会是太多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他长期去咨询去问，他可能是被深套而无法拿出策略，就是让自己怎么去解放自己的策略。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较多，另外一种就是真正的长线持有，它如果就像比如你现在持有的一些科技，
1: 嗯，
0: 它都已经涨了10倍了，那你的利润已经很丰厚的
1: 丰厚了，对，
0: 它是成功者，
1: 对，
0: 那你觉得它还会有做更多的咨询吗？我觉得它应该
1: 不
0: 会，不
1: 需要了，
0: 因为它已经做到很大的利润丰厚以后，
1: 对，
0: 好多人他可能就没有这种需求了，
1: 嗯，
0: 所以其实真正做咨询做的最多的可能是自己就是迷茫的时候，
1: 迷茫，
0: 或者是对深套的这种就是亏损比较严重，
1: 或者是大涨了该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对，他可能是临时出现这种情况，才会。觉得可能需要去咨询，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报告期内，一定要注意啊！这次我们的报告期可能有一些变化，和之前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根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对今年的业绩报告，特别是波动幅度较大的，必须在17号之前。
1: 今天13，
0: 今天13号，
1: 嗯，
0: 也就说还有4天时间，必须全部公布完。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投资人手上拿着的上市公司，
1: 嗯，
0: 可能这个报表不好看，
1: 要后几天发。
0: 那你就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甚至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公司报表是很好看的，但是它股价是下跌的。
1: 哦，还有这种可能？
0: 对呀，
1: 嗯，
0: 你就像韩国的半导体、三星的半导体一样，它的业绩是很亮丽的。它在美国上市，它的也很亮丽的，
1: 嗯，
0: 但它的股价不一定马上出现快速的上涨，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下跌，所以这一点大家还要需要做一个预防，
1: 嗯，
0: 啊，就是中报期是报告出报告的密集期，
1: 嗯，
0: 那么可能很多爆点和雷点会出现，我们尽量要回避，
1: 对，
0: 因为可能短期对你产生一定的打击。
1: 对，中报的这个发布的规律一般就是业绩向好的它就是很早就发布了，是不是？
0: 那肯定的，
1: 对，然后业绩不好就拖到最后的时候，
0: 漂亮的媳妇儿她都肯定主动的出来见公婆。
1: 对，所以如果您现在手中持有的个股的中报还没出的话，你要考虑一下，看看翻以前的什么那个月报之类的，是不是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个打算，如果现在盈利的话可以做一些操作吧。嗯，
0: 对，如果是业绩都能够稳得住，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那么你的这种坚持、长期持有的信心，它不会动摇，
1: 嗯。
0: 但是中间在波动的过程，因为股价是波动的，
1: 波动的，对，
0: 在这种波动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做出一些差价来，
1: 嗯，
0: 这不是不可以。
1: 对对对，
0: 有些人他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长期持有，我就一直拿着不动， 我一年两年五

0: 5年、10年，我都一直坐着不动。而且有些时候股价在上面波动的时候，幅度达到多大？达到50%以上。
1: 哦哟，
0: 那你这种波动就叫浪费时间。我至少我认为叫浪，对时间的一种浪费。
1: 嗯，
0: 其实这种大小的波动你做不到，比如说2%、3%、5%、10%左右你做不到，但是50%的这种波动，
1: 嗯，
0: 甚至达到30%以上的波动，我觉得每一个投资人你至少这种。如果市值大的话，这个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小的差呢、
1: 嗯，
0: 我们不建议每个人做，因为每个人做的不可能那么准确。
1: 对。
0: 但是大的差，你完全是可以做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差价做起来非常大。你算，如果你的资产过大的话，
1: 嗯、
0: 上10万、100万甚至1000万级别更大的话，
1: 嗯、
0: 差个10%，那差距太大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
0: 所以说，我觉得在跟随这种报告期或者是整个股价波动的过程当中比较剧烈的时候，其实相反来说，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他做差价的机会也就来了。
1: 嗯，
0: 一样的，不
1: 是
0: 说我长线我业绩好，我公司未来有潜力，我就一直永远不动，那也不对。
1: 嗯，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号直播哈，在广播端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节目的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我看到了我们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给李老师点赞，说李老师分析非常准，非常到位啊！啊，说李老师终于恢复直播了，
0: 谢谢
1: 啊！你也是一个老听众，应该是啊。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啊，或者是我们的股民群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啊，各位在线下时间想找李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后台留言，对不对？李老师在中兴大道，咱们营业部在哪儿？
0: 中兴大道62，对，万达写字楼
1: 、哎、对，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找李老师，我们线下也可以进一步的交流，有些事情可能广播里说不了，我们线下可以更多的互动，对吧？
0: 嗯，没错，对，因为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因为公开节目当中是有一定的限制，
1: 有限制，对、哎、对，嗯，好，那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来随时互动啊，微信平台搜索冰城经济，主要视频号可以进一进哈，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宏观，说到微观上，我们来聊聊板块吧，好不好？
0: 对，其实我们这两年的科技股行情里面，刚才我已经
1: 提到了，对，
0: 行业上的话是提到了一个是通信设备、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芯片。
1: 芯片，嗯、
0: 啊，其实真正从这个行业上再细分下去的话，就是我们平时现在我们很多投资者啊，无论你是在媒体上还是自媒体上，所经常灌输的一些名词，比如说啊，什么叫 PCB。
1: 嗯，
0: 什么叫钻石？什么叫存储？什么叫光通讯？什么叫 CPU？、
1: 嗯、
0: 什么叫 GPU？
1: 嗯，
0: 其实你别小看我们的这种市场的投资者啊。
1: 嗯，
0: 我们的知识是根据科技发展很前卫的，
1: 对，
0: 跟得很紧。
1: 我也跟着学，得看，
0: 强制的被学。
1: 我老李问豆包，这什么词儿？这词儿不会读。做节目的时候，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除非是学专业的人，你比如说在大学的。课程里面，我们有电子专业，
1: 对，
0: 有信息工程、
1: 信
0: 息技术，
1: 技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这些专业，通过这些学这些专业的投资者，他基本上他就知道。但是作为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很老级别的股民，像我们这一类这种骨灰级的、啊，
1: 对我们的听众
0: 比较老的90年代的，
1: 20-30年
0: 了，可能在很多产业的过程当中，他就很难理解了。
1: 嗯，
0: 可能房地产行业你都好理解啊，这玩意儿就是。整工程修房子嘛，
1: 对，
0: 修了房子卖房子，这玩意儿简单
1: 什么的建材。
0: 但是我们这个 AI 这个细节里面的过程就大了，比如说啊，我们一个简单的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算力的机房，
1: 嗯，
0: 那么机房它需要的配件、需要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多。就像前两年我们说新基建，什么叫新基建？
1: 嗯，
0: 新基建实际上就是 AI 产业链、数字经济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
1: 嗯，
0: 比如说我圈一块地，我首先得把这块地修成水泥钢筋的房子，
1: 嗯，
0: 房子完了以后，它要做成算力的中心
1: ，
0: 那么算力中心还需要什么？它需要它里面，比如说温度的要求，我们静电的要求，弱电、强弱电的要求，它对呀、它还有很多辅助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人知道啊，未来我们后来我们才发现，为什么能的铜涨价涨得这么好？
1: 铜对，
0: 对，铜的一些生产企业，它的收益也在快速的增长。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光纤需要连接。
1: 啊，
0: 我们的光纤对
1: 传输，
0: 它光纤传输不光是电力传输需要光纤，我们的数据传输也需要光纤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光纤企业长得非常的好，比如说什么什么纤，什么什么纤，对吧？你其实什么互联，我们其实都能看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AI 硬件的需求，把这些产业链推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比如说一个名词 PCB。
1: PCB,
0: 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 PCB，其实我们最早学电子专业的我们就知道，那不就是集成电路吗？
1: 集成电路，对。
0: 啊，什么叫集成电路？如果是老一代的投资者，90年代的投资者，那么我们就知道最早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录音机，
1: 嗯，
0: 我们的双卡录音机，
1: 嗯，
0: 应该对老股民来说很友好，
1: 可以听广播。
0: 但是现在你说你拿一个手机，
1: 嗯，
0: 那里面的一张主板拆开以后，它是有个主板，
1: 对，
0: 那但是它的主板是不是比以前的这个我们的集成电路小很多了？
1: 小很多，对，
0: 小很多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体积和面积，
1: 嗯，
0: 和以前相比，大相径庭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芯片也是，
1: 嗯，
0: 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内最好的，就是能做到华为、中芯国际，包括我们麒麟能做到的芯片，
1: 嗯，
0: 是12纳米或者几纳米，
1: 嗯，啊，对。
0: 但是我们的台积像台积电的
1: 台积电
0: 这样的企业，
1: 嗯，
0: 它可能已经做到3纳米，甚至3纳米以下了。
1: 哇，这么厉害！
0: 所以说，实际上从 PCB 整个集成电路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就看得到，
1: 嗯，
0: 这个差距几十年差距是特别大的。
1: 嗯，
0: 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概念，什么叫 PCB，
1: 嗯，
0: 甚至我们知道什么里面叫什么电子布，
1: 嗯，
0: 什么叫 MLCC，
1: 嗯，
0: 等等这一系列 MICC 等等，
1: 嗯，
0: 其实它虽然说只是一个名词，它就是个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整个科技链条上来看，我们所使用的消费电子消费品，
1: 嗯，
0: 我们就能看到，
1: 嗯，
0: 你的家电，你的手机，
1: 嗯，
0: 你的电脑，甚至未来你的新能源汽车里面的这个中台，
1: 嗯，
0: 这个整个中就像现在一样，汽车生产它也是一样，进去就是3块屏，这3块屏是什么？那不就是电子消费的这些屏吗？
1: 对，
0: 一样的。其实未来把这些 AI 的东西置入到你的电子消费品里面，
1: 嗯，
0: 你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汽车还是手机，
1: 嗯，
0: 实际上无非就是个终端，
1: 嗯，
0: 就是一个电子消费终端，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把 AI 融入在电子消费终端里面，那么整个产业链条你就清晰了。
1: 所以这些材料我们得了解一下。
0: 对，你要挖掘未来有机会上涨的公司，
1: 嗯，
0: 你就一定要去了解这个产业链条。
1: 需要哪些材料？
0: 在产业链条里面去找到这样地位举足轻重的公司，你才能去赚取到这种在科技发展当中的这种整个大时代带来的红利。
1: 也就看龙头呗，那几家龙头可能也就那几家，现在目前来看。
0: 其实真正每一个行业，
1: 嗯，
0: 龙头就那么2-3家，
1: 对，就那么几家，
0: 不可能，
1: 嗯，
0: 几百家公司都是龙头，他做不到，
1: 对，
0: 他做不到。
1: 对，
0: 说就像我们举个很简单的，就像房地产一样，
1: 嗯，
0: 房地产其实我们上市公司有好几十家，
1: 嗯，
0: 但是你要抓龙头，其实就是那几家，
1: 嗯，
0: 宝招万金，对吧？
1: 对 对
0: 保利啊，你一去你就抓保利。所以说，其实我们未来的科技也是一样，
1: 嗯，
0: 你抓就是那几个龙头，也就是说他的产品，可以在所有的行业领域里面都能用，
1: 这
0: 就叫万金油。
1: 对，
0: 这种万金油的公司，它的产品的销售，它的销售状况就会非常的好。
1: 嗯，
0: 它只要销售一好，一紧缺，它是不是就涨价？
1: 对，
0: 一涨价，它是不是就利润就来了？
1: 对，股价
0: 它的利润一来了，它的股价也就来了。
1: 来了，
0: 哎，其实这个就是在股市里面去盈利的这种逻辑，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其实说起来吧，并不难，但是我们可能去花费时间去找寻挖掘的这个过程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0: 这是第一。
1: 对，
0: 第二就是挖掘到以后，
1: 嗯，
0: 在持有的过程中，因为它股价它是不动的，
1: 嗯，
0: 它不是天天在涨。
1: 对，
0: 如果比如说我们买进去天天在涨，
1: 嗯，
0: 你说你还焦虑吗？你肯定不焦虑了，
1: 那都
0: 因为你天天
1: 都
0: 在挣钱。
1: 对，
0: 但是天天挣钱也有人在焦虑，焦虑什么？我买少了，我早知道该多买一点。
1: 这也是心理学了哟。
0: 对，人是贪婪的，他总想最多，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首先方向要准，然后再加上你的持股心态要稳，
1: 嗯，
0: 就说在上面波动，你不能因为它一个涨停，
1: 嗯，
0: 你就有冲动买进的欲望，
1: 嗯，
0: 你不能因为它一个跌停，
1: 嗯，
0: 你就永远想割肉的欲望，
1: 割肉，嗯，
0: 你这种节奏还要拿好，
1: 嗯，
0: 那么你才能带来最后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持有过程实际上是很艰难的，
1: 很艰难，嗯。我来看看这边，这个云朵棉花糖说，李老师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来点干货？刚说了干货，
0: 嗯，
1: 关注一下。
0: 可能这位投资者的干货是需要6位数的代码，
1: 嗯，
0: 说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一个标的，
1: 啊，
0: 明天我就能冲到涨停或者给我带来利润。
1: 哎，
0: 其实由于监管的原因啊，我们不能提到上市公司，
1: 嗯，
0: 更不能提到上市公司的名称，
1: 是
0: 因为这个是公众的这种直播，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嗯，对，可以线下和我们交流啊，而且我们江海的投资顾问都非常厉害，李老师是我们金牌投顾啊，所以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也可以多多关注啊，然后左上角加个关注，咱们周一到周五每天应该是6:30到7点左右这个时间，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有问题可以来留言，同时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线下交流，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是都在哪个这个证券公司开户啊？建议大家选择江海证券啊，
0: 嗯，对，因为这一周吧，都这一周好像都是
1: 啊，都是李老师
0: 啊，我轮值，所以说有机会的话，这一周的6:30。
1: 嗯，
0: 到七点都可以来和大家交流。
1: 对对对，我们做一些啊明天的投资一些建议吧。嗯，圈点时间。
0: 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一样，首先今天这一波的下。

0: 跌和震荡的幅度过大，首先我们短线先考虑防范风险为主。
1: 风险为主。
0: 风险为主呢，就是现在你首先你不要去考虑明天买什么股票了。
1: 嗯。
0: 我觉得首先你不要去考虑买进什么东西。
1: 嗯。
0: 哪怕你今天可能是空仓的。
1: 嗯、
0: 你先休息一天行不行
1: 啊？休息一下
0: 啊！我觉得你休息一下行不行？
1: 嗯、
0: 就是我先、
1: 嗯、
0: 先冷静一下，然后再考虑哈。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的账户里面现在很沉重的包袱，
1: 嗯，
0: 很沉重的包袱，因为每个投资人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不能说我是空仓的，我就急于明天我就要想找个标的去买进、
1: 嗯，
0: 但是还有很多可能还没出来的呢。
1: 嗯，
0: 他在考虑我出不出来。
1: 嗯，
0: 我出来多少？
1: 嗯、
0: 那肯定每个人的账户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一个你要清理自己的账户，先看自己的账户，第一有多大市值，
1: 嗯，
0: 持有多少品种，
1: 品种
0: 你不能说我只有10万块钱，我买了50只股票，
1: 嗯，
0: 那你这个账户就有点乱了，对吧？我说的没毛病吧？
1: 对，
0: 那么如果打个比方，我可能有一部分股票可能套得很严重，比如说我有10万块钱，我已经亏了50%了，
1: 嗯，
0: 啊，就像最近很多网民看到的一样的，证监会都已经立案了，那都亏懵了，亏4万多块钱，然后他开始在网上发小作文，说遭到了调查，这个就是属于不可取了，那我们比如说我现在有被套牢的，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是一部分，那么我还有现金，就是各有一半，那我为了这边。我是亏损的，我可能明天想去找一个标的把这个亏损弥补回来啊，各种想法都非常的多，
1: 是、
0: 嗯、我建议大家都先把各自的想法先保留，
1: 嗯，
0: 我们先把主流看到，第一、市场的下杀今天才刚刚的第一天开始，那么不能说明天我们就见底了，没那么快，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先是整理账户为首要任务、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账户很乱，
1: 归归类
0: 很臃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减负？
1: 对，
0: 先把负减掉。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大面积的冲锋的时候，你先考虑把账户的负担先降低了。
1: 嗯，
0: 把这个东西降低也是一门学问。很多人说、我可能你不管，那如果明天继续再跌，或者，说的更不是太好的，举个例子啊。上市公司的业绩出现了问题，本身基本面就有问题的上市公司，如果你在这种市场整体下杀的过程当中，你还在顶着脑袋皮在那拿着，顶着头皮在那拿着硬扛着，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呀。
1: 是，
0: 你发现它有风险的时候，你一定要远离风险，
1: 远离风险
0: 就是君子不离危墙之下。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那我没赚钱就不行，我就只能在里面待着，那不行啊。
1: 嗯，
0: 那你会带来更大更严重的损失，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是什么，
1: 嗯，
0: 降低损失的时候，
1: 是，
0: 而不是去进取的时候。
1: 嗯，
0: 降低损失，首先先把账户做一个严重的清，就是严格的清理，
1: 先分分类，看看都有哪些行业的
0: 能留的，
1: 对，能留的，
0: 不能留的，你要先学会撤退。
1: 对，
0: 你不能说
1: 撤退，
0: 不能留的，我亏损的，我也在里面硬顶的，那以后不亏损越大吗？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给自己设个止损点。
0: 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讲，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做账户的一个清理过程。
1: 好，
0: 然后清理出的现金。才会有未来的机会，
1: 对，得有子弹的、
0: 对呀、你没有现金，未来真正我们哪天比如说做节目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以后，我们说哎，机会来了，完了你说我在这没钱没现金，咋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到明天要做的一个工作，首先是先清理账户的问题，
1: 清理账户，
0: 对、
1: 嗯、
0: 把我们未来能找到的机会的现金腾出来，
1: 嗯，
0: 你只有有了现金有了子弹，你才能抓到后面的机会，
1: 对，
0: 如果你没有子弹，你怎么可能会找到后面的机会，
1: 对，
0: 所以我说了，下杀并不代表我们整个产业和牛市的结束，
1: 嗯，
0: 那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囤积现金，囤积子弹呢，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应该是做这个，
1: 做这个啊，好吧啊，接下来说两个板块就行，不要票，板块我们跟他一直在说了，说的特别细了啊，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话，也特别认可李老师，也可以线下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可以到我们的中兴大道的营业部啊，去和李老师的团队，李老师和他团队进行沟通和交流，是吧？嗯。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也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各位呢，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市民号，左上角加关注。我们本周都是李老师当班啊，请他啊，非常荣幸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视频直播，同时随时来留言互动啊。那也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辛苦李老师，咱们明天见。
0: 好，
1: 明天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尾关旭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0%

0: 71.1% 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营救杜鸦巴塔基。杜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0: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1: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敖流黄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敖流黄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敖流黄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亚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敖流黄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0: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1: 杜亚巴塔基问道。
0: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1: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
1: 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2: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2: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0: 了。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捉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0: 杜鸦埋怨地说，
2: 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1: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0: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1: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2: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0: 杜鸦巴塔基说，
2: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2: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1: 嘿嘿，多谢你啦，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2: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1: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0: 杜亚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

0: 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1: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2: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3: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0: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那么……
2: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灯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1: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3: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2: 灯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1: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2: 古安娜说，
1: 说不定它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2: 他说的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灯粉吓着了。
3: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1: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粉。
2: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1: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2: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粉匆匆地飞了过来，
3: 尼尔斯，尼尔斯，雄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4: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灯粉，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2: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捋一捋它的喉咙，再捶一捶它的背。
2: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
3: 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0: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2: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0: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5: 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2: 雄鹅说道。
3: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2: 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0: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2: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0: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2: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4: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3: 说得真对。
2: 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 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

0: 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1: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0: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叫。

0: 事。
1: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

0: 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6: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

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

代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2: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

0: 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

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财富人物。如何让一家百年企业焕发新生呢？不断扩展的边界，开拓更多的增长极，构建产业共赢共利的生态圈，同时呢，由高端市场向上突围，变革组织与文化。这是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校友黄克星给出的答案。与时代同行和改革同步，青岛啤酒的每个脚步都深深地踏在时代的韵律上，有一种精神历经百年而弥新，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有一种品牌文化连接五湖四海，让全世界为之沉醉。在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星眼中，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做到全球最优，把全球最优质的资源为你所用。我们有产品自信，我们有品牌自信，还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表面看，百年青啤打响的是一个品牌，从深层次看，青啤的壮大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是中华文化齐鲁文化的胜利，更是青啤在不断创新升级中奉献给世人的一场文化盛宴。从技术员到董事长，黄克星用35年见证了青岛啤酒从一个地方企业到布局全国再走向全球的全过程。1986年，黄克星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入职青岛啤酒厂，当时这位年轻技术员对全厂紧抓质量生产的场景记忆深刻。32年过去了，黄克星从专业技术人员转战青啤工程公司，再成为青岛啤酒公司战略发展部门的负责人、总裁助理、分管战略的副总裁、总裁，直到青啤董事长。黄克星所经历的是啤酒行业扩张、整合、整合与扩张并举、有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业发展，黄克星认为我国啤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特点迥异的4个阶段。事实上，青岛啤酒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甚至每一项战略性决策，都身处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在那个背景下青岛啤酒对矛盾冲突的理解，并直指时代问题的焦点。作为参与者，黄克星感悟尤深，他推动并见证了青岛啤酒成为国际一流品牌的整个过程，在质量及产品战略、渠道战略、营销战略、产业及投资战略上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尝试。作为118年历史品牌的掌舵人，他不甘于做守成者，他说，我的理想不是缓慢发展，而是快速向高目标甚至是极限目标发起挑战，向团队打造成像将军一样去思考，像士兵一样能打仗的铁军，让青岛啤酒再上一个大台阶。今天我们与您分享他的经营思考。首先，一款让人尖叫的啤酒是什么样的？黄克星已经忍不住要剧透了。这是青岛啤酒在2022年春节前上市的一款超高端的啤酒，原料呢和传统啤酒一样，用的是大麦，工艺则借鉴了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口感上呢还带有独特的威士忌的香味儿，同时就像香槟酒一样，一开瓶盖，砰砰砰，漫天的散花。说到这里，这家百年老店的董事长不禁展开双臂，像要接住那漫天飞溅的啤酒花。而这款啤酒也从他的描述中脱口而出，仿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德国作家歌德说，啤酒令世人欢乐无穷。看到黄克星谈论啤酒时的激动和神往，
就能知道那种欢乐绝非文学家的独有浪漫。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快乐，让1986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青岛啤酒的黄克星始终不改对啤酒的热爱，也是这份快乐让118岁的青岛啤酒穿越百年依然保有那种与时代共有的生命活力。现在这样一位参与缔造青啤36载发展历史的老将，正引领百年青啤迈入一个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未来，他会成功吗？2018年5月，黄克星正式出任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如果简单概括青啤这几年的变化，破纪录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在2018年顺利完成过渡后，2019年的青啤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净利跃升30%。2020年的净利水平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并且呢，股价屡次刷新从1993年公司上市以来的高点。2021年公司的增长势头不减，从前三季度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来看，青岛啤酒又一破纪录的时刻也将产生。每年的业绩就像给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份答卷，综合看来还是不错的。但黄克星表示自己从此从来没有对此满意过。不用过多接触，黄克星身上那股山东人的豪爽气质马上就会深入人心。但他身为一名企业掌门人，平时的要求严苛以及对工作的极尽投入，却隐藏在他温和儒雅的外表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极致，永不满足。曾经他一连一年出差，每周只休息半天，几乎踏遍了青岛啤酒全国所有的市场，甚至因为过度疲劳导致免疫力受损，经常需要随身携带中药罐。这种拼劲儿似乎更像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不是一家有着深厚家底的国企掌门人。拥有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有着同业难以企及的品牌价值和资源禀赋。2021年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里，青岛啤酒以1985.66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8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但成功容易滋生懈怠，就像基业长青里说的，安逸不是高瞻远瞩公司的目标。作为青啤连续服役36年之久的老青啤人，黄克星见证青啤在规模时代的风光无两，也经历了青啤在2014年行业发展见顶后的奋力转型，懈怠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青岛啤酒的内部，他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做安营者，也不能做扎寨者，我们要做攀登者，攀上一个高峰，再向另一个高峰挺进，永不停歇。对于青啤来讲，第一个要征服的高端就是高端化。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在跑马圈地规模下、思维下扩张起来的中国啤酒企业的发展的痛点。价格战对品牌的伤害不言而喻。据说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代理商看到中国市场上标价2元的青啤时，就误以为是冒牌货。痛定思痛，黄克星在

上任之初就坚决表示，宁入高端红海，不入低端泥海。喊口号简单，但在外资品牌盘踞多年的啤酒高端市场打开缺口谈何容易？这一点黄克星心知肚明。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要实现一个高目标，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的，我们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干，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如今青岛啤酒的高端产品阵容日渐强大，已有包括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皮尔森、 IPA、 白啤、黑啤、奥古特、鸿运当头等在内的九大系列70多个产品矩阵。在之前被誉为啤酒界奥斯卡的欧洲啤酒之星评比中，青岛啤酒 0.0% 无醇啤酒在与44个国家的2395款啤酒的同台竞技中摘得金牌。高端化突围让青岛啤酒逐步走出了为规模化发展的陷阱。2018年以来，青岛啤酒高端化产品增速加快。2021年青岛啤酒半年报显示，当期高档以上的产品销量实现同比增长 41.4%， 伴随于此的是青啤营收增速远远高于产销增速，净利增速又远远高于营收增速的良性发展势头。高端化显现见效，但在黄克星看来，作为百年品牌的青岛啤酒，未来的目标不只是保持单项冠军，更要围绕主业务多线发展，开拓更多的增长极。20年前，黄克星还是青岛啤酒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时，就想过这个问题。那时，中国啤酒市场还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海外啤酒市场已经经历了多轮的竞争洗礼。身经百战的国际啤酒巨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要么是以百威、英博、嘉士伯、喜力为代表的全球扩张，要么就是以朝日麒麟为代表的横向扩张，将单一产品扩展为与啤酒相关的食品、饮料、水产品组合。后者也是黄克星在深思熟虑之后为青啤指明的又一座高峰，成为一家集合快乐、健康和时尚三大板块的平台型、生态型的企业。快乐板块主打的是啤酒，水则是健康板块的主打方向。2019年，青啤推出了王子海藻苏打水。2020年，青啤收购了雀巢在中国大陆的水业务，收购相当于青啤在新赛道上的助推器，保证了青啤的水业务在起跑之初就具备了冲刺的能力。同样，在2019年，青岛啤酒启动了线下实体店布局，开设了1903啤酒吧。到了2020年底，啤酒吧的数量已经超过200家，而2025年将会增加到500家。在黄克星的构想中，酒吧未来将为青啤的市场开拓进行全方位的赋能。他把酒吧定义为三个高地：品牌推广的新高地，新产品体验的新高地，生啤配送的新高地。跨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务探索期难免会遇到质疑和阻力。任何转型都不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否则那就不叫转型。黄克星坦言，转型期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企业要发展就必然要突破未知，没有躺平就能做成的事。现在是青啤迈出的一大步，转型成功后，未来公司就将踏上高速行驶的快车道，真正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对这点，黄克星深信不疑。变革不是狂风骤雨，而是微风细雨。转型的重担压在了2021年。黄克星给青岛啤酒设定了3年转型的目标，2020年正式起步，到2022年初见成效。这也意味着2021年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年，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多重重任。从生产制造方面，青啤从传统制造升级为智能制造；从业务层面，
青提从啤酒单兵突进扩展到

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能力提升，即围绕转型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不能与目标适配的各方面的短板。其中最关键的变革在组织和文化。有人把传统企业转型比作旧房改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掣肘和阻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肘和阻碍。改造难度远胜于新房搭建，改造效果也低于预期。小打小闹无助于推动转型，大刀阔斧又可能伤筋动骨。这其中的分寸把握和节奏推进需要更强的控制力和更高的管理智慧。对于发展历史超有百年，任何变动都事关近40000员工的青岛啤酒来说更是如此。不能搞很大的动作，影响现有业务不合适，不是说都要推倒重建，那样的话企业肯定会有一定时间的停滞。用黄克星的话来说，青啤要实现的变革是车照样跑，边跑边换挡。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品，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产品并进，从传统组织到平台型转型，从组织架构的调整首当其冲。调整的目标既要覆盖三大业务板块，结构呢又不能太臃肿，要尽量扁平，同时又不会对现有的组织冲击太大，就像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一样。变革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关节点，以变小的变化来撬动最大的变动。从某种程度来说，青啤新设立的供应链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关节点。长期以来，青啤总部下面只有制造和营销两大中心，前者负责采购和生产，后者负责物流和销售。这种基于传统经营思路下的架构设置已经越来越满足于互联网时代产品与市场的快速对接，甚至两大中心之间互相推诿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供应链中心的设立一举多得，首先是要理清分工和责任，简而言之，制造中心负责生产，营销中心负责销售，其他串联和枢纽的工作都交给供应链中心，从销售预测到计划下达，再到智慧物流。同时呢，供应链中心又能够同时对接三大板块的销售端，在后台资源共享、深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销售前台的独立拓展和灵活作战。这也是青岛啤酒转型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稳妥推进。黄克星说，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变革，但都是微风伴着细雨，而不是狂风加骤雨。正因此，2021年在组织和文化调整的变革期，青岛啤酒同时获得了超越历史同期的净利增长。毫无疑问，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青岛啤酒都赢得了一场硬仗。但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黄克星似乎在气定神闲间就已胜券在握。黄克星自我评价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说，累归累，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事儿。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身份使然。对于一位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千亿市值走向的企业领导者来说，良好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一堂必修课，而对内也会成为企业文化的催化剂。企业主要领导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干部员工，如果你一直很阳光，充满激情，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文化了。传承和创新是必须要平衡的一体两面，这种激情贯穿于中国企业家两个小时的专访中，黄克星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的疲惫，尤其当他说起啤酒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担任青啤的董事长，兼任营销决策委员会主席之外，黄克星还是青啤的品酒大师，新产品都需要经过他的把关。他熟知青啤的任何一款啤酒，能讲出它的特色、口味、工艺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人喝啤酒都能喝出文化味来。
他最喜欢

款的啤酒，一款是最浓的百年之旅，一款是最淡的纯生。对于前者，不胜酒力的他重在品鉴、欣赏、回味，而喜欢后者的原因，他说与我的酒量不大，也与我的心态比较年轻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款酒也各具象征意味。纯生是青啤打造的一款面向年轻市场的啤酒，而百年之旅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浓厚深沉的历史韵味扑面而来了。一款穿越历史而来，一款面向未来而生，这两款酒也代表了青啤的传承和创新。这也是一家有着200年发展历程的企业所不得不直面和平衡的一体两面。2021年，青岛啤酒内部还实施了一个大工程，花了一年时间与外部第三方共同梳理了青啤的文化，重新编制了企业文化手册。这也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重点是去找到哪些文化是需要继续发扬和必须坚守住的，哪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需求。黄克星透露，这件事做起来甚至幼稚，很多内容都经过多次的高层讨论。比如在人才管理方面，以前青啤的理念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而现在则变成了给奋进者舞台，为成就者喝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是对的，但这是基本的用人观，而不是积极的用人观。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做水时没有会做水的人，那这件事儿就不干了。如果没有，那就招揽人才，能力不够就想办法提升。实际上这也凸显了青啤在企业发展观上的根本变化。原来青啤常说的是有多大的本事干多大的事儿，但现在黄克星说青啤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位外表温和而内心极其坚定的掌舵者，给这家深稳务实的百年企业注入了一种开拓进取的发展活力，而且保证两者的并行不悖。2021年3月，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经过改造升级，获得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灯塔工厂称号，成为全球数字化企业和全球化4.0的示范者之一。与同列的其他企业相比，青啤是绝对的高龄。历史与创新合体，又重新站在潮流和技术的前沿，这应该也是黄克星带领百年青啤共赴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青啤的价值观就是好人酿好酒。黄克星说，百年青啤就是要以一瓶啤酒的中国功夫扎根中国制造，做强中国制造，发展中国制造。第一个制是制造的制，第二个制是质量的制，而第三个制是智慧的制。以中国产品走出去，中国品牌走上去，中国文化走进去，在持续巩固提升海外传统优势市场的同时，在世界积极开拓新市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前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但广州妹子徐千惠在接到父亲的电话时还很犹豫呢。当时她的父亲不仅有鳗鱼的生意，还有医疗器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想着让女儿徐千惠回来管理鳗鱼生意。但这个时候她刚刚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还接到了一家香港金融公司的录用通知。想到能够陪伴家人还能锻炼自己，徐千惠也就答应了。99年的小姑娘，高学历，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她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千惠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

8个月，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8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千惠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8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8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他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克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的鳗鱼，500克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克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千惠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千惠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千惠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千惠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3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2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8个月过后，徐千惠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1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没有气馁，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克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个亿，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的2倍还多。国内的生意徐千惠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200克的照旧销往日本，200克到500克的销往美国、俄罗斯，500克往上的留给国内。
短短一年多，徐千惠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商人。

0: 虽然是99年出生的，但是靠着水中人参爆卖10亿。这位广东高材生徐千惠仅用一年时间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成就了一个成功商人。所以说，无论是商业大咖还是普通的年轻人创业，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很多很多的质疑、困难、挫折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所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其实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一路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1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十三香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十三香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纷纷称赞十三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十三香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十三香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十三香以崭新的面貌

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13项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十三乡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万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五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铜良、王铁良和王西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十三香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十三香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十三香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即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10%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而到了2008年，当澳门豆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鉴于火锅与调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银良决定涉足餐饮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

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三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这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银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银良在坚守13香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13香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13香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银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13香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13香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15香、18香、19香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13香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3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13香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1/10，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入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13香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13香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13香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呢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保生机。至于王守义13香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

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等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刘兰芳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铜网阵，第15讲。非他太保钟雄，所以把展昭、徐庆两个人请到大寨。钟雄啊，有钟雄的想法。一听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南侠展昭，一个是穿山鼠徐庆，而且呢，又都是御前带刀护卫，尤其是再一看展昭这口宝剑，哎呀，他是真动了心了，想把这二位请上来，劝说这二位归顺君山。等把这二位请来之后一看，徐庆进门就让松绑，漱完口就要喝酒。钟雄心里明白，徐庆这个人呢，是个粗鲁之人。落座以后，他呢本想劝说展昭你们归顺君山，万没想到他这儿还没张口呢，展昭先说了话了，要劝说他归顺朝廷。钟雄想了想，想出这么一条计策来，想跟这两个人呢拜把兄弟，那意思拜了把兄弟了，我就好劝说你们归顺君山了。展昭那是多么聪明的人呢，告诉他说，拜把兄弟可以，但是你得先弃高山，也就是说你不当这山寨王了，投奔朝廷了，到了那个时节，我们就可以跟你结拜金兰之好。钟雄这么一听，那哪成啊，立刻回答他，弃高山投朝廷时间太长，不如呢我们先结拜后弃高山。展昭当然明白了，你这是诓我们的。不但展昭听见了，钟雄啊小看徐庆了。别看徐庆坐在这儿又吃又喝，外表上显得特别的粗鲁，实际上徐庆啊是粗中有细，所以这么吃这么喝，今天来到这儿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不过呢，不能做这么一个饿死鬼。一边吃着一边喝着，钟雄说的话他听得是一清二楚。你听过什么？哦，先结拜后弃高山。他呀吃饱了喝足了，把这酒杯往前这么一推，伸手一抹子嘴犄角，曾站起来了。姓钟的，你别来这套，干什么呀？实话告诉你说吧，不弃高山你还是山贼，让我们跟山贼结拜，结拜完喽，你好劝我们入伙。嘿嘿，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拿这桌酒席诓我呀，那不行。说着话呀，徐庆 两只大手攥住了桌子角，王启这么一掀锅。

当，这一下啊，什么酒啊、肉啊、杯碟碗筷，全都给周地下去了。钟雄唰，赶快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指点：“你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呀？今天徐三爷，我要揍你！”说着话，徐青往前一近身，伸右手，啪，照着钟雄的前胸就一掌。钟雄心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堂堂军栓貔貅厅，哪让你来撒野呀？人家钟雄呢，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抬右胳膊，就用右手的食指跟中指，立刻呀，人家就往他肋下啪这么一点，这是干什么呀？地穴法，也就是点穴。眼瞅着徐庆大喊了一声：“哎呀！”扑通栽倒在地，动弹不了了。钟雄过来用脚这么一踢：“来人呐，绑！”喽啰兵立刻进来，把徐庆五花大绑就给绑了，展昭往旁边一站，两只胳膊往身背后这么一背：“来吧，把我也给绑上吧。这个既然是同来，但愿同死。”僵在这儿了。钟雄也只好把手一摆，喽啰兵过来，照样把展昭也给捆起来了，推出去斩。就在这功夫啊，有人高声喝喊：“刀下留人！”钟雄抬头一看，什么人出来拦堵？仔细一看，就是那位雅都鬼文华。文华来到钟雄的面前：“哎呀，大寨主，这两个人可是万万的杀不得呀！”“啊？为什么杀不得呢？”“寨主您想啊，咱们那儿立着招贤榜，如果说您把他们两个人要是给杀了的话，风声往外这么一传，还有那个英雄壮士前来投山，谁还敢来呀？”这个钟雄一听也对呀，那么以你之间呢，我看不能操之过急，是不是把这两个人分别的关押在鬼眼川跟竹林坞这两个地方，仍然是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咱们再慢慢的解劝，日子一多，哪怕这两个人他不归顺我山呢？”“嗯。”钟雄听完了，把头一点：“好吧，你就办理此事去吧。”“是。”文华就带领着喽啰兵，把徐庆、展昭分别的关押在了鱼眼川跟竹林坞这两个地方。这个咱们暂且不表。就这么样一来啊，上院衙里边可热闹多了。怎么？江平、卢芳、韩章、公孙策正在二堂这儿跟大人商量怎么样给白玉堂报仇的事情呢。小童进来把展昭叫走了。蒋平怎么一想：“哎呦，展大哥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我那三哥别闹出什么笑话来，怎么还不回来呀？”于是蒋平急急忙忙从二堂出来，这么一看，看守着邓车的两个当兵的在外边怎么指点转悠啊。江平赶快过来了：“你们两个人这是干什么呢？啊，不好好看着刺客，在这儿转悠什么？”“哎呦，四老爷，这个不怪我们。您知道啊，三老爷上您那屋去了，进去以后把我们俩人就给轰出来了，而且呢得让我们站得远远的，说我们要偷听他说话呀，出来就把我们脑袋给拧下来。后来呢，我们就听见屋子里边连喊带叫的，也瞅着三老爷手里拿着东西，血呼啦的他走了，不知干什么去了。”“啊？”江平一听能有这事，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房间，低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呢？只见这邓车在地下连喊带叫直打滚啊，地下血迹斑斑。再一看邓车这两只眼睛是两个大红窟窿。哎呦！”江平赶快过来：“邓大哥，邓大哥，

邓车这么一听，又喊邓大哥呀，别喊了，你们喊完邓大哥把我稳住了之后，想办法害我还不是吗？哎呦，邓大哥耶，我是蒋平，您仔细睁开眼看看我啊，我这还看什么，我看得见吗？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邓车就告诉他了，徐庆怎么进来，如何问他呀，这武帝是怎么死的。邓车如实的回答，而且还问了问把武帝的尸骨埋在什么地方了。邓车告诉他说，把他的尸骨装在骨坛之内，送到君山，找了一块风水好地，那就是盘龙岭五阶松。哦，说完喽。徐庆怎么在屋子里边找东西？邓车又问问，您找什么呢？我找刀。找刀干什么？宰你。邓车以为他开玩笑呢，哪知道啊，徐庆过来就要拧他脑袋，不仅如此，伸出两个手指头的，活生生的把他两个眼珠子给抠出去了。啊，蒋平听到这儿连连的跺脚啊，哎呦，三哥三哥，我的亲三哥耶，您怎么越乱越不添乱呢？您这不是帮倒忙呢吗？啊，是越渴越吃盐呢。哎，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听徐三爷说要拿着我的眼睛上五阶松那儿去纪念他的武帝去。啊，哦，蒋平听到这儿立刻把当兵的叫进来，先把邓车呀给送到知府衙门大狱里边，暂时的先关押起来。然后蒋平心想，他一定找展大哥说这个事儿去了，展大哥呀得在那儿苦苦的劝他，哎，我得赶快瞧瞧去。蒋平这才急急忙忙的奔往展昭的房间，从家道这儿这么一过，听见厨房里边声音不对呀，怎么咣当咣当的，好像有人呢撞着个箱子柜，而且呢这是什么声音呢？蒋平急急忙忙抬脚进厨房这么一看，哎呦，只见那厨子王三呢让人家捆着呢，嘴里边还塞着个展布，在那儿不住的乱撞。蒋平赶快过来，把他嘴里边展布给掏出来了，把绑绳给解了。王三，哎呦，四老爷您可来了，谁把你给捆的？还有谁呀？除去你们哥们儿以外，还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吗？除去老爷，谁敢呢？这是怎么回事啊？王三告诉蒋平了，徐庆怎么进来？哎，说是白护卫死了，人家王三呢要给准备祭品，他说不用了，我这有挠眼。王三问了，您这是猪的是羊的？徐庆说也不是猪的也不是羊的，是人的啊。说是把那刺客的眼睛给剜出来了，让我给找油纸，我当时腿肚子转筋，我给他找不了了。徐三爷自己拿着油纸把这挠眼这么一包，往怀里这么一揣，他呀怕我给您送信儿去，拿绳子把我就给捆起来了，还拿这展布把我嘴给堵上了。他说他要上五阶松，就这么回事。哎呦，蒋平一再的向人家道歉呢，得了王三，什么都甭说了，你全都看我。嗨，您说我们当下人的有什么办法呀？啊，得了，您呢赶快忙您的去，我还得赶快的给大人做饭。行行行，你忙你的啊，回来我请你喝酒。蒋平急急忙忙从厨房里出来，就奔展昭这个屋。走进展昭的房间这么一看，屋里边是一个人都没有啊。啊，展大哥就真的跟他上了盘龙岭五阶松了。哎呦，展大哥呀，展大哥呀，我那个三哥他是个浑人，您怎么也犯糊涂啊？那个地方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吗？去了是必有闪失啊。想到这儿，蒋平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马号。到马号这儿听马夫说，展老爷徐老爷带着两个童儿牵着四匹马走了。啊，蒋平这才知道，感觉他们真去了。蒋平赶快的又来到二堂，见到大哥二哥，告诉他们，大哥二哥，哎呀，我那三哥办出这样这样的事情来了，我呢得赶快追他们去，没别的啊，大人跟这个印信我就全都交给你们二位了，你们二位在衙门

0: 应信儿，这才上马号牵出四匹马来，打听道来到了盘龙岭下，一看是羊肠小道上不去，两个童儿怎么在下边看马，展昭、徐庆两个人怎么上了盘龙岭要去祭坟去。万没想到中了人家埋伏了，已经被人家生擒活捉，两个人没办法呀，哭哭啼啼的牵着马回来报信儿来了。蒋平听完了以后是捶胸跺脚啊，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啊，没别的，你们两个人呐，赶快牵着马快回去啊。见着我的大哥二哥就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事情，说我呢奔了陈启旺了，如果说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就让他们到陈启旺陆斌的家中去找我去。我这话听明白了吗？我们听明白了，赶快走吧。两个童儿翻身上马，拉着两匹马赶快的转回了上院衙。蒋平啊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陈启旺，到了陆斌的家门前了，啪啪啪这么一叫门，里边把门开开，这么一看，谁给开的门呢？是鲁英，恰巧鲁英也在这儿呢，一看是他，哎呦，四老爷，您来了，啊，怎么着，鲁斌在家呢吗？在家呢，您赶快的，里边请吧。好好好，这样两个人急急忙忙来到屋子里一看，鲁斌，哎呦，四老爷，一定有急事，您怎么走得这么慌忙？嗨，别提了，我那个三哥呀，叫着人家展护卫展老爷一块儿到五街松这儿来祭奠我的五弟来了，听说呢他们中着人家埋伏落在沟里边，已经被山上的人生擒活捉了，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啊，您先坐着，您先坐着，这件事情我们听说了，说有两个人来祭奠五老爷来了，被山上生擒活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现在我们才清楚啊，原来是展老爷跟三老爷呀，啊，可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呀。陆斌看了一眼鲁英，鲁英把头一点，行嘞，四老爷，您先在这儿喝茶，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出去，打听打听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好好，您快点去吧。鲁英出去以后，功夫不大，陆英啊气喘吁吁的就跑回来了。哎呦哎呦，蒋老爷，我可打听出准信儿来了。
1: 啊，别着急，慢慢说，怎么样，这两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0: 啊，您听我跟您说啊，他们呢被人家抓住以后，要说呀这个大寨主还真不错，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把他们两个人呢一直请到了大寨中军帐，到那儿待查。
1: 哦，
0: 三老爷进去以后跟人家也不客气，哎，松绑啊，喝茶呀，而且人家摆上了酒宴
1: 啊。
0: 当然了，大寨主呢想劝他们归顺君山，你想啊，就这二位老爷哪能够答应啊，尤其是那位三老爷当时就火了，把桌子也给周了，又骂人，动起手来了，要打这大寨主。大寨主当时就恼了，让人把他们捆起来了。那位展老爷真不含糊，人家把手这么一背，说既是同来的，就但愿同死。
1: 哦，
0: 这么着要把他们推出斩首。那个文华给蒋琴说不能杀他们，暂时呢把他们就关在了鬼眼川还有那个竹林坞在水寨里边呢。
1: 嘿，
0: 蒋平咱们一听，鲁英啊鲁英，你可真有本事，这么多事儿你怎么出去这么一会儿就能给打听着了，这都是实信吗？嗨，孙老爷您不知道，我跟山上的喽啰兵啊还真认识这么几个，哎，经常见面说话点个头，刚才碰见一个熟人，我说要请他喝酒去，他说什么也不去，说山里边特别忙，抓住人了，这才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1: 哦，
0: 哎，陆斌
1: 啊，
0: 我问问你，
1: 这个水寨

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哦，您要问水寨啊，就从这儿往那个东南水面上边往东一直站，就能到达竹城。说是竹城，又叫做幽皇城。哦哦哦，这个竹子都是从这个石块里边长出来的，半靠山水，周围那也是100多里地呢。这里边啊，有个水寨的大门，一共16水寨，全都在这个幽皇城里边呢，可以说是尖锐无比呀。江平听到这儿笑了笑，既然是在水寨里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有水，嘿嘿，我就进得去，我就能够把人给交出来。听到这儿，陆斌连连的摇头啊。四老爷，我说这话呀，恐怕您不爱听。您别看逆水寒滩捞印，您能够把这个印给捞上来，您要进人家水寨呀，嘿嘿，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不客气说，您根本就进不去。啊？蒋平的密听怎么着？水寨我会进不去？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这还是听老人们讲啊，说这个山呢，那还是尧舜年间就有的。嗯，那年头可不小了。尧帝把两个女儿就嫁给舜帝为妻，一个呢名叫做娥皇，一个名叫做女英。后舜帝这么一死，湘君二妃呀，就在山上这个哭啊，哭的是死去活来的，这个眼睛里边都哭出血来了。这个血呢，就滴得在这个竹子上边，没想到竹子呀长这么一身的斑痕，所以管这个竹子就叫做香妃竹。哦，这香妃竹是这么来的，可不是吗？自打的钟雄来到君山以后，他呀就用这个铜条铁条把这个竹子全都给穿起来了。天长日久的，铜条铁条跟这个香妃竹啊全都绣在一块了，可以说是坚硬无比，您从底下根本就进不去。啊，蒋明傻了，那从上边呢？上边竹子梢太软了，而且那还都挂着串铃呢，只要一碰，哗啦啦这么一响，水寨里边的人立刻就发觉了。另外那还有滚刀呢，只要是一碰上，四老爷甭管是谁，是定死无疑呀。听完了陆斌的一席话呀，蒋平坐在那儿全都傻了。哎呦，我总有一身的本事，这水寨我进不去，我可怎么样搭救人呢？这可怎么办的？正在危难之际，外边有人进来了。哎呦，你看外边有人呢，要找这个蒋老爷啊，来了3个人。我们呢也不敢说蒋老爷在这儿呢，也不知道蒋老爷见不见这3个人呢。蒋平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的胡子往上这么一捋，问没问这3个人都姓什么？问了，一个复姓欧阳，一个姓智，另外一个姓丁。听到这儿啊，蒋平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有了这3位，我就可以进寨救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往镇第16讲。蒋平一听说外边这三位来了，一个姓智，一个姓丁，一个复姓欧阳，哎呦，可把蒋平给乐坏了，心里说呀，这真是天助我也，有这三位来我还发什么愁呢。赶快的就带领着陆斌和陆英两个人出了迎接。等把这三位迎到屋里边了，陆英跟陆斌两人这么一看，这三位那真是相貌堂堂，是气宇轩昂啊。一位是军官打扮，紫脸堂紫衣。

闭目求然，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蓝布的包袱，如同神判钟馗一般。这位啊，那就是北侠欧阳春。再一看那位，是武士打扮，青缎的衣襟，肋下佩刀，黄白的面孔。这位就是黑腰胡智化。再一看那一位，武圣公子打扮，佩戴战卢宝剑，这就是双侠的二爷丁兆慧。江平赶快给他们引进了一番。陆斌跟陆英两个人呢，立刻的上前见礼。这三位呢也是以礼相还，赶快的分别落座。陆斌又马上给献上茶来。江平看了看这三位，欧阳哥哥、展大弟、丁二弟，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来？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了呢？智化微微一笑啊，就把他们怎么来的告诉了蒋平。也就是智化呢，他呀自打跟白玉堂在王府的外边分手以后，就急急忙忙的奔往了卧虎沟，到沙老员外家去了。为什么到那儿去呢？他心想，白玉堂性子太急，哎，在这儿如果要等上欧阳春跟丁兆慧，甚至于呢叫着沙龙，咱们一块儿赶快的奔往襄阳。在这儿一看呢，还真别说，那二位啊不是帮着差人押解着拦腰奔往京城了吗？欧阳春、丁兆慧两个人已经完了事儿了，也回到了卧虎沟。这么着当天晚上有沙龙、还有孟凯、焦赤、欧阳春、丁兆慧他们呢喝了一气的酒，就把这些话全都说明白了，大家也都愿意第二天早晨马上起身，咱们呢就奔往襄阳而来。万也没有想到，这晚上喝完酒啊，这沙老员外年岁也大了，受了点风寒，第二天呢觉得自己身体不爽。这么然一来，就是欧阳春、丁兆慧、智化他们三个人先走了一步，赶快的离开卧虎沟，就奔往襄阳而来。到了襄阳了，仨人这么一商量，咱们赶快的先投奔上院衙。到了上院衙，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出来迎接他们的，一看是谁呀？嘿嘿，原来是卢芳跟韩章。到里边赶快问了问五弟怎么样了，卢芳的眼泪就下来了，告诉他们五弟已经不在人世了。哎呀，三个人呐又痛哭了一场。正在这功夫，那个小童儿急急忙忙进来了，向卢芳禀告说，告诉您说吧，我们的展老爷还有那个徐三老爷他们两个人呢到那个五街松那个地方想纪念白五老爷，没有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掉进了陷坑，让人家给抓起来了。这不是吗？我们往回送信儿来，半道上又碰见了蒋四老爷，蒋四老爷让我给您带一个话，他奔了陈启旺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赶快奔陈启旺去找他去。哦，知道了知道了。智化、欧阳春、丁兆慧他们听到这儿赶快起身呐。哎呀，你看到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了，咱们呢就先别顾死的，赶快的想办法把活的给救出来吧。行了，我们三个人赶快我们就奔往陈启旺。卢芳问了问你们三个人认识的，嗨，鼻子底下不是有嘴吗？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吧。于是呢他们就奔往君山而来，一边走一边打听，就来到了陈启旺，也就找到了陆斌的家。就把这些情况跟那个蒋平这么一讲，丁兆慧赶快问了问呢，说现在那位展爷跟徐三爷到底怎么样了？蒋平就把鲁英打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了，说现在啊人倒是还活着呢，一个被人家关进了竹林坞，一个呢被人家关进了鬼眼川。哦，那我们就想办法赶快搭救他们吧。哎，鲁斌、鲁英，来，能不能够给找一只船呢？鲁斌看鲁英，哎，

四老爷，找船干什么？去叫人呢？不是跟您说过了吗？那儿简直说咱们进不去啊，那个寨子的墙都是竹子，而且下边又用这个铜条铁条，哎呀，特别的坚固。蒋平乐了，告诉他们两个人，刚才不行啊，这会儿可就行了。啊，怎么这会儿会行了呢？告诉你们说吧，有我欧阳哥哥的宝刀，还有我丁二弟的宝剑，什么样的墙过不去呀？只要是他们能挖出这么一个方窟窿来，哎，我蒋平就能钻进去，我就能够救人。哦，是这么回事啊。嗨，告诉您说，船呢是现成的，就在青霞底下那停着它，到时候咱们一上船就行了。哦，这么着，陆斌你过来，我告诉你点事儿。紧跟着蒋平呢把陆斌拉到旁边，在他耳朵上边嘀咕了一番。陆斌把头这么一点，您放心吧，我立刻准备去，把这些东西我都准备好。当天晚上呢，他们吃完了晚饭以后，于是啊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好喽。蒋平呢也提了自己的包袱，陆斌跟鲁英两个人领着他们出了家门，走这个小道，就怕被人发现呢，悄悄的就来到了青石崖这儿。往下这么一看，果不其然，那儿停着这么一只小船。眼瞅着陆斌跟鲁英两个人上了那只小船了，紧跟着鲁英呢又解开了缆绳，鲁英抄起一个大高杆子来，这么一支这船来到了岸边，请他们四位啊全都上了船了。这四位呢赶快的就进了船舱，这个小船啊马上就奔这个幽皇城而来。也就是说吧，盯那么着二更多天，他们就来到了竹子城的外边。这个船呢已经靠近这个竹子城了。这个时候三个人从这个船舱出来，这么一看，哦，这真是水天一色呀，这儿靠水靠山，再一看这竹子城，哎呦，就这个墙啊那是漫无边际，怎么这么长啊？江平瞅了瞅，哎，我说欧阳哥哥还是丁二弟，你们二位是用刀啊还是用剑呢？就在这儿给我挖出这么一个方窟窿来，只要我钻得进去，这就全行了。丁兆辉啊早已经把自己的战卢宝剑给拔出来了，行，我来吧。鲁英鲁斌这两个人一瞅这口宝剑，那真是啊光闪闪冷森森，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眼瞅着丁兆辉站在船头这儿用这个宝剑，一会儿的功夫，也甭管是铜条穿的，也甭管是铁条穿的，就这个竹子城这儿让他给挖了这么一个方窟窿。哎，四哥您看看成不成啊？蒋平到跟前看了看，行嘞，有这个窟窿我就能够钻进去了。好，不过呢我得把话说在前边，我这个水寨可是没去过，到底这个竹林雾在哪儿，鬼眼穿在哪儿，我可全不认识。如果说我进去以后要把这两个人全都叫出来，那没得说啊，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有一样啊，万一我只叫出一个来，咱们可把话说在前边，这里边可是没远没近没亲门后啊，碰上哪位是哪位就看他们谁的造化大了。蒋平为什么这么说呀？蒋平留了个心眼儿啊，您瞧这俩人，一个是自己的把兄弟三哥，那位呢又是自己的好朋友，而且是丁兆慧的亲戚呢。那丁兆慧的妹妹不是嫁给了展昭了吗？您看到现在了，蒋平不得不把话说在前边。北侠微微一笑，行了，你多此一举，说这个干什么呀？这话听的，还是把话说在前边好。行了，别说了，四哥您就赶快下去救人去吧。行嘞，我马上换上我的水铐。于是蒋平啊进了船舱，

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打开包袱，换上水铐。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碎袍，往脑袋上这么一扣，有这么一个藤子箍，上边呢有这个活螺丝，把这个藤子箍和那个螺丝拧紧喽。出来以后，告诉他们：“瞧着啊，我现在可下去了。”这话刚一说完，眼瞅着这个蒋平啊，一下就从那个方窟窿这儿窜进去了。那不亏就跟水耗子一样啊！进了这个方窟窿以后，蒋平往起这么踩着水，利用踩水法，紧跟着把这脑袋往外这么一露，他仔细观看，哎呦，他看见呐，怎么这么多的船呐？一只只全都是麻洋大战船，那真是船连着船，船靠着船，把这个水寨啊是围在了当中。嚯，而且人家还是按照五行八卦的形式，四面八方是十分的威武。这船杆上面啊全都挂着五色的灯号，白天呢人家是用这个旗帜，到了夜里边就改成用灯了。他就看这个灯，嚯，正南方丙丁火是红色的号灯，正西方庚辛金那是白色的号灯，正北方壬癸水这个不是灯笼了，那是用白纸糊的灯笼，上边有这个黑妖人。正东方甲乙木是绿灯，来到中间这么一看，那是戌己土，是用黄纸糊的灯笼。这些船全都连在了一块儿，而且船上面呢还都有哨兵，两个哨兵当中啊还放着这么一盏灯笼，一边坐着经，一边呢在这船上面聊天。到底他们说的都是什么呀？蒋平离得远，他也听不清楚，赶快的用脚这么一踹水，唰到人大船旁边过去了。到跟前啊，他就刚刚的把这脑袋往上这么一露，就听见做更的那个喽啰兵喊个：“嘿，那有条大鱼，嘿，拿鱼叉叉的。”话音刚落呀，唰的一下，人那个鱼叉呀，冲着蒋平唰这就过来，把蒋平给吓得呀，赶快用力这么一踹水，嗖的一下，跑出去有一丈多远呢。也就是蒋平这个水性这个功夫，要不然呢就让人家用鱼叉整个给插上了。这俩喽啰兵还说：“你看你嚷嚷啊，你嚷嚷啊，既然插这个鱼就没有先喊的，你这么一喊，你看这鱼跑了不是啊？你说嘿，要把这个大鱼给插住，咱们俩这酒菜不是有了吗？这多好啊。”蒋平听见心里话：“你们好了，我可就完了。”蒋平啊不敢靠近这些大船了，他往那边一看，嘿，从那边啊过来这么一条小船，蒋平这么一踹水，冲着这个小船这边过来了，然后抬水，他呀露出了脑袋这么一看，这只小船呢一共是三个人，有一个使舵的，有一个摇橹的，船上边有个马扎，马扎的前边放了一盏灯笼，就是灯笼这么一看，马扎上边还坐着这么一个喽啰兵。这个喽啰兵啊翻卷着蓝色的毡帽，身上边呢穿着蓝色的衣服，而且呀还套着这么一个红色的号坎，上边好像描着字儿，写的是撤水寨，正当中前后呢都有这么一个白月光，上面写个勇字。这个喽啰兵啊手里边好像还拿着一个令箭。江平一边踩着水，一边呢就在他们的旁边侧耳细听，就听这仨人啊在这个船上边说开了：“嘿，你说啊，咱们寨主爷可也真是的，你看看要上这个竹林坞接那位多好啊，多省事儿啊，这也不用过这个大关，嘿，非得要上这个鬼眼川接这位去，你说咱们寨王爷到底看上他哪点了？是喜欢他能骂人呢，还是能喜欢他能发脾气，还是喜欢他周桌呀？哼，你说借他干嘛去呀？就这位又混又爱骂人，真是
真不知道咱们寨主爷呀到底是怎么想的，找他喝哪门的酒啊。坐着那位看了看这俩人，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知道什么呀？嘿，咱们寨主爷呀有咱们寨主爷自己的想法，你们没看出来吗？竹林屋那位姓展的那是有准心眼的人，是不是？你别看人家说话少也不闹脾气，那个人呢，哎，城府挺深的，不像鬼眼川关着这位。你瞧这位又混又骂人，脾气不好不是？哎，他呀没多大主意，咱们寨主爷呢所以要把他请到中军帐去。到了中军大寨，到那儿寨主爷跟他这么一喝酒，只要是一见酒把这个酒给他灌醉喽，寨主爷提出来要跟他拜这个把兄弟，他糊里糊涂的只要这么一点头，一拜了把兄弟了，他这就算归降咱们了。你想想啊，他跟那个姓展的那是一块来的，他降了，那个姓展的能不降吗？咱们寨主爷是这么想的，你们哪明白呀？快点腰炉，快点腰炉，哎，一会儿呢咱们就该过这个大关了，听见没有？江平听到这儿，嘿，这可是大好时机呀，所以蒋平赶快往水里边这么一扎，就在他们小船底下用这手啊一扣住他们的船底，这回倒省事儿了。他们这摇了橹，蒋平呢就在船底下扣船底，跟着他们就奔这个大船呢，这个大关这儿过来了。所谓的大关是什么大关呢？这是大船呢，挨着大船，这个船呢全都连在一块儿。一说过关了怎么办呢？就有一只大船呢往后这么一滑，腾出一个缺口来，这个小船能够过去，这就叫做过关。这个小船滑着滑着接近这个关口了，就听见上边的喽啰兵高声叫喊，少往前进啊，少往前进，再往前边来，马上我们就开弓射箭了。那小船上边拿令箭，这个喽啰兵赶快站起来了，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千万别开弓射箭啊，我是从撤水寨来的，你没看见吗？我这有令箭，奉着寨主爷的命令，我们到鬼眼川呢去接那位徐庆去，知道不知道？我这有令箭。小船呢靠近之后，行，把令箭交上来吧。这位啊就把这个令箭递给了大船上的喽啰兵，大船上的喽啰兵拿着令箭就进了水寨了。一会儿的功夫告诉他，行了，寨主有令，可以给他开关，让他过去吧。眼瞅着呀有这么一条大船唰就撑开了，让开了这么一条水路，这个小船呢就上边这个喽啰兵又从大船上边的人接过这个令箭来，随着呀就往这关口这儿这么一滑，也就是刚刚来到关口这儿，大船上的喽啰兵高声叫喊，慢着，你这船底下有人，一定是有了奸细了。来人呐，拿这个鱼捞子，赶快的把这个奸细给捞上来。哎呦，蒋平他们一听这还了得呀，怎么让人家把我给发现了呢？蒋平赶快的就往下这么一扎，紧跟着呀就听见小船那喽啰兵跟他们说开，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从撤水寨来的，这一路之上什么人都没碰见，您看看在水里边我们能够碰见什么人呢？根本就没有奸细啊，您多虑了多虑了。哦，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过去吧啊，过去吧。蒋平就这么着赶快上来，又扣住小船船底，随着小船啊就过了这个大关。过完大关以后了，蒋平可就是离开这个小船了。为什么呢？用不着了，他就跟在小船后边踩着水啊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也就走出去二里来地里，这么一看，嚯，头喽啊孤零零的，四面是水，就好像呢有这么一个小岛一样，是这么一个大圆孤顶，上边啊有这个小房子，周围呢仍然是这个竹子的围墙。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在那儿高声叫喊，连喊带骂呀。蒋平一听，这不是别人啊，这不是正是我的三哥徐庆吗？这徐庆啊
您别看他在人家中军寨那儿，他把中雄那个中

锅子也给翻了。当时呢要杀他，多亏那个文华给讲情，把他跟展昭两个人分别的，把展昭关进了竹林屋，把他就得送到这儿来了，就是这个鬼眼川。刚一来的时候啊，说实在的，人家啊也没捆着他，还是好酒好菜好吃好喝的好待着。不过这个徐庆呢，喝完酒以后他老折腾，嘿嘿，他呀就把伺候他这些喽啰兵拽过来东往这水里边一扔，那个拽过来当就是一脚，一通的打人家，满身的追人家，把人追的实在受不了了，人家赶快就央请啊这个大寨主钟雄，说您看他老这么着，我们怎么办呢？钟雄说，怎么着，把他捆起来。得嘞，有您这句话那就好办了。回来以后呢，这个喽啰兵啊弄点好酒好菜，得嘞，三老爷您呢今天好好喝一喝酒，我们伺候着您。左一杯右一盏的，徐庆喝多了，喝多了不是，嘿嘿，他呀躺在那儿吃呼吃呼，他是抱头大睡。就在他睡着了的功夫，喽啰兵拿绳子过来，嘁咔嚓把他给捆起来了。哎，你们捆我干什么？得嘞，三老爷，我们这好好伺候您，您看您喝完酒以后那净撒酒疯，不是把我们打下去就把我们踹下去，我们实实在在的受不了了。三老爷，得嘞，您受点委屈，到时候呢仍然是给您酒喝，仍然是给您饭吃，就是一样，这绳子我们可是不敢再解开了，把绳子一解开我们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今天晚上吗，又给他喝完酒吃完饭了，他让人家倒捆着双臂，心里烦的心里燥啊，一想老这么折磨我，这哪成啊，到底是怎么着，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是杀是砍我全都不在乎。他呀被人家捆着双臂腾腾腾往外就跑，围着山来回转悠，冲着水面在这高声的叫骂。蒋平腾要这心中暗想，行了，三哥你甭喊叫，你甭叫了，一会儿兄弟我就来叫你出去。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光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却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节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却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哎，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其实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 优衣库啊、 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30-40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基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冬

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吉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吉祥也折腾过三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吉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开出5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1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1年时间里，阮吉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10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吉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吉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
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籍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 30% 骤降至不足 10%。 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 40% 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籍祥的决策是英明的。3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籍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籍祥用三步起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易名。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籍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公司20周年庆典，阮籍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籍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籍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他没落，想让他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籍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易名。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捷克缝纫机，从此捷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2年以后，缝纫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
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继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 20%， 但是阮继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继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45%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继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就是讲的直白一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3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继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10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10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捷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呢，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继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捷克的基本法。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刻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劲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劲霸的第一间夹克。劲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达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

量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劲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财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劲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对渠道革命，劲霸选择不颠覆只进化的渐进策略，在保留传统经销商体系的同时呢，通过数字化中台实现全渠道库存共享。这种传统渠道做后价值，新兴渠道做宽场景的双轨制，让企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盘稳定。中国男装市场正经历着结构性的洗牌。据数据显示，2023年商务休闲装市场规模突破4000亿元，但行业的 CR5 不足 15%， 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分散化格局中孕育着品类创新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更更迭，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他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劲式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
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文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对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儿。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 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 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地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

外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 341.03 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活。余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余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余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所以说呢，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曾是初学者，他们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无数次尝试、失败和坚持组成的。你也可以成为那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开始，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

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000元。

0: 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2: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3: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2: 关掉远光灯，
3: 拉近新的距离。
4: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220.6万辆，环比下降8.6%，同比下降18.1%。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2406.5万辆，同比增长 6.4%。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0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质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 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1.5到2.5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是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

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 到 8% 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五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 到 8%， 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 到 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